0: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高海拔、寒冷干燥、大风频发，这些独特的高原环境特征让青海的户外物流作业常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即便如此，有一位基层快递从业者八年如一日扎根高原，寄地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地需求， 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机动派收员秦仁邦。
1: 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顺丰人。 4月28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后，秦仁邦如是说：在遇归来的第二天，他没有丝毫停歇，一如往常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 拉运保鲜箱、清点冰袋、检查泡沫箱、准备包装材料，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表彰，他语气朴实却格外坚定，把货准时送到，让客户放心，让高原好物走得更远，这就是他最该干的事儿。
2: 青海是全国重要的牛羊肉等特色生鲜农产品产地，高原牛羊肉绿色优质，深受消费者喜爱。生鲜寄地不仅关系群众日常生活，更承载着特色产品外销、助力农牧民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他说他送的不仅是一块肉、一箱奶，更是青海的品牌。
0: 这份认知让秦仁邦始终把客户利益和货品新鲜值达放在首位。日常工作中，秦仁邦是出了名的细心人，每天经手处理近2000件生鲜货物，从接收、验收、分类整理、信息核对到包装封装、贴单录入、清点复核，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严谨细致，力求做到零差错、零失误、零隐患。
1: 在秦仁邦眼中，每一件货物都承载着客户沉甸甸的期待。针对牛羊肉易解冻、易变质的特点，他会逐一检查真空包装，一旦发现破损漏气，立即协助客户重新处理。遇到糕点、奶制品、酥油等易碎易挤压食品，他主动增加泡沫、气泡膜、防撞垫等防护材料，合理摆放、 规范打包，最大限度减少运输途中的破损风险。他说，客户把东西交给我，我就像要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爱惜。凭借着这份认真与负责，他赢得了客户的广泛信赖与好评。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0: 秦仁邦始终以螺丝钉的精神要求自己，每当年货节、春节、国庆等节庆旺季，或是春秋季节牛羊肉集中外销高峰期，单日出货量从日常2000件猛增至

0: 提前到港准备物资，经常连轴转，顾不上吃饭。即便如此，在货量激增、人员紧张、时间紧迫、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高效的节奏，全力保障物流通道顺畅。
1: 每天的16点是货品集中装车出货的关键节点，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可能影响整体运输时效，甚至导致生鲜货品变质。每到这个时候，亲人帮总是准时出现在作业现场，全程统筹协调出货进度，合理调配人员，对接运输车辆。他说啊，发现问题他都是第一时间处理，人手不够自己上，眼勤手快，反应迅速，是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
0: 物流行业快速发展，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社会的步伐。亲人帮说，收派员岗位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掌握各种业务知识以及各类生鲜货品的包装要求、保鲜技巧和运输注意事项。近年来，他从未放弃学习，一直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为后续运输中转派送环节打下坚持可靠的基础。
1: 寒风里，他的脸冻得发紫，低温下，他的手冻得红肿。高强度作业中，他常常顾不上吃饭喝水，可他依旧脚步不停，干劲不减，把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写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2025年，他被授予西宁市建功立业模范荣誉称号。2026年五一前夕，他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秦仁邦始终谦逊低调地说道：“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
0: 扎根高原，初心滚烫，平凡岗位，不凡担当。8年来，秦仁邦以责任守护鲜味，以专业保障时效，以服务温暖人心，在高原上书写了新时代快递人的奋斗篇章。
1: 平凡亦能出彩，坚守自有光芒，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是他的职责。他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奋进，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向全国，用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载誉归来的秦仁邦依旧步履坚定，默默守护着这条链接高原与全国的生鲜寄递之路。
0: 在柴达木盆地海拔近3000米的广阔土地上，曾有一片连几根草都长不出来的盐碱荒滩，如今却连绵起伏了，长满了青稞，亩产突破100公斤。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续吉乡，不可能的土地上种出了可能，这背后没有捷径，只有一条被实干二字磨出来的路，掷地有声地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
1: 政绩不是敲锣打鼓喊出来的，而是多少年如一日埋头干出来的。从亩产35公斤到100公斤，数字不大，但每一步都是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这不仅需要想干事的自觉，敢干事的担当，更需要能干事的本领，干成事的能力。
0: 盐碱地加之高原干旱，能让死地产粮不容易，光有蛮干不行，还得有巧干。这里没有引进昂贵的进口设备，也没有堆砌华而不实的示范工程，而是因地制宜地创新了一套土办法加新技术。
1: 管排结合精准洗盐，针对地块长、落差大的特点，在田埂埋设可调控管道，灌溉时堵住排口，让水均匀下渗压盐，结束时打开管道，迅速排走盐水，实现了以水压盐，以排控碱，冬灌冻融自然修复，利用高原冬季零下20-3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翻地灌水后，让冻土缓慢地释放水分，既保住了伤情，又持续淋洗盐分。
0: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把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与开拓进取的实践品格结合起来，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正是有了这种敢想敢试、为事为先的善作善成的韧劲，才能在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打开新局面。
1: 盐碱地改良不是为了把地变好看，而是为了让人有饭吃、有钱赚，让生态变健康，让资源不浪费。它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出实际的领域。

0: 不改良就是一片荒滩，改良了就是良田、牧场、家园。这也正是青海这些扎根高原、埋头苦干的干部群众的可贵之处。
1: 柴达木盆地的这片青稞田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闪亮的数字，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敢向死地要活路的担当，靠的是扎进泥土搞创新的智慧，靠的是十年磨一剑的韧劲，靠的是始终把群众饭碗放在心上的立场。树政绩不是速生灵，而是栽扎根树，真实的实干，经得起反复试错，耐得住漫长的等待。
0: 政绩观的转变，归根结底要见之于行。青海的实践表明，政绩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而是刻在大地上的实干足迹。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只在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一锹一锹种出可能，这就是新时代实干最好的注脚。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8: 西宁市荣获。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2: 聚四面民生，
0: 会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0: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源，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号，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 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启程送绵， 在接下来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 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 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 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 扩展至23个省市。
1: 据了解，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 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 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 此举不仅为后续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段的跨区域电力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 也为青海发挥绿电降碳的绿色引擎作用开辟了新通道。
0: 青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开发条件， 今年一季度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 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 占比92.38%， 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 占比73.96%， 外送潜力巨大。 此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电力补充。
1: 4月28号， 鸟鸣湖湾邂逅生态之美， 2026年青海湖观鸟季主题活动在青海湖景区举行。 以生态科普加观鸟体验为核心，沉浸式体验与多元化场景相结合，全方位呈现万鸟翔集、水鸟共生盛景，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0: 每年4月至6月， 数十万只候鸟如约抵达青海湖畔栖息繁殖，绘就一水一草、水鸟鱼兽共生画卷，尽显高原湿地生机与灵韵。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繁衍环境，只是物种水鸟数量超60万只。
1: 此次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主办，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协办，通过科普宣教、公益市集、趣味活动、多维度宣传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鸟类知识，有助于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意识，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鸟类的生存现状与生态价值，共同守护这片鸟类家园。
0: 观鸟季期间，在青海湖景区科学布设生态观鸟点位，规划安全观赏距离，投放便民观鸟望远镜，引导游客远观、近赏、闻名护鸟，打造高品质生态观鸟场景。以观鸟季为契机，三方携手打造青海湖观鸟特色生态品牌，不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以实际行动守护高原生态。
1: 4月30号， 夏季到青海登雪山， 2026年祁连山岗石卡登山季活动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岗石卡雪峰正式启动。 省内外300多名户外登山爱好者， 7家专业户外登山俱乐部 齐聚岗石卡雪峰脚下，挑战自我，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此次登山季活动是青海推动文体 产业提质升级的具体行动，也是丰富文体产业供给、激发户外消费活力、提升青海文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活动进一步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品牌，深度推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体育赛事、旅游发展多元融合，全力激活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冷冰雪持续转化为热经济，实现全域全季旅游提质增效。 近年来，门源县始终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耕金色门源、林海雪原品牌，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专业服务队伍，筑牢安全防护底线，努力为广大游客和登山爱好者打造安全、舒心、优质的游玩体验。 让每一位游客都在雪域高原尽享自然之美、运动之乐、人文之韵。聚力将祁连山港狮卡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成国内知名的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大众登山爱好者的人生第一座雪山。
0: 四月二十九号晚，周末放松，去趟海东。海东市平安区第十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乡乡有特色为主题，将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惠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
1: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名文旅推介官颁发了聘书，文旅推介代表做主题推介。各乡镇街道依托乡村文旅宣传视频，多维度呈现辖区秀美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底蕴，特色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地域文化艺术魅力。现场还设置了专属展销区，集中展示富硒农特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及各乡镇街道优质文旅好物。
0: 今年以来，平安区紧扣

0: 青青黄河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独特古意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1: 4月29号，以粤选夏都好房、栖居清凉西宁为主题的五一避暑宜居住房展示交易会在西宁市举办。22家房企携优质房源集中亮相，推出多重惠民优惠。这场房交会正是青海省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持续巩固的生动缩影。
0: 近年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化解逾期交付风险、激活市场销售为双重重心，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省123个保交房项目涉及的32772套商品住房已实现全面交付，市场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逾期交付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1: 在政策层面，自2024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青海迅速出台4方面16条措施，将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调至国家最低水平。在资金层面，省级财政累计安排2.6亿元专项资金，撬动西宁、海东两市开展促销活动。省市两级合计4.6亿元的真金白银，已累计支持约2.5万户群众改善居住条件。
0: 在政策层面，政策与资金的合力效应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以来，西宁市、海东市商品房销售额达176.2亿元，同比增长6.6%。房产税收由高速发展时期年均6.94亿元，占全省总税收约3.5%，大幅增长至2024年的14.2亿元，占比约5.4%。2025年1月至11月，房产税收已达9.5亿元。
1: 市场活跃度同样明显提升。2024年、2025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任务均超额完成，占投资 GDP 比重稳定在5%以上。2024年四季度以来，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稳定在6到18个月的健康区间。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以 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1: 啊，你怎么了？
1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2: 怎么会这样？
1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0: 看，小爱和小柔，
1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4: 净化完毕。
1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5: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7: 早安青海，
16: 早安青海，
17: 每天新出发。
16: Good morning, 青海。
17: 早安，青海。
18: 早上好。
19: 早安，
17: 青海。早安。
1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早安，青海。
1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8: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8: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1: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22: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2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海源，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春寒未消，青海湖南麓的沟谷滩地上已有暖意涌动。4月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唐格木镇东格村的田野里，农机轰鸣作响。66岁的贾寿禄戴着旧毡帽，身着短褂，站在田埂上。他望着眼前连片的耕地，满心都是对丰收的期待。
1: 身旁儿子贾玉峰正熟练地操控着农机，父子二人并肩耕耘，勾勒出一幅高原春耕的生动图景。唐格木镇坐落于海拔3000米上的高原之上，年均气温仅2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土地贫瘠，无霜期短，曾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硬骨头。
0: 过去这里的村民只能种植青稞、油菜，耐寒性弱，对生长条件要求高的蚕豆，一度被大家视作种不成、长不好的作物。守着贫瘠的土地，乡亲们的增收梦始终难以落地。
1: 种了一辈子地的贾寿禄，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但他的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不服输、爱钻研的韧劲儿。在他看来，土地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找对方法，不毛地也能变成高产田。
0: 多年前，贾寿禄偶然得知蚕豆是青海的特色优势作物，而共和县更是全省蚕豆商品性最优产区。这里产出的蚕豆籽粒大，品质好，市场认可度高。这一消息让他萌生了规模化种植蚕豆的念头。2014年，他率先承包了几十亩土地，成为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决心打破高原种不好蚕豆的魔咒。可高原种植的难度远超想象。
1: 初期，贾寿禄处处碰壁，播种早了，幼苗扛不住霜冻；播种晚了，又赶不上无霜期，难以成熟。水浇多了，蚕豆会烂根枯萎；浇少了，幼苗又长势萎靡。病虫害一来，更是束手无策。那些日子，他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回家，蹲在豆田里一株株查看长势。他说啊，看着辛苦种下的庄稼长不成势，发愁啊。回想起当初的日子，贾寿禄无奈地直摇头。
0: 为了摸清蚕豆种植的门道，贾寿禄主动邀请农机专家蹲点指导，反复试验施肥时机、除草方案和灌溉用量。他深知两种配粮机才能稳获丰收，于是跑遍各大农资市场，精心挑选适合高寒气候的青蚕25号、青蚕13号等优良品种。
1: 这些品种结荚集中，成熟整齐，抗逆性强，从源头为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几年间，儿子贾玉峰也跟着父亲在田间摸爬滚打，从扶犁播种到检修农机，再到观测作物长势，一步步从懵懂少年长成为家里的主心骨。
0: 2025年，他们种植的500亩蚕豆喜获丰收，连片的豆干粗壮挺。

0: 拔，豆荚饱满紧实，每斤售价4元。沉甸甸的收获让父子俩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共和县农牧和科技局发放2种猴金花。
1: 谈起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变化，他不由得感慨道，以前种地要3台车，3个司机，播种机、打药机、翻地机，各干各的，费时费人又费成本。现在的农机即耕播撒3位一体，一步到位，几小时就能完成播种，真正实现脚步不进田，活照样干。今年他也种了500亩蚕豆，按当前市场行情测算，每亩利润可达1000元。
0: 忙碌完自家的农活，他还主动在田间给村民讲解拌种技术，手把手示范操作流程，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乡邻。贾寿禄和罗永成不仅会种庄稼，更会算效益账。他们深知，只有打通产销通道，才能让丰收的果实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因此，在蚕豆丰收之前，他们就提前对接好农产品收购商，让这里的蚕豆尚未收割就被已经预定，甚至供不应求。
1: 更难得的是，他们还实现了蚕豆的全株利用，收获后豆粒卖钱，秸秆经压缩打包后，以每包10元的价格卖给周边养殖户做饲料，让每一寸土地、每一株作物都发挥出最大价值。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蚕豆种植行列，昔日零散的小田块渐渐连点成面，扩面成方。
0: 根据格木镇副镇长王国梅介绍，近年来唐格木镇通过推广品种、配置农机具、良种补贴等多种方式，大力推进蚕豆规模化种植，也成功培育打造万亩蚕豆种植基地，如今种植面积已超2万亩，汇集全镇370户、110多名种植户，春风拂过千亩良田，农机轰鸣奏响振兴乐章，一批又一批贾寿禄、罗永成们在高原的田埂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人生，也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粒米到达，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中国的文化富地，更多的是吸引外国游客开始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深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腹地、工业城市、边境小城等，
1: 沉浸式体验中国的多元魅力，并看见融入一个更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年来，腾冲充分发挥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旅游观光加户外运动加赛事体验的文体旅融合新模式，举办多项精品赛事，吸引不少外国游客跟着赛事来旅行。
0: 白天逛古镇，在马蹄声中沉浸式了解茶马古道的历史往事；夜晚泡温泉，体验温泉拔罐、温泉瑜伽等康养项目。除了赛事旅行，腾冲的和顺古镇、火山热海等文旅资源也备受外国游客青睐。韩国游客崔贤对腾冲之旅赞不绝口，他说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腾冲深度旅游。
1: 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邵佳敏介绍，腾冲市主要景区内设有英语、法语、韩语等多国语言标识和指引牌，全市八家重点旅游景区配备外语讲解员，为外国游客提供便利服务。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周到的服务举措，近年来腾冲的外国游客数量不断增长。今年春节期间，腾冲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0: 96.8%。因为喜欢腾冲，还有不少外国人选择留下来生活。斯洛伐克人托马斯来到腾冲后被这里的自然环境吸引。腾冲的森林覆盖率高，四季气候宜人，很适合长期居住。托马斯说，他们的夫妻俩在腾冲市西园街道租了一间小院子，开了一家披萨店，创业生活两不误。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披萨店里聚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交流着欣赏美景、享受美食的愉悦感受。
1: 中国于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不仅是非洲国家的重大经贸机遇，更是中国支持非洲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推进减贫的务实举措，为非洲发展振兴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
0: 早在2024年12月1号，中国就率先对包括几内亚、比绍等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行100%税木产品零关税政策。 几内亚比绍的腰果、鱼产、芝麻、花生等特色优质产品均可享受全面零关税待遇，成为政策覆盖最充分的非洲国家之一。这再次印证，中国始终是几内亚比绍发展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1: 农业是几内亚比绍的经济支柱，关系千家万户的生计。长期以来，市场准入受限、出口渠道不畅，一直是几内亚比绍农民与企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中国单方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不要求几内亚比绍对等降税，这不是简单的经贸政策，而是分量十足的经济支持，是真实亲城理念和互利共赢合作的生动体现。
0: 零关税政策有助于几内亚比绍精准对接中国市场需求，含金量高，带动力强，将有效吸引投资，提振经济。对几内亚比绍而言，关键在于牢牢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让政策红利直达本土生产者，切实改善民众生活，减少贫困。
1: 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10周年会议最近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和外国驻华使馆代表等相聚未名湖畔，回顾学院10年发展历程，展望南南合作美好愿景。10年来，
0: 南南学院从愿景走向行动，从课堂走向实践，从中国走向世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高端人才，推动南南合作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1: 加纳财政部中国事务总监2019级博士毕业生埃里克多多·阿莫奥便是其中一员。 他说，202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深深震撼。多多阿莫奥说，在中国的学习让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发展模式，唯有实事求是，立足本国本。

0: 禀赋，才能真正实现发展。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今天是5月3号，心怀感恩，所遇皆暖，坚守初心，奔赴未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眼里有星光，脚下有方向，以热爱赴岁月，以温柔伴前行。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4: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在此刻锁定我们，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去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夜空。而从今天开始，989心里有约也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来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希望您能把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作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您准备好了吗？

是休息了，却好像更累了。明明是放假了，心里却空落落的。假期快要结束了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虑。而这种感觉呢，其实告诉大家很普遍。今天呢，我们也想借着五一劳动节的这个节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劳动与心安，在忙碌中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五一劳动节的全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呢，是为了纪念劳动者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它最初的意义呢，是关于权益，关于尊严，关于劳动的价值。而到了今天，五一劳动节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首先意味着放假。我们关心的是几天假期，去哪里玩，怎么放松，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确实需要去休息。但是呢，我想请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面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劳动？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换取报酬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意外。心理学家发现呢，劳动或者说有意义的行动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获得自我价值感、掌控感和意义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这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自我效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他人的鼓励，以及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来源呢，就是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做成了一些事情。而这些做成的事情呢，可以很大，比如说完成一个重大项目，考上理想的学校，也可以很小，比如今天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完成了工作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无论大小，每一次完成的感觉都在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对我的生活有掌控。而劳动恰恰就是这种完成感最直接和最日常的来源。所以啊，劳动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休息，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呢，在于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劳动本身的价值，不仅是它对社会的价值，更是它对我们个体心理的价值。而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完成感的。你可能在一家很大的公司里做着非常细碎的工作，你每天忙忙碌碌，但是呢，你很难清楚地看到你的劳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你完成了一个 PPT， 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个。你回复了一堆邮件，但是邮箱永远不会清空。你开了一天的会，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决定。这种状态呢，心理学家称之为劳动异化。他不是说你偷懒或者是不努力，而是说你的劳动成果和他的成果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行动带来的改变。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带来的就不是自我效能感，而是消耗感和无力感。更糟糕的事情是，现代生活的节奏让我们很多时候连完成一件小事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件事儿，要回的消息，要写的报告。

要准备的会议，要处理的突发情况等等。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但是到了下班的时候，你仔细一想，哎，好像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完成。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注意力碎片化。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任务和信息不断的切割，我们始终处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会严重削弱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那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会释放一种多巴胺啊，多巴胺呢会让我们感到愉悦、满足、有成就感。这种愉悦感呢会激励我们去完成下一件事。但是当我们长期处于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大脑很难获得这种完成任务的信号，因为任务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有下一个在等着。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会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感到疲惫、倦怠，甚至抑郁。这就能够解释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休息了反而会更累的这种感觉。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任务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种完成任务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我们可能睡到了中午，然后刷了半天手机，然后发现一天，哎，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休息了，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没有恢复，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没有被激活，所以我们觉得累，觉得空，觉得这个假白放了好像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休息啊，恰恰相反，我们非常的需要休息。但是真正有效的休息不仅仅是停止工作，还包括重新获得掌控感。所以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朋友们，我想和你一起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有工作的日子还是有假期的日子，去找到那种完成感，找到那种我对我的生活有掌控的感觉。那么在聊这个的时候呢，让我们先从几个心理学的概念来入手，来深入理解劳动对我们心理的意义。第一个概念呢，叫做心流，这是心理学家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心流呢？它是一种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当中的状态。在心流当中，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我的存在，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正在做的事情上。而这种状态呢，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愉悦。而心流状态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三个要素：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以及和你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挑战。你看嘛，这不就是劳动的要素吗？当你做一件你擅长的事情，你知道目标是什么，你能立刻看到你自己的进展，你会感到挑战，但又不至于太难。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心流状态。而游戏这个东西啊，之所以让人上瘾，恰恰是因为它精准地设计了这三个要素。每一关都有明确的目标，每一个操作都有及时的反馈，难度和你的技能水平同步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投入，他们进入了心流状态。第二个概念呢，叫做掌控感。掌控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它能预测我们的幸福感、抗压能力，甚至身心健康。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有较强掌控感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的皮质醇啊，就是一种压力激素，水平更低，心血管系统的负担更小，免疫力也更强。相反，那些觉得我的生活不受我控制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那么掌控感它从哪里来呢？
它来自一次又一次我做成了的经验。每一次你完成一项任务，每一次你解决一个问题，每一次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成了一件事儿，你的掌控感就会增加一点点。而劳动，无论是有偿的工作还是无偿的家务、自我照顾，正是这种做成事情的直接来源。那么第三个概念呢，叫做意义感。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也可能没听过啊。他是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他在集中营极端的环境当中发现，那些能够在苦难当中找到意义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弗兰克尔说，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一种自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而选择自己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劳动。劳动的深层意义

街道打扫干净同样是意义。一个老师教了一堂课是意义，一个母亲为孩子做了一顿饭同样是意义。意义不需要宏大，它存在于每一个平凡的行动当中。只要你能够看得到，我的行动对于某个人某个事儿产生了影响。那么了解了这三个概念，心流、掌控感、意义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适当的劳动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就会如此的重要。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它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自己有能力，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当然，在这里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劳动，超出了我们身心承受能力的劳动，反而会带来反的效果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劳啊，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呢，有三个核心的特征。第一个呢是情感耗竭，就是觉得身体和情绪都被掏空了。第二个呢叫做人格化，就是对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都会变得冷漠疏离。第三个呢是个人成就感降低，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用。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说明你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和调整，而不是再努力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五一劳动节要有假期，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和恢复。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找回掌控感。在日常中设计可以完成的任务，了解了劳动节的心理意义，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实用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五一假期以及未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找回那种完成感和掌控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总结了五个具体的方法，都不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去做，会发现自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设计最小可完成任务。什么叫做最小可完成任务呢？就是一件你确定可以完成，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到的小事。我们当代人最大的心理困境呢之一，就是任务过大。我们要减肥，目标是减掉20斤；我们要学习，目标是考下一个证书；我们要提升工作能力，目标是升职加薪。这些目标本身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们太大、太远、太模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获得完成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大目标拆解成最小可完成的目标。比如，减肥20斤这个目标呢，就可以拆解成为今天散步15分钟。今天晚餐少吃一口主食，今天喝够8杯水，每一件小事都可以独立完成。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你就在心里打一个勾。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勾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而在于它向你的大脑发送了一个信号：我能做到，我对我的行动有掌控。这个信号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燃料。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做一件有完成感的家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平凡，甚至有点老土，但是呢，它非常有效。为什么是家务呢？因为家务呢，具有几个心理上的优势。第一，家务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擦完桌子就是擦完了，拖完地就是拖完了，洗完碗就是洗完了，没有模糊地带，没有差不多。第二呢，是因为家务的反馈非常的及时，你看着干净的桌面、光亮的地板、整齐的衣柜，你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三，家务的难度可以自己控制，今天精力好就做大扫除，今天精力差就只擦一张桌子，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刚好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失控，什么都提不起劲，
不妨从一件最简

单的家务开始，整理一下书桌，叠几件衣服，给窗台的植物浇浇水。做完之后停下来看一看你的成果，感受一下那种我做到了的感觉。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而不是代办清单。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有一个习惯啊，列一个代办事项的清单。早上到办公室，列出一排今天要做的事儿，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这个习惯呢本身是好的，但是代办清单有一个问题，它强调的是还没有去做的事儿。我们看着那长长的清单，心里想的是，哇，怎么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而不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完成清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5分钟的时间写下你今天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它可以是一天的工作成果，完成了项目报告的初稿，回复了客户的所有邮件，也可以是很小的事，按时吃了3餐，给家人打了电话，出门散步了15分钟。写完成清单的过程是一个回顾和确认的过程，你在告诉你的大脑，看，我今天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不是无所作为的，我有掌控力。这个习惯的建立呢，会显著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那么呢，接下来是第四个方法，区分消耗型休息和恢复型休息。我们在前面说到啊，很多人休息了反而更累，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消耗型休息。那么什么是消耗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暂时逃避，但是结束后更加疲惫的活动。比如连续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但是脑子里乱糟糟的，熬夜追剧，第二天昏昏沉沉。这些活动呢，之所以消耗，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的大脑带来完成感。你刷了1个小时的短视频，你完成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只是被动的被信息轰炸。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有掌控感、有完成感的休息。比如说，读完了一篇你感兴趣的文章啊，它代表着你完成了阅读；做一顿简单的饭啊，你完成了烹饪；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你完成了整理；和朋友通一个电话，你完成了连结。这些活动呢，也能够让你放松，但是同时你会有一种我做了一点的什么感觉。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意识的选择恢复型的休息，你会发现自己休息过后状态更好，而不是更差。而第五个方法呢，叫做赋予日常劳动感啊，赋予日常劳动呢以仪式感。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方法。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心态之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呢？比如说洗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件不得不做的烦人琐事，一边洗一边抱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有意义的事情，专注地去感受温水和餐具的触感。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仪式感就是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个五一假期，试着给你的日常劳动加一点仪式感。比如说泡一杯茶的时候呢，不是随手一泡，而是认真的选杯子，看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感受茶香。比如整理房间的时候，放一首喜欢的音乐，把它当成一种整理内心的过程，而不是一项任务。当你把仪式感带入劳动，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再是消耗的，而是滋养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

0: 起陪你找答案。
1: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3: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部分啊，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节日里的自我关怀，如何让大家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在前半部分呢，我们聊了很多如何在劳动当中找到掌控感，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五一劳动节的本意是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而保护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休息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假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很多人对于休息呢有一个误解啊，认为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真正的休息往往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另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疲惫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的疲惫，而是注意力的疲惫，情绪的被掏空。你坐了一天办公室，你可能没怎么动，但是呢，你可能很累，因为你一直在处理信息、应对变化、控制情绪，这种累不是躺下来就能恢复的。对这种大脑的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消耗性的活动转移到滋养性的活动上来。那么，什么是滋养性的活动呢？这种活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边界。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看一部电影，你知道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你知道大概有多少页，这种边界感会让你有完成感。第二呢，它能够让你沉浸，你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投入呢，不是被动的、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享受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流状态。滋养性的活动呢，可以是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好的电影，做一顿用心的饭，画一幅画，弹一首曲子，去公园散步，和好朋友深入的聊天。这些活动呢，看起来要做点什么，但是呢，他们不是在消耗你，而是在滋养你，因为他们会激活你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你感到愉悦和满足。那么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假期当中的小小建议。第一，关掉不必要的信息通知，那些不断弹出的信息推送提醒是注意力碎片化的主要来源，给自己一段无打扰的时间，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第二，做一件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是画画，是运动，是阅读，是手工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找到它然后去做。第三，就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一会儿。在前面说了很多做点什么的好处，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真正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发呆看云啊，它也是有效的休息。关键是你选择不做，而不是被耗着。第四呢，就是为假期做一个温柔的过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会感到焦虑，因为想到明天就要上班了，这种焦虑是正常的。你可以做一个结束假期的小仪式，比如说整理一下假期拍的照片，写一段假期小结，或者提前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呢也即将到达尾声，也感谢大家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五一劳动节这个特别的节点出发，聊了劳动的心理意义，聊了如何通过可以完成的任务啊来找回掌控感，也聊了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有效的休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确认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请大家不要轻视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擦干净的桌子，
做完的报告，给家人做的一顿饭，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的证据。第二，掌控感来自于完成，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第三，真正的休息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滋养性的事儿。在这个假期，朋友们，给自己的大脑一个喘息和充电的机会。那同样，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夜晚，也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愿你在劳动当中不只是付出，也能够收获。愿你在忙碌当中呢，不只是疲惫，也能感到心安。愿你在完成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我可以的力量。也愿你在休息的时候，不是被信息淹没，而是真正的温柔的和自己待在一起。劳动是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心安是这种互动给我们的回馈。最后也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个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无论收音机前和互联网前的你因为什么感到困扰，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惫、情绪的波动，还是什么，当你需要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12366。在电话的那一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如果你在这个假期感到孤独、感到焦虑，亦或者只是想说说话，请大家不要犹豫，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好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我是郭琦，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老有所得，心有所归。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我们说有些歌曲呢，它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人们心灵的鼓励，它们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着爱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的歌词如诗如画，旋律悠扬动听，仿佛呢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花香和温暖的离别场景中。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首枕着光的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疗愈之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而温暖，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在阳光下安然入睡的美丽画面，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上春山是一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歌曲，它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歌词富有诗意，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0: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1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指纹》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呢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句号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思考和感悟的歌曲，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让人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和丰富多彩。

姑娘别哭泣，这是一首充满着柔情和感性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情款款，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
17: 我们提前圆满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8: 越来越立体，
19: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5: 越来越震撼，
20: 越来越
19: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21: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如愿是一首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动人，歌词呢富有力量，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来听够是一首充满着释怀和勇气的歌曲，他以决绝的态度表达了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和成长。

我的纸飞机是一首充满着童真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简单的乐器和清新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也让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

悬溺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冒险的歌曲，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命的热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富有力量，也让人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的魅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三集。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李克农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
1: 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落实你出发的事情。”
0: 李克农说着，把手里的两封信交给刘浩。
1: 哦，这是剑英同志写的信，一封是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和刘兰涛同志，一封是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和程子华同志。你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以后要密封好，更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记住了吗？记住了。
0: 刘浩随后接过信封，连看也没看就装进了口袋里。李克农特意嘱咐刘浩：“
1: 哦，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有关费用问题，今后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李部长，我清楚了。
0: 李克农听完，开心地笑了。随后，他伸出手来。
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回来。我会的。
0: 刘浩说完，就离开了北平饭店。

0: 李克农安排刘浩出发的事情办得很快。在刘浩与李克农分手的第二天，李克农就派人为刘浩送去了飞往张家口的机票。刘浩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便上路了。
1: 此刻的刘浩已经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0: 以上的装束是刘浩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衣服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在刘浩的身上却十分的合体。在刘浩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也是刘浩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而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穿用。
1: 刘浩的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牌的香烟，在当时这是和刘浩目前的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刘浩的身上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那就是用来装叶剑英写给聂荣臻、刘兰涛以及萧克和程子华的密信。
0: 用香烟盒装信是刘浩在云南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并且做好了记号。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安全隐秘，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
1: 刘浩很顺利地坐飞机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刘浩没有多做停留，见到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兰涛，并且面呈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以及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以后，便请聂荣臻和刘兰涛尽快把他送往承德。
0: 聂荣臻和刘兰涛当然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安排汽车把刘浩直接送到了承德。
1: 承德在当时已经算是关外，这个因为有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闻名全国的避暑胜地，此时已经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承德向东，与承德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泉，就是国军的地盘了。此刻的平泉正是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防守着，因此承德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0: 对于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的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且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之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立即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对滇军开展工作的事情，并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和欧阳钦等同志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起这项工作。
1: 程子华也算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

0: 他就做过兵运工作。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专项会议开过之后，程子华又和刘浩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1: 根据自己过去做兵运工作的经验，程子华提醒刘浩，
0: 你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那就能带出一大片来。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就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你这次去滇军的工作，主要还是去做滇军当中军官的工作。
1: 程子华的提醒使刘浩不禁茅塞顿开，他痛痛快快地回答，
0: 程书记您放心，我都知道。
1: 刘浩在承德待了两天，却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滇军的门路，不免有些着急。记得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名单上一共有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杨仲、张世明、宁坚、杨守默、王立忠和黄志平。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地告诉他，
0: 中央已经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你负责联系和领导。
1: 可是此时

0: 能不能从这六个人身上想出入滇的途径呢？
1: 就在刘浩冥思苦想的时候，东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素端的率领下，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0: 说起滇军184师的起义，当然是源远流长。但是，真正促成起义的起因，则是在从第184师抵达东北的第一天开始的。
1: 那是在四月的一天，滇军184师师长潘树端率领着他的部队乘坐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的兵舰，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九天之后，终于在辽宁锦溪的葫芦岛登了陆。
0: 四月的东北乍暖还寒，潘硕端拉紧被冷风吹开的军大衣，缓步走出了船舱。码头上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一边是穿着军装的乱哄哄的人群。
1: 潘硕端仔细一看，那些物资有的蒙着大帆布，有的就堆放在露天下，大都印有 USA 的标志。
0: USA， 美国造。
1: 看到这些，潘树端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早就听说老蒋在用美国造的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王牌军，可是今天潘树端才第一次看到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美式装备。想想蒋介石王牌军的装备，再看看自己所率领的滇军的装备，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滋味一下子便涌上了潘硕端的心头。
0: 这些美国造显然是用来大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什么美国造？老蒋的心真是大大的坏了。再说这美国人也是，人家打内战，你们给提供武器，这不是火上浇油，发战争财吗？真他妈不地道。
1: 潘硕端所率领的一八四师，是随着滇军的部分主力部队，从越南受降前线千里迢迢地赶到东北的。用官方的说法是来接收主权，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驱使着来打自己的同胞。而蒋介石王牌军所用的装备又完全是美国人提供的，这不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
0: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觉怒火中烧。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的嘈杂和喧嚣声从不远的码头上传来。一个军人本能的敏感，迫使他大步赶了过去。
1: 潘硕端赶过去一看，简直要昏厥过去了。原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让他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场面。一大堆士兵正在被军官们喝骂着，在拥拥挤挤地列着队。他们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牲口一样，一下子被呼喝过来，又一下子被轰赶过去。不堪入耳的大骂声充斥着整个码头。

0: 呵斥驱赶他们的是几个中央军的军官，而被呵斥和驱赶的正是潘硕端自己的部队，第一八四师。那么担负着第一八四师指挥任务的军官们呢？原来他们此时正像小媳妇儿似的，一个个的被晾在了一边。
1: 潘硕端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冲天的火气就像被浇了汽油一样，腾的一下就从心里燃烧起来。
0: 岂有此理，一八四师有自己的军官，怎么能让别人这么随便的吆来喝去，还拿我的兄弟当不当人了？你中央军怎么了？你中央军是人，我滇军就不是人？
1: 潘硕端正想上前一步先把自己的军官教训一顿，顺便杀鸡给猴看，拿出点颜色压一压中央军的威风，就见一个扛着少将军衔的中央军军官已经向他大步走了过来。
0: 你是一八四师的吧？
1: 来人不先打招呼，也不做自我介绍，更没有任何的致意，便直截了当地劈头就问。潘硕端一看对方的军衔和自己是同级，却不知来者是何人，又问有何事，于是只好先把怒火压了下去，礼貌地回答：
0: 我是一八四师的师长潘硕端，请问你是？你来一下。
1: 不等潘硕端把话说完，对方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而后转身就走了。潘硕端心里这个气呀，
0: 从哪个洞里钻出这么个王八蛋，怎么连个礼貌都不懂。
1: 潘硕端本来想发作，可转念一想又不敢造次，于是便强忍怒火，一声不响地跟着那位少将军官来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个房间。
0: 我们第六十军军部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住在哪儿啊？
1: 对方听了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0: 你们六十军军部现在住在新民县城，第一军的司令部住在锦州，不用找他们了，你们以后直接归廖耀湘长官指挥，具体的是由第新六军来指挥。
1: 潘硕端听了不禁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中央军少将对他如此无礼，他不禁在心里头泛起了嘀咕：
0: 一八四师直接归新六军指挥，这不是把一八四师卖给中央军了？
1: 潘硕端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不禁问这是谁的命令，并向对方要手续。中央军少将听了却如疯似傻，不以为然地回答：
0: 怎么，你不相信？
1: 少将说完把胸脯一挺，一本正经地说：
0: 我姓冯，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驻港口联络处的联络官，我奉杜长官的命令在此告知你们，我和你说的那就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你想要什么命令或者手续可以自己到沈阳去拿。
1: 听到这儿，潘硕端着心里的满腔怒火早已经化作了无比的悲凉和无声的叹息。
0: 哎，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还是同样的军阶，就敢在滇军的一位带兵长官面前这么狂妄，你凭的什么？就凭你是中央军吗？再说了，这么大的军事决策，我作为一师之长，事先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下了命令，

0: 他们是什么体统？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了。讲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 关系到一八四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
1: 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使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
4: 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
5: 曲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有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9427，010841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免感到十分的意外，于是他便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孙渡。孙渡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渡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渡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2: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渡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渡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渡，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渡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渡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渡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0: 孙渡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 他才不会舍得拿硕端苦笑了。
1: 潘老弟，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0: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1: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哼！可是现在，我们打谁啊？共产党啊！
0: 孙渡立刻回了一句：“
1: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0: 孙渡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1: 我知道打共产党，孙司令，

0: 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杜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杜，大声地说：“
0: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1: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杜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0: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1: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杜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0: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不住，那就要追而不堵，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1: 孙杜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杜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职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0: 此刻孙杜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1: 潘硕端接着说：“
0: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产党？中国的内战我们以前不是没打过，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为老蒋做嫁衣。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打日本，两个打一个，这才把小日本给打跑了。现在我们中国胜利了，好日子也该来了，可结果呢，又要跟共产党打，这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奇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老蒋他根本就没变，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义气，还不是像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司令你看，不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鞍山一个团， 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
0: 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呢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1: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0: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荣获过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英国、美国分别授予的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是国民党军队的名将。
1: 廖耀湘现任第六军军长，并指挥国民党第52军和第71军作战。此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四平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寸土不让，进退不得。以廖耀湘的见识，现在用第184师来接替第52军的防务，不管第184师是敌船也好，还是庶出也罢，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都免不了要慰勉和安抚一番，以示拉拢。
0: 对于廖耀湘，潘硕端从心里说是有几分敬意的，人家毕竟是一代名将，叔公在侧嘛。可是自从遭遇了码头的那一幕之后，潘硕端从心里多了几分世故，不再有过去那种心仪的感觉，而是与廖耀湘虚以委蛇一番之后，便十分不快地赶到海城上任去了。
1: 谁知道潘硕端人还未到， 杜聿明派来的督军就早已经把监视

0: 他的一切工作都布置停当了。潘硕端一到海城，就看见早已等候在海城的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来的联络组。
1: 联络组里有两位少将督军，还有一位中校参谋，以及他们带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30多人的别动队，而他们携带的电台、必备的军用物资和军车呀，已经先于第184师到达了海城。
0: 一位督军对潘硕端说：“
1: 从今天起，我们奉杜长官之命进驻您的师部，协助您的工作。”
0: 潘硕端看着眼前的督军和他的别动队，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2: 娘的，这是名为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了。
0: 潘硕端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违心地敷衍了几句。
1: 啊，有劳各位，今后就仰仗各位提携了。
0: 潘硕端说完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人还没到，督军就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令潘硕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和184师的未来。
1: 被迫给老蒋到东北来当炮灰，从龙云、卢汉到下面的每一个滇军士兵，对此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当炮灰也不是这么个当法。
0: 潘硕端不禁眉头紧锁起来。
2: 瞧这样子下去，我和184师今后就是老蒋和共产党案板上的鱼肉，就等着剁烂下锅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难道我潘硕端和184师就这样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0: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
2: 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为184师以为我自己找一条出路来。找谁呢？找共产党。
0: 潘硕端想到这儿站住了脚，不由得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潘硕端是黄埔4期的学员，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曾经对共产党的思想有过接触。1929年，他回云南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之后，曾经和大队长卢俊全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在候补生队里接受过很多的进步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3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以一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也因此宣告解散。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60师第183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余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60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183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23师师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2026年五一长小长假行驶高速公路的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40，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主。下面我们看一下交通事故路段。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一起 G310连贡高速雄龙路段街子匝道龙雾峡至雄化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执法人员正在前往，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黄忠路匝道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缓慢通行，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段，G0611昭蒙高速客大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匝道入口兰州至黄源方向左侧车道封闭施工，右侧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芒南胡同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315黄源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丹阜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请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请稍等啊。以下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即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沈大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即310侧模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村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雾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15马宗胜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便道通行。G316长乐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0: 好的，德芳，那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是这样的，都是。
0: 好的，感谢德芳的介绍，再会。
3: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雪或者是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1度到16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及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慧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已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
1: 在设备更新政策的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一至二月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到5月2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送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
1: 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1号呢是有所下降的，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到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饰、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蒂利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装，仔细感受着版型和面料，他对融合传统的现代服饰设计赞不绝口。
0: 参展商梁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我们的订单最起码增长了20%至30%，现在我们就会把更多的自己设计的元素和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需求旺盛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
1: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

0: 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表示，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我们的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推向海外市场。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30号，青海省推出服务新就业群体的7项暖心行动。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要求，聚焦新就业群体思想引领、权益保障、服务供给、职业发展、社会认同5大需求，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增强归属认同，促进融入共治，青海系统构建了以思想政治引领、合法权益维护、精准关爱服务、

0: 社会融合促进为主要内容的新就业服务群体管理体系，并推出七项暖心行动。
1: 据了解，这七项务实举措包括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暖心月学行动中，心灵依托宁小哥平台联动暖心驿站、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捷服务。海东市推出新就业群体子女4:30课堂服务项目，组建爱心妈妈团，开展1:1帮扶。青海力量代言青海行动针对于新就业群体征集车轮上的生态故事、街巷里的青海风情、奔波中的奋斗影像三类作品。暖心声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开设的专栏，推动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发布的政策信息、工作动态等内容。幸福圈行动是按照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青海省支持街面小店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求学圆梦行动依托青海开放大学开设学历提升班，省总工会补贴学费，省红十字工会免费提供急救培训服务。红色管家行动是以西宁市城中区为试点，构建生活在社区、服务在社区、归属在社区的服务格局。
0: 另外，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快递、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师等三个赛项，并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为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从业人员筑牢职业保障网。
1: 4月2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实现了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激活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智数引擎。
0: 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海晏县西海镇近年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网运维面临新考验。为更好服务当地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于2025年启动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工作，历时1年时间，在西海镇搭建起现代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加装700多台电力线路传感器和配电台区监控设备，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成功打造了青海数字电网乡镇样板。
1: 这一示范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汇集了配电自动化系统等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10000伏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况，能够实现配电网规划、运行抢修等业务应用以及智能管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在用户互动服务方面，系统可提供客户来电诉求研判和语音应答，建立用户设备健康状况档案，自动完成用电需求分析、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做出最优供电方案。在电网运维管理方面，依托无人机、地面传感器及智能终端构成空电地一体智能巡检体系，构建配电线路以及设备模型库，自动研判分析供电质量、设备异常状况，并且分析报告、诊断处置策略、派发缺陷空单，极大提升了配电网智慧管理水平。
0: 五一假期来临，来到西海镇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平台的上线运行成为节日保电工作的智慧哨兵。仅上线前7天的试运行期间，平台就发出预警信息76条。示范项目负责人赵忠奇介绍，与传统人工运维方式相比，配电网的缺陷处置时长平均缩短2个工作日，数据采集效率提升约60%，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
1: 五一小长假期间，青海机场有限公司预计保障航班912架次，运送旅客1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89吨。其中，西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786架次，运送旅客9.8万人次，油货 吞吐量425吨。
0: 为满足广大游客五一期间入青旅游度假、返乡探亲以及省内支线便捷中转的多样化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加密重点方向的航班航线，其中西宁至北京每天8班，西宁至成都每天10班，西宁至西安每天6班，西宁至上海每天5班，西宁至昆明及武汉每天4班，西宁至广州每天3班。同时，西宁机场还协同航空公司及 OTA 平台，优化省内5个支线机场经西宁中转至全国34个城市的中转连程航班。支线机场经西宁1小时内可中转北京、成都、西安、上海、杭州、南京等重点的城市。2至4个小时呢，可衔接至郑州、武汉、昆明等多个热门城市。双向中转呢，畅通衔接，可全方位满足群众假日多元的出行需求。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展现青海省新就业群体奋斗风采，切实把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凝聚起来，4月30号下午，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心心相印，聚力相聚”主题联谊活动在青海省文化馆晴勋剧场举行。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家属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最美家政人、舞动高原大地情、雪山驿站暖人心、情怀点亮路灯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昂扬风貌与奋斗激情。
1: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关于新就业群体的7项暖心行动，并为在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党员示范店评选活动中评选出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百合酸辣里脊店、黄原香味原柴火鸡店等6家食品餐饮店代牌受旗。
0: 4月30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本届赛事商务活动的联动举措，让大家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青海好物，品鉴青海味道，共享发展成果。
1: 打造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特色展示区，统筹规划约10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设置8个特色展位、2个专属直播间，深度融入高原生态、民族风情、人文底蕴等本土元素，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沉浸式讲解、云端直播推介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等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让高原好物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
0: 投放100万元青海好物线上消费券，赛事期间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天猫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双平台同步上线青海好物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3档政府消费券，并联动平台百亿补贴、店铺9折让利等3重的优惠模式叠加使用，覆盖全品类的青海特色产品，让广大消费者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以实惠的价格把高原珍品带回家。
1: 升级开幕式门票专属惠民权益，配置及青超联赛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元素相融合的青海特色伴手礼。开幕式当天，观赛群众凡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或者是天猫青海原产地官方旗舰店消费的，凭借着订摊截图加球赛的门票，可以免费领取一份奖品，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切实把观赛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赛事组委会呢，也是深化赛事加商务加消费模式，不断拓宽青海特色产品销路，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0: 当高原的风拂过绿茵场，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来自全省6市2市6州的8支劲旅，正带着各地的文化基因与足球梦想，奔赴这场跨越山海的文旅绿茵之约。从省会西宁到三江源头，从河湟谷地到柴达木盆地，每一支球队都是当地的精神缩影。
1: 作为本届赛事的揭幕战主队，西宁雪豹队承载着省会城市的足球期待，更是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这支队伍的构成本就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40名队员涵盖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既涉及涉农企业职工，也有西宁本土球员，还有大学生、个体工商户、企业职工等因足球而汇聚的追梦人，更有6名外援为球队注入先进的足球理念与技术力量。雪豹之名既涵盖高原珍稀物种的坚韧与敏捷，更象征着西宁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热情。从揭幕战对阵果洛格萨尔队，到后续14轮的主客场征程，他们将在青海体育中心、西宁体育场等主赛场用奔跑传递西宁人的足球热情，用拼搏书写着省会球队的责任与担当。
0: 果洛格萨尔队以格萨尔文化为核心精神，队员们多来自草原牧区，脚下的足球如同骏马般奔驰。在马庆县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的主场，他们将用充满力量感的球法展现果洛儿女的豪情壮志。黄南热贡艺术队则以非遗的细腻融入足球赛场，来自黄河岸边的他们细心打磨每一次传接配合，在每一次的攻防中都藏着藏乡文化的灵动与执着。海南龙阳队以龙阳峡的坚韧为底色，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书写拼搏。海北的祁连山藏羊队，队员们如同祁连山的藏羊般敏捷。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的草皮上将留下他们不畏强手的足迹。海东天佑德队作为河黄文化的传承者，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中心的主场是他们展现河黄儿女拼搏精神的舞台。海西柴达木枸杞队带着柴达木盆地的广袤与坚韧，格尔木市体育场的赛场将成为他们诠释戈壁精神的战场。玉树牦牛队则以高原牦牛的耐力为象征，他们将以顽强的斗志展现三江源儿女的不屈风采。
1: 八支球队八种风情，却有着同一个目标，在青超联赛的舞台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魅力，传递高原儿女的团结与奋进。而西宁雪豹队作为揭幕战的主角，更将成为连接城市与足球文化与体育的纽带，让更多人看到在离天空最近的赛场上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期待。
0: 5月1号，青海省西宁市小雨淅沥，清风微凉。北川万达广场和城北吴越广场同步开启了五一欢乐跑活动，大批的运动爱好者奔赴赛场，以奔跑之名邂逅春日美好，用活力姿态解锁别样假期。
1: 上午十点，北川万达广场气氛热烈，青春有样，活力未来，超范五一欢乐跑在这里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市民踊跃报名参加，涵盖各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
0: 现场的氛围感拉满，活力满满的开场舞率先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参赛选手有序来到签到墙前，纷纷按下彩色印记，定格专属的青春印记。专业的健身教练登台带队，带着轻快的音乐，带领大家舒活筋骨，动态热身，充分调动身体状态。随后呢，选手们依次领取彩虹粉，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满怀期待，在缤纷色彩与满满欢乐中阔步开跑。
1: 此次北川万达欢乐跑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宗旨，主打轻松自在、全民同乐，传递绿色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办方为每一位参赛选手都精心准备了暖心礼品、巧克力、水杯等好物，让大家在挥洒汗水之余，收获满满的节日惊喜与美好回忆。
0: 城北吴越广场五一欢乐跑同步热力开跑，现场集结了近500名跑步爱好者，同台奔跑，追风而行。相较于休闲的体验跑，本场的赛事呢设置竞技机制，规则清晰，秩序井然，凡是顺利完赛的参赛选手均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奖品。赛事呢按照男女组别分开评比，各决出了前17名的优胜者，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丰厚的专属奖品，既享受奔跑的乐趣，又增添了竞技风采。
1: 谢雨藏春意，奔跑正当时。两场欢乐跑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生活，也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大家在奔跑中释放压力，拥抱自然，用热血和活力绘就了春日西宁一道亮丽的运动风景线。
0: 5月2号的午后，细雨中的南京奥体中心人头攒动，绿茵场之外，一场来自青藏高原的风味大秀人气火爆，十个展位整齐亮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西宁好物精彩登场，成为赛场之外最吸睛的风景线。
1: 伴随着欢乐的藏族音乐，热情奔放的锅庄舞火热开场，

0: 舞者们甩袖、踏步、转圈，不少市民主动加入，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1: 展区呢被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板块，产品呢琳琅满目，青海特色牦牛肉制品呢整齐摆放，藜麦以及燕麦米和黑青稞麦片等高原的谷物摆盘精致，高原特色的马铃薯粉条、青稞面馍馍等乡土美味一字排开，干炒蚕豆和怪味蚕豆等休闲类的零食口味丰富，现场试吃不断。
0: 尝尝用高原青稞做的美食，又香又酥，健康又美味。工作人员笑着推卸，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品尝之后眼睛一亮，真的好香啊，口感好细腻，当即扫码下单要带给家人品尝。高原藜麦、燕麦、青稞制品以及沙棘原浆、枸杞原浆等饮品备受欢迎，清爽解腻的口感赢得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青睐。非遗文创区同样热闹，黄原排灯、丹噶尔貔貅、河黄香包精巧别致，圆滚滚的雪豹玩偶萌态十足，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宠儿。
1: 嗯，那大家呢纷纷表示牦牛肉干越嚼越香，太好吃了，非遗小物件很有特色，还想多带几件。据统计，当天的展区累计接待近万人次，产品试吃约8000份，多款的产品被抢购一空，现场紧急补货。
0: 此次活动是南京元兴遗展促销以文传情的生动实践，借助着苏涛莲菜的热情与名气，西宁特色产品与城市形象走进江南，既带动产品销售，又深化两地人文交流。未来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将持续搭建协作桥梁，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向全国，续写苏青同心的协作新答卷。
1: 5月2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年河黄文化旅游季，即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系列消费活动启动仪式暨无人机光影表演在中心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当晚，25米长的火麒麟全国首秀成为活动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前往观看。
0: 活动当晚的中心广场呢，人流如织，气氛热烈。当火麒麟出现，现场观众的目光呢，霎时就被他吸引了。火麒麟通体流光溢彩，红黄配色为主，双目炯炯有神，为现场观众呢带来了万事顺遂、吉祥如意的美好祝福，并将气氛呢推向高潮。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火麒麟巡游的震撼瞬间，与亲朋好友共分享这太平盛世的美好期许。
1: 据了解，此次首秀的火麒麟为全国首创的巨型动态艺术装置，它采用与第14届全运会鳌鱼相同的顶尖大型氦气气囊技术。火麒麟巡游与无人机表演在5月3号和4号的20点将持续进行，广大游客可以前往中心广场一睹盛世祥瑞的风采与魅力。
0: 当晚的活动呢，不仅有火麒麟巡游，还有2000多架无人机表演震撼上演，带给远道而来游客一场印象深刻的艺术盛宴。此次演出呢，不仅是城中区文化加科技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更在提升城中区知名度、拉动假日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点亮夜间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今年以来，门源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扣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宅基地审批管理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将民生保障融入自然管理全过程，以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各项民生服务工作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0: 精耕登记服务，便民提速更省心。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流程，推出周六不打烊延时服务，累计受理转移登记抵押业务12件，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变坐等受理为主动上门，常态化开展送证上门活动，汇集群众200余户，同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与农商银行开通抵押业务互通渠道，实现银行网点一站式办理，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筑牢地灾防线，守护平安更安心，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全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精细化摸排重点区域，动态更新隐患台账，对威胁群众安全的隐患点落实一点一策治理，加快推进总投资255万元的清石嘴镇下调

0: 沟村的地质灾害应急治理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消除区域隐患，切实保护16户群众安危。
1: 优化宅基地审批，保障刚需更舒心，聚焦群众建房需求，有序推进76户32.26亩农用地转用组建报批，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坚守先补后占、以补定占的原则，在守住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基础上，全力保障群众宅基地合理要求，推动宅基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服务。目前农房宅基地发证率达94.18%，力争年内提升至99%，全力解决群众建房办证难题。
0: 五一假期，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影院商圈，处处涌动着稳中有升的文化消费活力。从荧幕光影到书页墨香，一场以电影家为纽带的文旅融合实践正重塑城市假日消费途径。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青海省电影局以电影家业态创新为抓手，联动文旅商业等多领域，持续拓展文化消费新空间，激活市场新动能的系统推进。
1: 从看电影到进空间，光影之中拓展文化体验。5月1号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奥斯卡国际影城西宁海湖店。影城大厅内，观众在候场区域等候，一旁新设的阅读角呢，成为了不少人驻足的地方。
0: 据了解呢，目前西宁市已在5家重点的影院开展电影家阅读试点，通过设置原著书架和影评专区以及文创展陈，打造观影家阅读加文创的复合空间，延长观众停留的时间，提升消费粘性。从单一观影空间向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变，电影家阅读的探索正在让影院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政策层面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明显。以今年春节档为例，全省通过发放观影消费券、观影免费观影票等方式，直接带动电影票房增收约301.5万元，拉动观影5.7万人次，并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等相关联的消费增收近2000万元。
0: 此外，免费观影票发放带动房产票房产出4万多元，非票收入增长约28万元。省总工会联合开展的普惠观影活动，投入35万元，发放观影券3000多张，进一步释放了重点群体的消费潜力。
1: 青海省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电影家融合发展，拓展多业态联动，丰富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消费提质扩容，持续升温，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从阅读角的一本书，到影厅里的一场电影，再到商圈中的一顿晚餐，这个五一西宁影院里的变化并不喧哗，却足够真实。光影之中，文化与消费交织生长，也为城市注入了更加持久的活力。
1: 5月2号，2026第七届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西宁站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吴越广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指挥，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承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并得到了城北吴越广场的大力支持。比赛为期2天，汇集了众多篮球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
0: 作为青海极具影响力的品牌篮球赛事，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本地一张亮眼的群众体育名片。本次西宁站特意选址核心商圈城北吴越广场，既延续了赛事全民参与的初心，也积极探索了体育与商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赛事特意选在五一假期期间落地商场举办，将体育赛事、假期与商业三者创新深度融合，三人街头篮球的属性与商圈的烟火气高度契合，既借助五一假期的人流优势，让赛事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也依托商场的场景优势，实现了体育与商场的双向赋能。赛事为商圈聚集人气，拉动消费，让体育赛事更贴近市民生活，进一步助力全民健身理念普及，丰富了市民五一假期的休闲生活选择。
0: 这个五一假期您准备怎么度过呢？是去公园景点游玩，还是去各大夜市美食街区打卡？那不如来城西区，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上，每天晚上呢都有音乐节。在海湖广场的西广场上，一场燃动全城的气魔闯关赛也拉开了帷幕。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赢取千元大奖，让您的五一假期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据了解，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赋能惠民实效，由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承办的西区闯关王五一赢大奖气魔闯关赛于5月2号在海湖广场西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呢，以趣味竞技为载体，以惠民福利为抓手，在丰富市民假日生活的同时，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彰显城西区时尚活力、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那么活动从5月2号开始持续到5月5号，只要您是年满8岁至55周岁的身体健康市民，就可以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在气魔闯关赛现场免费报名登记，无需额外的费用，无年龄性别分组的差异，统一随机分组参赛。赛事呢设置了5条平行的气魔赛道，采用单人单赛道电子计时模式，选手呢依次出发，通过7重趣味的障碍关卡，那么综合考验体能协调性以及呢临场应变能力。赛事呢也是设置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即使没有得奖呢，只要是完成比赛的选手，也有可能会获得西区有礼的文创产品以及呢满减的消费券。
0: 我们具体再来关注此次城西区气魔闯关赛，每日呢还设置不同的主题，包括全民竞技场，参与人群为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市民，采用标准7关赛制。亲子趣味场由家长与年满10周岁的儿童组成的亲子团队参加，降低闯关的难度，侧重点呢为互动性。女士专场呢仅限女性参加，赛道的难度呢适配女性体力，提升参赛的舒适度。男性专场呢仅限男性参加，比赛节奏更快，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性。巅峰争夺赛参赛者为前几天优胜选手以及现场报名选手，采用晋级赛的模式升级闯关的难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

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单日客流创历史记录，5月1号新年火车站一项记录被打破。随着青海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五一假期呢，外地游客纷纷涌入西宁，西宁火车站当日客流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最高峰，当日呢累计发送旅客 6.73 万人次，一举刷新了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这是5月2号记者从西宁火车站了解到的。
0: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游客出行意愿特别的强烈，尤其是我省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呢出现了探亲游和通勤流多流交织的火爆态势。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站，西宁火车站也成为外地旅客进出高原的核心节点，出行需求呢集中释放。对比往年客流的数据，此次的单日发送量突破此前 6.6 万人次的历史峰值，创车站运营以来的单日客流新高，充分反映出区域经济活力回升与群众出行的热情高涨。面对客流激增带来的运输压力，西宁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精准制定运输保障方案，依托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加开热门方向的临时列车，扩充运能供给，科学调配岗位人力，增开售票、安检、检票等服务窗口，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细化候车乘降换乘全流程组织，引导游客有序进出站，保障客流高峰下站内秩序井然。
1: 同时，车站聚集旅客出行体验提升，全面升级暖心服务，优化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专人引导、爱心帮扶，加强候车环境消杀保洁，完善饮水、咨询、应急等基础服务，联动公安、客运等多方力量，强化安全管控与应急处置，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顺畅、温馨出行。
0: 五一假期呢，一些地方的人们已然换上了夏装之时，高原古城西宁却在漫天的飞雪当中向外界书写了一场抒情的诗歌。五月二号呢，西宁融媒的各平台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用镜头定格了这一份惊艳。
1: 视频迅速在网上呢引发了点赞转发，市民和外地游客呢纷纷有感而发，诗意评论一城方静，一城方芬芳竞相开，岁雪偏先入境来，风雪也知春正好，忙随繁花凑热闹。确实，当诗句遇见五月的西宁，这份诗意与眼前的银装素裹竟如此契合。
0: 雪后的西宁呢，云雾缭绕，远处连绵的山脉被春雪轻轻的包裹，近处的鲜花绽放，绿意盎然，这座城市被晕染成了一幅生动的水墨画卷。漫步雪后的西宁城呢，湿润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更令人动容的是正值丁香花期，满城的丁香盛放，紫色花团呢裹着春雪，花香在清冽的空气中更显得浓郁，人们在丁香花丛中遇见最美的西宁，被满城的绿意、花香和清新空气包裹着，让人神清气爽的凉，成为西宁专属的五一记忆。一位外地游客感叹道，我在西宁看春雪，这是假期独有的浪漫，西宁这座城市真的很美。这份感叹里藏着是对西宁最别致的赞美。
1: 这份景象亦让屏幕前的万千网友心驰神往，被西宁的这份独特美景所吸引，一切进入眼帘的都那么美不胜收，此刻的我想马上回西宁避暑惊艳。这是西宁特色的五一假期。一位来自江苏的网友引用李白的诗，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折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并感叹在西宁，李白的诗具象化了。
0: 这份浪漫的背后呢，是西宁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西宁蓝成为游客初到西宁的第一眼经验，是绿水青山碧水绕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座高原古城开出了最实的花，是西宁丁香之城最动人的名片，

0: 界展示它的美，如诗如画美西宁，这座城市送给了世界一份独属于高原的浪漫。
1: 五一假期，西宁市人民公园花香袭人，丁香花串垂满枝头，微风拂过，清甜的气息呢，面部游园。记者见到朱海军的时候，他站在一株白丁香旁，轻轻拨开枝叶，检查花芽与枝干。
0: 一株看似普通的丁香，从冬剪到春肥，从防虫到浇灌，凝聚着他一整年的牵挂。在西宁全力打造丁香之城的背后，正是这样一位位园林匠人以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托举起城市的绿意与芬芳。
1: 今年是朱海军在人民公园从事园林养护的第16个年头，16年里，他把公园当成自家的院子，把花草树木当成孩子照看。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园巡查，日均步行2万步，忙时呢突破3万步，少则绕园4圈，多则8圈，脚步不停，眼睛不闲，让他积累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来判断草木的生长状况。叶子卷曲多半是生了虫，叶片发黑有斑多半是病菌感染，整株发黄枯萎则可能是地下害虫伤了根系。凭借这些扎实的实际操作技能，他总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对症处理，踏踏实实的守护着每一株丁香树的健康生长。
0: 一株丁香树的四季，就是朱海军一年的工作清单。作为西宁市花，丁香是他最偏心的牵挂。每年的1月至3月，天寒未消，他就和养护团队投入到了照护模式，逐株修剪，精准施肥。早春紧盯花芽，若树及时浇灌营养液，喷射叶面肥，花期全程防控病虫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花谢之后，立即针对修剪，为来年开花蓄力。紫丁香、黄丁香、抱马丁香，哪一株壮，哪一株弱，哪一片开得最盛，他都颗颗心中有数。
1: 丁香耐寒好养，香味浓，最适配咱们西宁的气候。朱海军说，在他看来，丁香不只是一种花木，更是高原城市的品格象征，耐寒，扛得住风沙，默默生长，静静绽放。而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就是当好丁香的守护者，让这抹紫色与芬芳开遍园内的每一处角落，也为市区的面貌增色不少。
0: 如今的城市绿化早已从种活升级到种好、种美，种出景观效果。养护工作更细、更碎、更考验匠心。春季修剪呢，要剪去冗枝，留造型，保持自然长势。施肥必须少量多次，防止烧根。不盲目跟风新树种引种，不适合本地气候的坚决不用，只为让每一株植物都能够扎根安家，枝繁叶茂。
1: 四月是朱海军和养护团队全年最忙的月份，为了在五一假期给市民游客呈现最美的景致，全园职工抢抓时间补植花卉，整理色带，修复草坪，抢时间赶进度，绑效果，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0: 朱海军所在的养护团队有13名固定职工，旺季配备到30多名零工，撑起了整座园林的绿意管护。他们坚持学习，定期培训，外出取经，不闭门造车，不固步自封，用不断更新的专业技术守护公园，年年有新景，季季有花香。人民公园郁金香绽放的画面多次登上央视，丁香花海成为了市民打卡的地标，背后都是这群园林人汗湿衣衫的默默付出。
1: 看着市民游客在丁香花前驻足拍照，沉醉花香，朱海军淡然一笑，他说，刚开始很有成就感，现在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聚光灯下的光环，只有草木间的匠心。他把对工作的热爱、对城市的深情，全部倾注一剪一铲、一肥一水之中。
0: 一棵丁香树藏的是园林人的用心守护，满城丁香花绽放，透的是西宁这座城的温暖暖意。
1: 从一棵棵丁香树慢慢长大，到满城绿意层层铺开，离不开朱海军这样一位位园林人的默默坚守。他们踏实干活，用心养护，默默打理着城市的花草绿植。正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西宁丁香之城的招牌越来越亮眼。时下的高原古城也借着满眼的绿意、满城的花香，变得更加舒适，更加惬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等我把羊放好了，放羊。
6: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三集。
7: 齐江河、韩壮，
8: 来来，
7: 我特意来跟你们开个碰头会。郝子村第一次自杀行动虽然被黑风暴给毁了，但活下来的几十株梭梭树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8: 嗯，
7: 接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怎样进一步筹款购买梭梭树，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9: 嗯，上次我们在街头举牌宣传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募捐好成功，还可以联系那位画家，请他再捐赠一些画，我们义卖。
10: 哎，我看可以，我们带志愿者马上回到兰州，做好上街宣传的准备。
7: 我不同意。
10: 啥？这
7: 科学的进步来源于创新与大胆的想象力。古书礼记里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却还在这里穿新鞋走老路，新时代的青年人该有的新思维哪去了？
9: 罗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老办法能解决大问题，何尝不可吗？
10: 哎，韩壮，
11: 菲菲书记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再用举牌上街的方式让连中人审美疲劳，可能没有兴趣听我们喋喋不休的诉苦。我想举一次牌子不如媒体一个报道。
7: OK， 齐会长，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可以进来了。
12: 来了
13: ，
14: 你好，罗书记，
7: 你好，
11: 你们是？
7: 他们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听说我们在做拯救民情行动，联系哥请求采访，我就答应了。
15: 哦，是啊，你好，齐江河同志。
11: 你好，
15: 你是拯救民情志愿者协会会长。
11: 啊，
15: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11: 可是我没有准备。
7: 嗨，这有啥准备的？说实话就行呗。
15: 是啊，是这样。前几天民情那边起沙尘暴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武威采访，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听说当时你们正在民情栽种梭梭树，被黑风暴摧毁，但你们还坚持继续支援为沙漠变绿洲做贡献。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摄像机准备。
7: 准备好了。
15: 好。
11: 如果我告诉你们民情过去的风景如画和现在的满眼荒芜，你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心愿。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民情人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向风沙宣战。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用勤劳的双手植树造林，修建防沙工程，努力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深知只有征服了风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让子孙后代拥有一个绿色的家园。
6: 杭州日报的记者
11: 写了一篇名为《一杯水》的报道，给我们拯救民情行动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杭州新闻媒体发起了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大型公益活动，杭州人慷慨解囊，甘肃省和民情县也拨给了一些治沙专项经费。有了资金，我们马上购买了杂树苗和梭梭树苗，受到感召的50多位志愿者也走进了蒿子村。
8: 哥哥，拿点水来。
12: 来，
13: 张宝庆，
14: 大家注意栽树的行距，树坑再刨得深一些，水要浇透啊！
12: 啊，是。
16: 把草辫子拉过来，围住每棵梭梭树周边。
12: 好。
11: 罗薇薇，你这个草辫绳子维护的办法真好，防沙防风，给梭梭树加了保险嘞。
16: 不过是借鉴其他地方压沙的经验而已。哎，大娘呢？
11: 啊，在志愿者驻地食堂当炊事员呢。啊，说是要为治理沙漠出把子力。
16: 真是个好妈妈。哎，我去那边看看啊。
11: 哎，罗薇薇。
16: 哎，怎么了？
11: 慢点走。
16: 好嘞。
9: 哎，凑啥呢？
17: 哎，我说齐江红，这罗薇薇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又是大娘大娘的挂在嘴边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
11: 啊？去！爱情已经被黑风暴无情的掳走了，现在我只爱梭梭树，不让祁连山下的荒漠汇成碧海蓝天的风景画，我绝不谈情说爱。
9: 爱情一旦降临，那是什么样的风暴都吹不走的。
11: 哎呀，别废话，说正事。蒿子村让我们承包的1000亩沙地都栽上了梭梭树和杂树苗。赶上好天气，看样子90%以上成活率，没问题了。
9: 还是罗薇薇有先见之明。好几次去气象台咨询请教，通过近几年的气象数据，知道了沙尘暴形成的可能性时段。这个罗书记啊，保证了咱们梭梭树的成活率。哎，我是不是说你心力气了？
11: 你要说吧，这个罗书记啊还真不错，你是不但美丽大方，还善解人意。
9: 咋样，你喜欢上惹家了吧？
11: 你看我有爱上一个人的时间吗？
9: 哎呀，别口是心非了，天天微微书记微微书记的叫着，哎呦呦，褶肉嘛。
11: 哎呀，你哎呀，来电话了。喂，我是齐江河，你是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哎呀，好，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9: 咋，英特尔公司？当今现代化企业执拗而者。
11: 对，
9: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11: 好事，大好事啊。
9: 啊，
11: 我寄给他们的文章，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在互联网实现植树平台
9: 啊，
11: 获得公益项目大奖了。
9: 哎呀，好事成双了。
11: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北京英特尔中国公司与国家民政部共同举办的新世界公益创新先锋奖，北京南都公益基金会积极资助我们，民情县委县政府还有林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资金的后援如及时雨，让我们底气十足。现在压沙工地上增加了不少志愿者，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气壮山河。
18: 第一分队是1号地区，120亩。第二分队是2号地区，200亩。分队，跟我来。
19: 好，
18: 来。
15: 我们分队强烈要求您亲自指导。
12: 哎，对，给你指导，有劲干活来。
7: 这样吧，等完成任务，我给大家唱歌。
13: 好，好，好。
19: 罗子，村里的劳力都来了没？
12: 齐主任，您放心，大家一听说种梭梭树压沙，那一个一个争着抢着上工来。
19: 那是啊，都比皇上还不累。
12: 是、
20: 啊，干起来嘞！哎呦，坐起来嘞！
21: 齐主任，你看，这场面多震撼！
20: 哎呦，
22: 可真是嘞！
20: 哎呦。
22: 眼看着租给你们的一千亩沙地就要栽满梭梭树了，哎呀，这要是都成活，那我们猴子村可真就变绿洲了。
21: 根据我们测算，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
22: 哦，
21: 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22: 哎呀，好啊，好嘞。
12: 齐主任
22: 啊，
12: 哎呀，有人在那边梭梭地里放羊呢。
21: 啊，那是我们第一批种下的，都长2米高了。
19: 刘子，
12: 哎，
19: 快去把羊赶出来。
12: 不行啊，
19: 啊，
12: 太多了。
21: 你走，我们去看看。
12: 好，
19: 走。
12: 砍，都给你们砍了，都砍了。哎，哎。
7: 你干什么？梭梭树碍你什么事儿呢？
12: 就是碍着我的事儿了。我把这些树苗、梭梭树都砍了，拔了。
7: 你砍！
12: 让开！不然，连景一块砍了。
10: 黄秋寿，
23: 你个杂疙瘩，你敢动罗微微一根手指头，我锤死你！
12: 你来，你来呀、啊！
23: 你给我滚出去！
7: 江
23: 哥，
7: 你住手！
12: 黄秋寿，哎，就是你这杂疙瘩，
24: 咋啊，大赵？
12: 上次闹事，看在江河的面子放过了你。
24: 哎，
12: 你今天咋就变本加厉打砸抢了？
24: 哎，齐主任，这小子砍树拔草，毁灭性破坏，
12: 啊、
24: 不能饶了他。
7: 对呀、啊，他还打人、啊，你看，志愿者被他打伤了好几个，这已经触犯治安管理法了。
12: 好啊你，撒手！砍树拔苗那还是轻的嘞，要不是有人拦着，我就放火烧了你们驻地的房子，把你们赶出猴子村。
19: 哎呀，黄秋收还反了你了。
12: 哎，
19: 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
10: 哎，齐主任慢着。我们来是为猴子村造福的，跟黄秋收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事儿得问清楚。
19: 你
10: 黄秋收，
12: 咋事？
10: 你为什么反对栽树种梭梭树呢？
12: 你们三番五次来占我们蒿子村的地，要是能给我们种经济林、果子树，栽上枸杞子、大枣啥的，我们还能有点收入。谁知道大张旗鼓的种来种去都是梭子树，这东西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呢？
24: 你个杂疙瘩，梭梭树种哈就能压住沙、止住风。等沙漠改变成能种庄稼的地，你们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12: 哎呀呀呀呀呀！别给我墙上画大饼了，我懂。等你们沙漠变绿洲，我坟头上的青草都3尺高了。
7: 切，你别忘了，如果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你坟头连青草都长不出来。
12: 你
10: 大家别笑。黄秋寿，看来我还得谢谢你。
12: 啊？谢我？
25: 哎，齐天河这是怎么了？糊涂了？
7: 就是啊，你说那个黄秋寿砍树苗拔梭梭树，咋还感谢他呢？
25: 就是
7: 的。
21: 哎，卢书记，你过来呀、啊。
7: 咋了？
21: 江河是不是被杂疙瘩闹事闹得心烦后怕，
0: 胆儿别小了呀。
7: 我觉得不是。啊？江河，这是对黄秋收破坏行为的反思。
19: 江河呀，你这是气糊涂了。这，
21: 我非常清醒。黄秋收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做公益事业，自己掏腰包，自己带水带粮食，图个什么？图的是制服黑风暴，赶走沙漠。可是我忘记了一点，梭梭树的成长期很长，沙漠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失的。那么蒿子村的乡亲就得继续在风沙里生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栽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一些果树、枸杞子、枣树，
19: 啊，还有肉苁蓉、民亲蜜瓜、沙葱。
21: 对对对，
23: 我家过去还种过人参果、小黄瓜，可是风沙来了，这些都种不活了。
19: 哎呀，牛子家十几年前靠着种蜜瓜、人参果，都盖起小洋楼了。
21: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一下。梭梭树的栽培不能停，但要再制定一个栽种经济作物的计划，在沙地上种西瓜、甜瓜，培育苹果树、梨树什么的，帮助乡亲们这几年能挣上钱，走上富裕之路。
1: 哎呀，江河，你要是早想着给咱们挣钱，我还会跑来砍树吗？
7: 你还打人嘞，这账得算。
21: 对不起了，黄秋收。煤块掉在雪地上，咱黑白分明。我感谢你提醒了我，但是你损坏梭梭树还打了人，那就得挨板子。那给你个教训。
19: 好，我带他去派出所。
21: 不不不，罚他补种毁坏的树木和梭梭树。
2: 同意，同意，
19: 都同意了。你个兔崽子，还不快去啊！等我踢你！
1: 我去，我去，只要不送我去派出所，啥都行啊！
19: 你快走吧，你这个怂样！
25: 各位志愿者们，我们继续干活。
19: 好嘞，
2: 好，
19: 干起来嘞！
25: 干起来！
19: 干起来！
21: 韩壮，来来，把篝火燃起来，得令。
25: 劳苦功高的志愿者们，蒿子村的乡亲们，来呀，为庆贺我们拯救明清行动出战告捷，都来参加篝火晚会吧。
3: 来啦，来啦，
4: 校长。
19: 哎呀，篝火晚会好有情调啊。
4: 是啦，是啦。
25: 战友们，吹起口琴，弹起电子琴，我们来上一曲年轻的朋友来相

0: 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对抗黑风暴和沙漠药绿洲，总算迎来了拯救民区行动的初步成功。我为你们的坚持感到骄傲。治沙是件快乐的事儿，来吧，我们唱起来，跳起来，让我们的歌声响彻风波里。
1: 伟伟书记，
0: 啊，
1: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当然行了。
1: 我不太会跳。
0: 没事。哎呀，齐江河，你踩着我脚嘞！
1: 不好意思，老伟伟，我没跳过舞，你多多包涵。
2: 哎，齐江河，你就不能温柔点儿啊？
3: 哎，罗伟伟，你答应过的。说蒿子村梭梭树种成功了，你就给我们唱歌。
4: 对呀，啊，
5: 对，哎，罗伟伟，
6: 唱一个，罗伟伟，唱一个，
0: 哎呀，好嘞，好嘞，
6: 唱一个，
0: 唱就唱，谁怕谁啊？来，乐队，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过门，吉他、口琴，准备，
3: 好嘞，
0: 开始。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三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你给放羊吧，那你头听大给你放，等能把羊放好了，放羊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四集。

0: 娘，
1: 哎，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0: 娘，
1: 哎，
0: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1: 江河，
0: 哎，
1: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俺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1: 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0: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得了重病，要不是你拼命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再也见不着娘了。
1: 那年你七岁，我记得天下着雨，打着雷，闪着电。

0: 小来，我不想让娘累着。哎呀，听话啊！我准喊嘞，就快到医院了，等病好了，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这里荒漠，黑风暴，让咱耗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1: 我听话。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务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

0: 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耗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1: 走，上村委会去。
2: 对，
1: 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3: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这得让村委会分责。
0: 齐主任，发生什么事了？哎
4: 呀，江河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啊，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5: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撑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6: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理都没人理啊。哎，
7: 黄秋收回来了。哎呀，你看哭天抹泪了。
6: 我的娘啊，江河，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十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五人帮工，我的娘啊！赔到姥姥家嘞！
2: 哎呀，你别哭了，瞧你那点出息，五尺高的汉子还哭天抹泪的。
0: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8: 我明白了，民勤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治富的双措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收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7: 撞车了。得，这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啊！
6: 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8: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0: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8: 对，先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0: 哎，对啊，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8: 是啊，
9: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哎，
8: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哎，我们说干就干，
0: 好，
8: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嗯，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了。
0: 行，微微书记，哎，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8: 好，
0: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8: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7: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0: 对对对，我赞成。
8: 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0: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9: 我们三个臭皮匠
7: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8: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2: 哎哎，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10: 齐发强，你比我们像。
1: 平时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3: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0: 韩庄来了，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7: 一切 OK。
11: 甘肃省明勤县耗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好嘞。
11: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6: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1: 好。 开始。
12: 微微书记，
13: 哎，
12: 您请。
13: 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民勤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微微，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民勤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了。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12: 哎，微微书记，
13: 哎，
12: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13: 哎呦，这位网友你好。
14: 啊，你好，民勤不是有名的护沙肆虐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13: 哎呦，您问得太好了。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立式、高立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4: 你们真的多累呀、啊！
13: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对比他们呢，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4: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13: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呀、啊、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民勤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15: 哎，有人下单了。
5: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15: 已经有200多单了。
12: 罗微微，
13: 嗯，
12: 我来说几句。
13: 好。
12: 网友们，我是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民勤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下一箱人参果或者南瓜沙葱，我们就能在沙地里种一棵树苗。
15: 到现在为止，网上已经收到1500多订单了，总价值66000多元。
5: 还有好多网友继续下单呢。
6: 好啊，我们村要发财了。
16: 黄秋收啊，
6: 哎，
16: 今天你那喇叭吹得真不错。
6: 哎，过奖过奖。
16: 哎，以后可别再做砸疙瘩了。
6: 啊，是嘞是嘞。
17: 哎，齐主任
6: 啊，
17: 哎，你跟江河说一下，我也要参加志愿者。
6: 哎，这就对了吧。
16: 好。
15: 哎，又有下单的了，大家快过来帮帮忙。
16: 哎，好。
18: 微微啊，
13: 哎，
18: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
13: 张嘴。
18: 啊，哎，哦，哎，好好好，
13: 谢谢大娘。
18: 哎，
13: 哎，齐江河，
12: 哎，
13: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12: 哎，啊，行啊。
18: 我，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12: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18: 好，啊，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蒿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婚姻。
12: 娘，这个就不说了。
18: 说，没我。
12: 喂，我是齐江河。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蒿子村？哦，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琴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您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19: 来了，
12: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19: 啊啊，
12: 哎呀，快去呀。
19: 哦，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薇薇了。
12: 哎，你
19: 个瓜怂，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治沙一样勇敢冲锋。
12: 哎呀，去去去，我们要谈工作。
19: 哎，好好好，谈谈谈谈谈，
12: 快去快去
19: 谈工作。咦，
12: 薇薇，
8: 哎，
12: 继续。
8: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琴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琴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2: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技术培训班，帮助培训荒漠化领域的国际科技人员。我们的治沙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国际化。正因为如此，差一点被风淹没的民琴才有了今天的满眼青绿。
8: 昔日黑风暴肆虐的荒漠，如今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
12: 薇薇书记，
8: 哎，
12: 累了吧？来，喝口水。薇薇书记，
8: 哎，你叫我薇薇就行。
12: 哎，薇薇，
8: 哎，
12: 我想对你说，
8: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12: 薇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8: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哎呀，坏了坏了，麦克风忘关了。
12: 啊，
20: 江河，薇薇，
12: 你们的话
20: 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
12: 哎呀，可急死我了。
20: 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
21: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22: 齐主任呐，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12: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其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民情，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民琴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
0: 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2: 哎，大家快来呀、啊！我们走入山清水秀的画谱里了。
4: 来了！
0: 微微、韩壮，
9: 哎，
0: 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2: 好，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20: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2: 来，过来站好，
6: 大家都准备好啊！来，茄子。
0: 哎，慢。你们看，谁来了？
20: 哎，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2: 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0: 一起合影。
23: 哦，你是罗微微书记吧？
2: 是的。
23: 谢谢你啊！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0: 谢谢，非常感谢。
23: 哎，打开，
0: 来，
2: 哇，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0: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23: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0: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2: 好，来，过来，
0: 大家准备，一、二、三，
10: 茄子。
24: 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

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2: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6: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6: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的知识问答啊，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像《飞驰人生》啊，有像这个《镖人》《风起大漠》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啊，这个赵峰啊，舍得 MSWYG 洋洋得意中星星丽珠啊，老星星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啊，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好，朋友们，这个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呢？大家都去哪儿了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都去哪儿玩了呢？啊，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可以来跟邓木良分享。感谢悠悠赞给我们点赞啊。那么假期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就是吃很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去到外地啊，或者是去吃一些自己没吃过的东西。那其实呢，尤其是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来问到大家的就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啊。欢迎来作答，就是这个假期啊，我们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问题有哪些啊 ？A 呢是食物中毒 ，B 呢是这个食物花粉过敏啊 ，C 呢是这个水肿外伤啊 ，D 呢是蚊虫叮咬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啊 ，A 选项这个食物中毒。B 选项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舍得，感谢洋洋得意给我们点赞。假期呢，大家这个去到外地旅游啊，或者说去到一些这个城市旅游啊，总会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问题。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 A 就是食物中毒， B 呢是食物花粉过敏， C 呢是水肿和外伤， D 呢是蚊虫叮咬，请作答。假期啊，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多选题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外伤 ，D. 蚊虫叮咬。好，就一次性答题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好，我们舍得 ABCD MSAB 洋洋得意 AB 悠悠 AB 圈 ABCD。 好，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啊，就我们就看第一次的答案了，就不看大家改的了，因为如果看改的话就有点不公平了，是不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好，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好，恭喜我们 MS 洋洋得意悠悠啊，答对了，舍得第一次打错了是不是？哎，对，要好好审题啊！我说的是食物安全，你像这个水肿、外伤、蚊虫叮咬，这肯定不是食物安全了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审题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食物中毒啊，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外出不要盲目的去尝一些生鲜水产和野味儿啊，千万不要吃这种隔夜的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另外呢，食物中毒会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时服用消炎止泻药啊，必要的时候就医，按照说明书来配制，并且摄入口服补液盐啊，然后来避免脱水，维持一个电解质的平衡。第三个呢，就是暴饮暴食一定要避免啊，这个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如果说上腹部啊剧烈疼痛，还伴有发热、呕吐、面部苍白的症状，赶快去就医。第四个，高脂肪的食物呢，容易诱发右上腹的急性胆绞痛啊。如果说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就还是这个问题，就吃油腻了的话，你的胆肯定会不舒服啊。有这个胆囊炎史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还有就是食物方面要注意过敏啊，注意过敏。这个除了鼻塞、打喷嚏、丘疹、红斑、风团以外呢，像眼睛痒、流泪、结膜充血、咽干、哮喘、皮肤干痒也是过敏导致的。那我今天呢，就有一点这个眼睛呢，就是一直在流泪啊，然后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就是因为今天大家能感觉到外面这个啊杨絮柳絮已经开始纷飞了啊，这个时候就确实是开始过敏了。啊，然后呢眼睛特别的干痒啊，然后呢发红啊，然后呢不停的就是流眼泪，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过敏的症状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是啊使用一些抗敏的药物。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服用了抗敏的药物啊，就避免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啊，服用药物之后药物的起效的时间内避免开车啊，因为像这种抗过敏的药会导致犯困。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严重的过敏症状的话呢，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呼吸困难、胸闷啊，然后呢全身大面积的红斑，赶快去就医，千万不要等啊。建议有过敏史的朋友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把这个抗过敏的药物啊随身携带。还有呢一些这个户外啊游玩的时候注意的事项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首先像这个水肿和外伤是吧，你出外出啊，就是游玩的途中你一直在久坐啊，比如说坐很长时间的这个游轮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有一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啊，所以尽量就是啊安全的情况下起身活动一下。还有呢，你在户外割伤或者是擦伤的话呢，要用啊这个流动的清水去清洗一下，或者随身带一点这种碘伏棉签啊，碘伏棉签比较方便。还有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呢，按压高抬啊受伤的地方来止血啊，再用干净的手帕衣物包扎之后去就医啊，一定记住出血比较多的话按压并且抬高受伤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切记啊马上按摩，你千万不要就立即去给自己按啊，然后先24小时之内呢先去冰敷缓解这种肿胀。如果说长时间疼痛啊，然后受限运动受限的话呢，赶快去就医。还有啊，很多朋友就是容易抽筋儿啊，抽筋儿的时候呢就赶快伸展按摩啊，肌肉放松，千万不要用力的掰呀或者是踢脚啊，这样会跟腱受损的。像这个蚊虫叮咬呢，大家觉得很正常对吧，像蚊子啊这一类的叮咬觉得很正常。那其实呢蚊虫叮咬之后呢啊，就是千万不要抓挠啊，然后避免一个造成一个感染。但是有些时候像我们那天讲到的这个蜱虫对吧，或者说蜜蜂或者说蜈蚣这些有毒的昆虫啊，这个比如说叮咬了之后赶快用浓肥皂水去冲洗伤处啊，中和这个毒性啊，这个毒液。像这个蜱虫的话对吧，你不能立马去拽呀拖呀啊，像它的这个嘴巴就会嵌到皮肤里面，然后蜱虫钻到皮肤里面之后呢，用这个镊子去把它拔出来啊，镊子去轻轻的把它拔出来，千万不要用手去拽啊，然后不要拍打，千万不要用力拍打。然后但是你像这个蚂蟥
如果说蚂蟥吸附在身上的话，你可以用力拍击蚂蟥吸附处对侧的皮肤，对侧的皮肤啊，就是比如说它吸到了你的手的背面，是吧？那你就拍手心，然后就把它震一下，拍出来啊。还有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啊，立即去就医啊，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立即去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红肿啊、过敏啊、发热啊，你要先去排除一下是什么虫、什么样的虫子。还有呢，出游的以后啊，这个孩子的身上每天去检查一下脖子上呀、这个腋窝啊、腹股沟啊、腰上啊、这个褶皱里面有没有叮咬的痕迹，每天给孩子检查检查。建议呢，野外活动的时候呢，这个穿就是长袖长裤啊，然后呢紧贴四肢皮肤的这样的衣服。如果说去到草丛的话，尽量把这个裤腿扎紧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出游如果说外地这个气温比较高的话啊，其实这两天看起来还是下雨的一个天气。如果说出现中暑的情况的话，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呢用这个淡盐水和电解质水啊来缓解一下，小口的喝啊，小口的喝，小口多次的喝，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啊。然后有可能晒伤，晒伤了以后呢，比如说出现水泡了，千万不要把那个水泡给挑破啊，挑破了，如果说万一不小心破了，那赶紧要消毒啊，严重的话还是要去就医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像这个轮胎呀、制动系统啊，要提前检查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同一个人不要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那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间建议在20分钟以上。同时呢，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以及路况信息啊，然后呢合理的出行。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一些必备的药品啊，像这个创可贴、碘伏棉签，对吧？碘伏棉棒、无菌的纱布啊，这些，然后带一些咳嗽的药品，然后有过敏的症状的朋友带一些这个抗过敏的药，还有像这个消化道不太好的朋友带一些健胃消食片呀，是吧？如果出现腹泻的话，可以带一些这个蒙脱石散啊啊。如果说出现消化不良的话呢，你就吃一点这个健胃消食片也是可以的啊。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物，像降压药啊、他汀类的药物啊、降糖药啊、阿司匹林啊啊，一定要做到规律用药，按时服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安全的、愉快的假期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劳动人民啊辛苦了你们。好，那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别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呢可能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我们可能也在AI 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多的了解。那很多朋友呢他会选择去跟 AI 啊来倾诉心事。我前两天我在这个公交车上我就遇到一位老先生啊，然后呢他拿着手机在跟一位 AI 的这个女性的一个角色扮演者啊在聊天啊，就是那你有没有尝试过让 AI 来去扮演一个像这种情感导师啊，或者扮演面试官呀，或者伴侣啊朋友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来每天跟他互道晚安。那其实这样的 AI 搭子啊，或者是 AI partner 啊，就是并不稀奇啊，因为它正在成为我们数亿人的一个日常。那有些人觉得说，哎，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技能啊也会提升啊，对吧？就每天可能都在练聊天。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跟 AI 聊多了，然后呢，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B 假的，请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跟 AI 多聊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交能力，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就是说啊，跟 AI 多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跟 AI 多聊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有些朋友觉得说，我跟 AI 多聊聊天啊，我也是在锻炼我的一个社交沟通能力。那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好，欢迎刘这个锦绣山河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道题大家比较统一啊，齐刷刷都选择了 B。舍得悠悠啊，洋洋得意 MS。那如果说跟 AI 聊多了，现实社会当中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有人觉得啊，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好，大家都选择了 B， 那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并不是说你跟 AI 多聊啊，然后你的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啊。结果啊，就是发现呢，就是你跟 AI 聊多了以后啊，你见了真人反而更紧张，然后开始词穷啊，眼神闪烁，想逃啊。AI 的完美伴侣呢，是一场低成本的虚假满足。与 AI 聊天的核心吸引力就是它会及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从不批判，永远在线。这种持续安全低成本的正向反馈啊，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你跟真人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你想想你的哥们儿或者说你的闺蜜有那么善解人意吗？他不怼你就不错了。所以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当你从 AI 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啊，完全充分的理解之后，然后你想找真人聊天的这种需求就会下降啊，或者说动力也会下降。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替代性满足啊，因为有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替代你的这个社交了。当本能欲望没有办法在原初对象上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就会这个能量就会转移啊，转移。
所以就替代了嘛。那你不需要再忍受真人社交的不确定性，对吧？你不需要再忍受这个真人对你的冷嘲热讽，你不需要去啊了解他这句话的背后的深层意思啊，你不需要去搞这个人情世故了啊，你不需要去有求生欲了，是不是？就是等待回复的焦虑，被拒绝的可能，社交的不确定性，你都不需要去面对了。所以你跟 AI 练的啊，那可不是表达能力，你跟 AI 练的呢是单向的表达能力，你在锻炼它，你没有锻炼你啊。你问的所有的问题呢，对于它来说，对于 AI 来说啊，它都得到了锻炼。373就说了啊，这个豆包永远顺从你的需求，那是的啊，人家这情商多高呀，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跟 AI 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在锻炼你的社交啊，你是在训练你的 AI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那么现实社交是什么呢？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啊梅拉比安提出了一个定律，就是人际沟通当中55%的效果呢取决于视觉因素。比如说外表啊、表情啊、肢体语言啊，啊，你能通过他的这些细节，你就能体会到他的一个情绪。还有38%呢，是来自于听觉系统，比如说他的语气、他的语调啊，你到底是这个人是真诚的还是阴阳怪气的，你是能听出来的。还有仅7%是来自于谈话内容，你需要去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共情啊，然后呢处理冲突啊，然后并且呢承担随之而来的一些情绪的代价。但是 AI 没有真实的情绪，没有自我的立场，没有复杂的反馈，没有这些表情，没有这些表里不一的情绪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理解。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有人说这个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越用越孤独。就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挺新鲜的，是吧？感觉这个情绪价值给满了，但是用多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孤独。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啊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了，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因为你的核心社交技能啊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啊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没有眼神的交流和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AI 越用越孤独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真人你就觉得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呢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就没有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是越用越孤独呢 ？A， 因为情绪阈值被拉高啊，真人就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呢用尽废退。C 啊，因为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眼睛，你会没有对象感。哎，这道题啊，这道题有分歧 ，A、B、C 或者是 A、B、C、D 这两个选项当中啊，大家有点纠结了。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呢 ？A 啊，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啊，因为你的核心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C， 因为这种社交回避会形成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你就没有对象感。好，那欢迎大家来点赞关注啊，同时呢也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这个五一都去哪玩了呢？啊，这两天是在哪里啊？这会儿是在哪玩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这两天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用到 AI？ 是不是 AI 有没有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或者说实质性的帮助呢？我
我最近前两天坐公交车，我确实看到我前面有一位老人，然后呢他在跟一个虚拟的一个 AI 形象在做一个交流和沟通就是有来有回的，有问有答的那对方呢是一位女性那他会在这个 AI 当中呢可能找到一些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的这种交流感或者是情绪价值以及这种交友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大家就包括我们14亿人也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会有同样的这个情景和同样的这个对 AI 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正确认识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依赖于 AI 去做这种社交和这个能力的提升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蔚蓝色的洋芋是哪儿也没玩儿，不玩也好，反正这两天哪哪都是人就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出去也是看人头，还不如不出去。如果说出不去就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好，这道题大家有选 ABC 的，有选 ABCD 的我们来公布下正确答案。选择 ABCD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ABC 不是说看不着眼睛没有对象感，那你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不也煲电话粥嘛，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恋爱经历然后跟对象煲电话粥也是看不到眼睛的，对吗？它也是一种交流而且煲电话粥你不会觉得孤独吧，对吧？好，所以呢我们来挨个说一下就是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会觉得真人不够好你习惯了这种 AI 秒回是吧就不像男朋友今天晚上发的信息第二天晚上回是吧，100%迎合精准的共情，再回到现实你就会越来越难忍受身边的朋友半天不回你信息，然后你发了之后呢他也没明白你的意思，或者说他那个

表达吧，也没有表情，也没有标点符号，你就觉得他语气有点冲。这些啊，再正常不过的人际细节都会让你烦躁失望。第二个，确实会让你感觉到啊，这个核心的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像共情啊、察言观色呀、为人处事呀、啊这个处理冲动呀、表达边界呀、修复关系啊，你的这些能力只有在真实的人际交往当中才能得到加强啊，否则你确实可能会让你的情商受损。心理学家提出呢，就这种与 AI 互动的方式啊，会削弱现实当中处理矛盾、理解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能力，导致社交能力啊逐渐退化，不会增进。啊 ，C 选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跟 AI 聊得多，你就越怕面对真人；你越回避真人，你就越依赖 AI， 越依赖 AI， 你的现实社交能力就越生疏，然后最终就是一个死循环，你就只能跟 AI 聊天了。那我们说，哎，这个 AI 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吧？我们也不能不接触它呀，对吧？啊，这个时代走到这儿了，咱也不能不学习呀。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是你千万不要啊，这个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啊。你可以让它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帮你工作、帮你整理思路。啊，然后呢，帮你做这个旅游的攻略啊，帮你缓解情绪，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真人把他当朋友去社交，更不要把他当成你的主要的情感寄托啊，否则 AI 真的会偷掉你的社交能力哦。啊，有些朋友说我确实可能也没什么朋友吧，我也不太爱做线下的社交，我也不想跟朋友出去玩，不想吃饭啊。有的时候觉得这种社交是无效社交啊，又花钱又没有意义。其实如果说你想真正的摆脱孤独，提升社交能力，你可以试试有几件小事儿。第一个，每天呢，你大概花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你跟真人聊点没用的。啊，你不要觉得聊天是在浪费时间，有的时候聊点没用的也是一种情绪价值。不要刻意找话题，就可能你今天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你哪怕是吐吐槽，是吧？吐槽都行。然后呢，啊，一般情况下女生在一起就是吐槽对象、吐槽男朋友哈、啊，吐槽老公。然后呢，啊，年龄大一点的就吐槽孩子，是吧？啊，这都可以啊，问一问最近的近况，是不是？啊，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就能引起一个共鸣，然后呢，你就能达到一个社交的目的。第二个，每周呢可以强迫自己去参加一次小的活动，线下的，哪怕只是跟朋友晚上约着一起散散步、跑跑步、喝喝咖啡，也不用多说话，真实的去感受一下真人的这种现场感。第三个呢，一定要接受不完美社交啊。不完美社交就是很多时候会尬呀，聊天也会有尬的情况，然后见面也会有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允许自己会冷场，允许自己被拒绝，允许自己啊跟别人有矛盾，因为人无完人，你也不是人民币，没有人会啊真的非常的喜欢你，觉得你特别的完美，允许自己有矛盾，允许自己人际关系不完美，这个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关系，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社交。所以说呢，提醒大家 ，AI 它不会拒绝你，但是它也不会真正的拥抱你。那它记得你所有的倾诉，但是它永远不会在深夜为你留一盏灯。373，我喜欢 DeepSeek， 对，他比豆包更懂你是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 AI 当作工具，千万不要把它当伴侣啊。好了，如果说大家这个五一没有出去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做一做这种线下的邀约啊，好久没见的朋友，可以是吧，在街角的咖啡厅哈哈，转角遇到他，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种情绪链接，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社交。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一个吃的话题啊，那还是跟大家天天在关心的瘦有关啊。为了瘦呢，我身边就是这两天啊，五一期间不吃饭的人大有人在，因为平时上班学习啊，不吃饭的话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啊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这两天放假了，就决定在家好好减减肥，干脆不吃了，顿顿吃素，顿顿吃素，结果站上这个体重秤一看，数字啊没降反重。啊，有人说为什么？我是那种喝水都胖的人吗？啊，就是连吃草都不能让我减肥吗？是因为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素菜啊，有一些素菜比米饭热量还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你认为哪些素菜吃了之后热量比米饭还高呢？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比米饭还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干锅茶树菇，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啊，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啊，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哪些素菜吃了以后比米饭热量更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那舍得很快啊， ACD。 你不要觉得你就吃了素的了你就会瘦啊，有一些素的吃完那比吃肥肉更恐怖。那么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会比米饭更高呢？ A 干锅茶树菇，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啊， B 是油煎豆腐啊，油煎豆腐。好，洋洋得意 ABCD， 悠悠 ABCD， 三七三 BD。 哪些素菜吃了热量会比米饭更高？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热搜啊，就是你以为吃的是素菜，其实你吃的是油脂，就这个话题呢，最近在热搜上面阅读量已经超过4000万了啊，4000万了。所以说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热点话题，看看你们平时是吃素还是吃荤呢？我身边有吃素的朋友啊，就非但没瘦啊，反而胖了。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啊，我来公布答案咯。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就这四个菜啊，你还不如吃八碗米饭呢。来盘点一下啊，这个潜伏在你餐桌上的蔬菜热量大户。首先就是干锅茶树菇啊，干锅茶树菇热量最高了。这个一盘干锅茶树菇呢，热量在1500千卡，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你没听错啊，一盘干锅茶树菇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啊，菌菇啊，菌菇有油脂吗？菌菇本身它是低脂的食材，但是干锅茶树菇啊，你把它在那个滚油当中浸泡，这个茶树菇的吸油率是超高的。啊，你的倒多少油它都吸进去了啊，这些油你全吃进去了。所以说干锅茶树菇这道菜是素菜当中的热量天花板，你要不你就水煮吧。第二道就是油煎豆腐，油煎豆腐啊，豆腐煎一下是吧，然后再炖一下，或者说再怎么炒一下，就确实是好吃。还有很多朋友吃烧烤也觉得吃点素菜，烧烤吃点素菜，尤其是煎豆腐。这个煎豆腐呢，大约在1086千卡的热量，大约是6碗米饭。豆腐本身是蛋白质的来源，但是豆腐也非常的吸油啊，非常的吸油。这个油煎的过程，那满满的油脂，热量飙升啊，等于6碗米饭。第三个就是干煸四季豆，一盘干煸四季豆呢，大约也是等于6碗米饭的这个热量。四
激豆你别看它小啊，那吸油能力是超惊人啊，这是经常买抹布的时候人家说吸油啊，这个四季豆也很吸油。干煸四季豆得油炸对吧，油炸啊，你这个炸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那个油就不见了。最后就是红烧茄子，一盘红烧茄子热量在780千卡，这个大约等于4碗半的米饭啊。红烧茄子大约等于4碗半的米饭，茄子内部的结构也是跟海绵一样样的啊，你没发现吗？这茄子超吸油的，普通的烹饪啊，这个你把倒点油，把茄子料里头的油就不见了。红烧茄子先得油炸定型，再加糖，再勾芡。哎呦，我的天，这油这糖，那你想想这热量吧。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素菜都能减肥的，你看你怎么做了啊，你看你怎么做了。导致素菜热量飙升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蔬菜它本身就是稀有体质啊，稀有体质。我觉得我也是那种稀有体质。吃点油就吸进去了。像这个茄子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疏松啊，比较吸油啊，菌菇类也是这样的。啊，腐竹啊，作为豆制品，它本身的脂肪含量就超过了20%，每100克的干豆干腐竹热量是460千卡，所以你别看腐竹啊，瘦瘦的、柴柴的，这个也很油啊。就是烹饪方式很关键啊，你90%啊，是因为你的烹饪方式不对啊，然后你让素菜变肥了。红烧类的是先炸后烧啊，还要勾芡，这种肯定不行了。干锅类的也是持续的在油里面炖煮啊，这个吸油也很多。干煸看似你是把油煸出去了，其实你是把油吸进去了。还有蔬菜沙拉啊，有些人啊，我不吃饭我吃个蔬菜沙拉，我跟你说这才是大坑啊。沙拉你有时候就放一勺沙拉吧。我跟你说，10克的一勺沙拉是大约72千卡的热量，你还不如吃2碗米饭呢。悠悠平时都吃水煮菜、土豆泥、生菜，一点荤腥都见不着是吗？那你瘦了没有？还有啊，食材搭配也很重要。土豆、山药啊，看似是菜，实则是碳水啊。你的土豆泥那碳水才恐怖嘞。而且土豆泥你把它打成泥之后，它是粘性的啊，它可能会导致你便秘啊。100克的土豆热量大约77千卡啊，这个跟米饭差不多。然后酸辣土豆丝儿是吧？酸辣土豆丝儿，你觉得是素菜？这个我去，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贼下饭啊，贼下饭！你吃完一盘酸辣土豆丝儿，你怎么着也得拌2碗米饭吧？所以。请大家健康吃素啊，健康吃素，你不要觉得你光吃素了你就瘦了啊，要避开高热量的素菜，不要放弃吃蔬菜，但是一定要正确吃蔬菜。第一招啊，改做法，水煮是对的啊，悠悠你刚说的水煮是对的。做茄子之前呢，撒盐腌15分钟，挤干水分，能让它少吸一半的油。四季豆呢，先焯水啊，再炒，这样效果好一点。然后家里面备一个空气炸锅，像这个薯角啊、藕片啊，啊，这个比油炸少用80%的油，因为你空气炸锅不用油嘛，对吧？第二招呢，你一定要就会点菜啊，像什么你听到什么干煸了、红烧了、香酥了、拔丝了、干锅了，你就不要点了啊，这都是高油高糖的信号，你就选什么清蒸了、白灼了、凉拌的啊。第三个呢，你换一下酱汁儿啊，酱汁儿你能用。就是酱油醋调你就不要用沙拉调，你能用酸奶调你就不要用那种啊奶油调，好不好？最后啊，重组菜，别让主食打架。吃土豆丝儿、吃山药片的时候，那你主食就少吃点，因为土豆和山药已经是主食了。然后可以在素菜里面加豆腐、鸡蛋或瘦肉啊，荤素搭配，然后呢营养也更均衡。啊，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呢啊，就是不会胖吧啊，也能就是快速瘦下来，然后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的去吃这些蔬菜啊。好了，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点播的
后图门的下啊，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啊，抱歉啊，这首歌应该叫《后斗门的夏》是吧？十个晴天唱的。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朋友呢是三位啊 ，MSWYG 这位朋友，我们洋洋得意和悠悠啊，恭喜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屏幕上的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一人一号一张票啊，你一个人多号是不能领取的啊，请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是谁来把这话，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给邓布利昂点了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别忘了啊、那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身边的好友啊。我们下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家人一起来答题互动哈。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五月四号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明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再会。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0: 而美国五角大楼也认为，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先要搞好欧洲的工作，然后再涉足亚洲。此时此刻，真的不是大动肝火的时刻。正手舞足蹈、得意洋洋、大笑不止的麦克阿瑟，面部表情一下子呆滞了，像石雕一样的沉默。他毕竟是经过世面、有过显赫建树的人物，很快稳住了情绪，抬起头来望着夫人，十分温和。
1: 珍妮，别难过，这也是好事，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0: 麦克阿瑟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他再会装也因为打击太重太突然，已经支持不住了。赫夫上校走进室内，呈送麦克阿瑟一份电文。
2: 总统给你的撤职令。
0: 麦克阿瑟接过阅读，愤愤自语：
1: 哦，总统所采取的方式不妥，从军52年的我受到如此当众的羞辱，实在令人太痛心。我为美国在远东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
0: 他的接班人已经走进了门，李奇微求见麦克阿瑟，勤务兵把他领进客厅，然后向麦克阿瑟报告：
2: 李奇微将军求见。
0: 麦克阿瑟正在脱上衣，听到勤务兵的报告，他气恼地一挥手：
1: 等候。
0: 他要对他的学生拉拉架子，表示点轻慢。李奇微在客厅里等得不耐烦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把皮鞋踏得咔咔响。麦克阿瑟恢复常态，以十分镇静的表情缓步走进客厅，笑容可掬地向李奇微打招呼：
1: 请坐，老朋友，你已经知道了，总统和乔治马歇尔都向我叩响了扳机。
0: 李奇微说话极为得体：
3: 我感到遗憾，我奉命前来报道，希望得到您最诚恳的忠告。在西点军校，您是我的校长，现在您依然是我的尊师，我需要您在战场上的帮助。
0: 麦克阿瑟很无奈：
1: 我无能为力，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场的败局，我认为必须突破杜鲁门政府的限制，接受我的建议。
0: 这怎么可能？老师怎么还这么执拗愚蠢？李奇微不便表态。麦克阿瑟非常气愤：
1: 听医生说，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脑子糊涂了，他活不到6个月了。
0: 这不是咒总统死吗？李奇微静静地听着麦克阿瑟在发泄私愤。麦克阿瑟提醒他的学生：
1: 对付中国人要特别小心，不能大意，他们是打仗的高手，地面作战优势在他们那里。
0: 李奇微以优美动听的语言安慰倒霉的老师，站起告别：
3: 您作为我的老上级和伟大的军事统帅，将永远赢得我本人的尊敬。
0: 杜鲁门的突然袭击使得麦克阿瑟无法举行美军惯常的指挥官交接仪式，也无法使他向部队发表惯常的告别演讲。他离开日本东京时，也没有凯旋式的欢送，只有他和家属及少数随从冷冷清清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落寞离去。杜鲁门有意安排他的专机在夜间降落旧金山，不让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共和党人在他踏上美国国土时受到热烈欢迎。 一世英名的麦克阿瑟终于栽在朝鲜战场，栽在他的对手彭德怀手里，从此结束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时一身兼任美军远东总司令、远东美陆军总司令、远东盟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四个显赫头衔。他在美军将领中资历最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晋升到美军师长、少将军衔。1930年当上美国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任欧洲盟军统帅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曾当过他的副官和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在亚洲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声名显赫。1944年美国国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将领设立一种新的特级军衔，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是当时七名被授予五星上将者之一。特别是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入侵朝鲜战争不久，1950年9月他力排众议，亲自指挥仁川登陆战役成功，不仅挽救了濒临失败的美军与南朝鲜军，而且使美军与南朝鲜军由失败退却防御转入了进攻。麦克阿瑟的威名也由此大振，成为美军一贯正确的英雄。彭德怀与麦克阿瑟两位战区统帅都是声威赫赫的名将，他们所统帅的军队都是胜利之师。美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盟国中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军队的主要力量。我志愿军初期入朝的部队是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一部分主力军，是打败国民党军的主力。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军队，在朝鲜半岛这样特殊的战场上相逢进行较量，确实是大智大勇的较量。这次较量由于我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美军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客观上美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失败的这么惨这么快，显然是两军统帅和两军指战员的主观因素在起着重大作用。这就是麦克阿瑟的统帅指挥才能被在毛泽东主席指挥下的彭德怀司令比输了。美军官兵在士气上、勇气上、智慧上被我军指战员比输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敌我双方统帅的智慧、经验、韬略和战争指挥艺术的竞赛和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麦克阿瑟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我军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彭德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迅速从麦克阿瑟手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使麦克阿瑟由主动进攻被迫迅速转为退却，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对于这种转变在麦克阿瑟心理上引起的反应，在约瑟夫·格登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里有个细节描写是很有意味的。1951年春天，麦克阿瑟到三八线以北的南朝鲜军第九师视察时，麦克阿瑟颓然倒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仿佛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他并未表现出他一贯的信心和盛气，就连他那顶著名的油渍斑斑的军帽，这一天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败的人。在上甘岭指挥部里，彭德怀正讥笑麦克阿瑟。
1: 麦克阿瑟背着常胜将军的包袱，独断专横，目空一切，并没有想到
2: 会被杜鲁门总统撤职。他70多岁了，越老越发疯，连总统都不怕，吃了败仗就狗急跳墙，竟敢冒扩大朝鲜战争的风险。哼，他早该回家养老了。
0: 他突然发现简陋的桌子上放着一首歌词的底稿，他拿起一看，轻声念道：
1: 彭德怀将军之歌。
0: 他吼了起来：
2: 谁写的啊？乱弹琴！
0: 政治部主任杜平看着他：
2: 啊，是位文艺工作者正在创作的，送来征求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
0: 彭德怀拔出钢笔，刷刷的把彭德怀将军几个字划掉了，在旁边添上战士两个字。杜平拿起看了看：战士之歌，你这样改是不是要征求作者意见呢？
2: 我来向作者解释，我可不当麦克阿瑟，真正功勋大的是那些战士们，是他们用枪炮消灭了敌人，打退了敌人。当然我为战斗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还是战士们的功勋大呀。而且写一首战士之歌，把我们和几十万志愿军战士都包括了，多好啊。
0: 这并不是彭德怀交情，而是他的风格。统帅与指战员的功劳簿，他向来是这样书写的。1951年4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6个军先后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4月6号，彭德怀主持
2: 前后汇集到朝鲜战场来了，啊，有来自东北地区的，有来自华北地区，有来自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可以说，我们一个兵团援助的地区，比他们当中的一个国家还大。大家来朝鲜之前，有不少同志是互不相识的，而且各军的作战特点、战斗作风和武器装备也不一样。可是为了打击侵略者，我们却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可称为是联合国军。我们有15个军的兵力了，加上炮兵部队、铁道工程部队、运输部队、后方勤务部队、技术兵种等，约100万人。这就要求我们在作战中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取长补短、团结一致，这样我们就能打败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
0: 面对标满敌我双方兵力态势的地图，彭德怀继续着他的话：
2: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部署下一战役，也就是第5次战役的作战问题。我们现在是被迫后撤，下次战役我们要夺回战场主动权，尤其要认真对待李奇微可能从我侧后登陆的企图。围绕着这个重点研究作战部署问题和如何解决后勤运输问题。
0: 彭德怀继续分析实情：
2: 这个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美国人称之为战场上的风云人物，他的侵朝计划看来比麦克阿瑟更高明一些。
0: 邓华在一旁：
4: 但是他的计划早已被你所识破，你早已预料到当敌军在进攻受阻后，必然会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在我军侧后登陆，以达到占领全朝鲜之目的。
0: 洪学智也发表着他自己的言论：
5: 早在麦克阿瑟被撤之前，你在4月6号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第5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决定在4月下旬和5月上旬对敌实施第5次大规模的反突击战役。
2: 我还想继续诱敌再深入一步，
5: 但狡猾的敌人已通过各种侦查手段发现志愿军后续部队几个军的兵力已先后到达朝鲜前线呢。
0: 会议结束后，为便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于4月6号 连夜转移到伊川郡空寺洞。空寺洞位于一座小山的顶部，原是一处有名的金矿，矿洞又深又大。彭德怀觉得矿洞又潮又黑，不能挂图，仍坚持住在山坡上的矿工工棚里工作生活。作战室主任程普立刻为彭德怀准备安排办公室。因转移中车辆多，美军凌空侦察发现了目标。1951年4月7号，天刚拂晓，防空哨鸣枪报警，敌机来了。程普他们刚把彭德怀的行军床支起来，还未来得及打开行李包，突然两架美军飞机飞临空寺洞上空。敌机发现山坡上下有人在活动，便一前一后由西向东开始俯冲下来。程普和彭德怀的警卫员见势不妙，急忙把彭德怀推出木板房，拖起就跑，迅速跑到附近的沟坎下躲避。他们刚刚跑出木板房，敌人的飞机凌空也不转圈，首先朝那几间民房投炸弹。扔掉炸弹后，即绕过圈来低空扫射，一直到将携带的子弹打光才飞走。那架势非要把这座木板房摧毁不可。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司令部多次遭遇敌机轰炸，这次是彭德怀司令员第二次遇险。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彭德怀仍沉着镇静，连声对程普大声说：
2: 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去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去，看看他们负伤没有，快去啊！

0: 待敌机飞走后，他们返回彭德怀住的木板房时都大吃一惊，不仅门窗被打得稀烂，彭德怀的行军床也被子弹打穿了四个洞，被子还在燃烧，脸盆电话机也中了弹，打瘪了。大家异口同声，
1: 彭老总真是命大呀，这次又平安无事哦。
0: 洪学智看着彭德怀，
1: 彭老总是一员福将嘛。
0: 彭德怀面对烧坏的工棚十分幽默，
1: 美国飞贼的炮口打得真准啊，不过他并不认识我姓彭的，这间工棚却成了我们的替罪羊。他炸毁了工棚，我们还有保险洞，那就到矿洞里开致死会议。
0: 当天下午，在空四洞一个阴暗潮湿的矿洞内，几根蜡烛闪闪发光，弹药箱上铺满了地图，四周坐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等致死领导人和作战、情报、通信、机要等各处处长，致死作战会议照常举行。彭德怀一进会场，先批评了一顿，说蜡烛点得太多。会议开始，彭德怀讲话，
1: 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消灭敌人几个师，打几个大胜仗，啊，夺回战场的主动权。这是带决定意义的一仗啊，在战役上把敌人东西割裂，同时在战术上再把几大块分割为几小块，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迅速分别歼灭，我们一定能取胜。
0: 4月12号，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下令各军准备于20号左右开始出击，如敌停止不进，则于5月上旬再行出击，以便有充分时间进行休整补充。4月13号，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和下一战役的部署方案。鉴于联合国军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彭德怀将志愿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由人民军担任牵制美军的任务，西线志愿军又分为左、中、右三个突击集团，各配属一部炮兵支援作战。会后，中朝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进攻的猛烈让李奇微瞠目结舌。4月22号17时，中朝联军在西线以12个军的优势兵力，东线以2个军团的兵力，突然向敌军约200公里宽的防线发起了猛烈的反突击。各兵团、各军根据彭德怀21号15时命令中规定的任务，向敌防御纵深连续突击，发起进攻。当西线中朝联军对敌发起进攻后，担任东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第3和第5军团为配合西线作战，根据彭德怀预先下达的作战命令，分别向羊口、圆通里一线的南朝鲜第5师、第7师发起进攻。进攻比较顺利，先后歼灭了该2师各一部。李奇微在东京官邸对助手说，
2: 我碰到真正的对手了，为免遭被中共军反击而损兵折将，命令各路进攻部队逐步停止攻击，转入暂时防御，并积极构筑工事，准备抗击中朝联军的进攻。
0: 傍晚，彭德怀向司令部小灶走去，准备吃晚饭。他看到门前扔掉一些烂白菜叶子，十分心疼，对着炊事员，
1: 能吃的菜叶一定要留下来吃掉。
0: 他俯身去捡菜叶，炊事员跟着捡，走来吃饭的副司令们也跟着捡。中朝联军的总司令这时候显出了农民本色，
1: 志愿军几十万人，如果都不吃菜叶，就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啊，我们来商量几条节约的具体措施。
0: 洪学智笑着说，头一条，
3: 不能随便扔菜叶。
0: 彭德怀却很严肃，
1: 志愿军的吃穿用都要从国内运来，所以一分钱一粒米都不应该浪费。
4: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此时此刻，彭德怀又为一件事情而心忧，这件事情就是白菜叶子被人丢在了门口。彭德怀首先表了态了。 他说，志愿军的吃穿用都是从国内运来的，所以一分钱一粒米都不应该浪费。他这样说，他自己首先这样做。入朝初期，部队几个月吃不上菜，彭德怀自己也坚持不吃。当时官兵一年换一套棉衣，彭德怀以自己多在指挥部磨损少为理由，
2: 2年才领一件棉衣换洗。在小餐厅里，彭德怀和几位副司令正在轻松愉快地吃晚饭，饭桌上增添了开胃口的朝鲜酸辣白菜。彭德怀端起饭碗，扒了口饭，呷了口酸白菜，嚼着，笑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3: 洪学智看着彭德怀，部队打仗也一样，首要的是吃饱肚子。自古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第五次战役是备齐了，吃有吃的，打有打的，就等这出戏出场了。现代战争，打的是人的勇敢，打的是钢铁，打的是粮食，是综合力量的较量。
1: 这次我们的部队南进距离很远，战线拉长，运输线延长，对我们后勤的任务加重了。有些部队准备的不一定那么充分，仍需密切注意嘞。彭德怀又把话题拉到战役准备上。机要员送给程普一份电报，内容很严重。60军的部队有些以断粮挨饿，有的部队
3: 再用毛巾和其他日用品换当地朝鲜老百姓的小鸡和酸菜吃。彭德怀看完电报，脸上的愉快笑容顿时消失，发怒的把筷子一摔：“
2: 老洪，你这是怎么搞的吗？啊，仗刚刚打响，就弄成这样，我们这饭还能吃得下吗？”
1: 洪学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怎么回事啊？
3: 彭德怀把电报从饭桌上推给洪学智：“你看，刘志军那边明明缺粮食，你怎么说部队都不缺粮了呢？部队马上要出发作战了，没饭吃，这仗还打不打呀？这不是贻误军纪吗？”洪学智愣怔一下，马上说：“彭总，这是不大可能啊，电报不准确。 粮食都送到了，最少的可以保证5天，多的可以吃1个礼拜。给六十军送去了170吨粮食，怎么会饿饭呢？”彭德怀仍然不大相信地看着洪学智，那目光锥子一样锐利。“老总，可以派人去调查吗？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负责任。”“当然要派人去调查。”
1: 第二天夜晚，空四栋彭德怀住处。彭德怀对着洪学智：“
3: 冤枉你了，我派参谋去调查，他拍了电报，是六十军有人违反纪律，拿东西换小鸡吃，不是缺粮，谎报了军情。”“好嘛，他们一谎报，哎呦，我吃你一闷棍呐。”“昨天我向你发火，我错了。”
1: 桌子上放着几只朝鲜梨，彭德怀拿起来一只递给洪学智，
3: 来，吃梨吃梨，给你赔个梨。
1: 赔什么梨嘛，彭总作为统帅是从全局出发看问题，你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如果我们没搞好就应该受批评，现在问题清楚了就很好嘛，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如此坦诚，彭德怀笑了。
3: 算了算了，不说了，下盘棋吧。
1: 来，下棋好啊，可咱得先讲好啊，带不带拴绳子的。彭德怀不认账，
3: 我哪回拴过绳子呀。
1: 彭德怀高兴地摆起子儿来，棋路仍是老一套。他赞叹，
3: 哎，洪大哥，你这个人能任劳任怨呐。
1: 洪学智说的实在。老总啊，我不任劳任怨怎么办？老总批评我批错了，我能和你吵架？我也不能背着背包走啊。
3: 那跟我吵可以，走可不行，你要走了我的半边天都塌了。哎，对不起，我不是这么走。
1: 彭德怀笑嘻嘻地回起棋来。中朝联军三天三夜连续进攻，虽在嘉平地区打开了几公里的战役缺口，隔断了东西敌人之联系，但因只有步兵武器和小型火炮作战，武器装备与敌相比悬殊太大，难以扩张战果。敌军则乘机速调英军28旅、加拿大旅、美军骑兵第1师等部，增强了嘉平地区的防御，使中朝联军难以向敌翼侧发展进攻，结果是几天的攻势形成平推，歼敌人数不多。此时彭德怀在指挥部里情绪有些急躁，坐卧不安，他对敌人如此顽强抗击和我军攻击能力不足感到意外，于是亲自给各突击集团打电话，要求根据敌之特点应相机改变战术，继续歼敌。彭德怀本来设想集中志愿军第二番入朝的6个军加上原在朝鲜的5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突击一举再将敌军打回38线以南后重新攻占汉城，但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已经掌握了志愿军在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只能利用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的规律，而且志愿军战士只能身带5至7天的粮食，他嘲笑志愿军进攻的持续时间不过是1礼拜攻势。因此在中朝联军开始进攻后，敌军就采取了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战术，其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做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敌人的掩护部队即迅速撤退20至30公里后不成防御，当志愿军步行追击至拂晓停止时，恰好正暴露在敌人炮火控制之下，因被敌飞机和炮火杀伤而难以活动，这就是李奇微的磁性战术。自4月28号敌军主力被迫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朝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将美骑1师也调到汉城，并组成了密集的火网，企图诱中朝联军攻汉城时给予大量杀伤。彭德怀鉴于西线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遂于4月28号命令西线主力停止进攻，派一部兵力逼近汉城，一部逼近汉江，一部渡过朝阳江，均与敌保持接触，以掩护主力暂时休整，准备转移东线进行新的作战。至此第5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即告结束。 中朝联军连续七天共歼敌23000余人，但因装备太差，致使被包围之敌大步逃走，没有消灭美军一个整团的战力。中朝联军利用敌人尚未准确判断我军动向时，遵照彭德怀的统一部署，即从5月9号开始挥师东移，志愿军战士穿过高山峡谷和丛林密布的小路，到15号各军相继隐蔽地进入春川至蓝田间的北汉江和朝阳江两岸地区。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亦同时进占临提及以东地区，按时完成了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为了争取战役第二阶段更大的胜利，各部都做了周密的攻击计划。5月16号傍晚，当太阳刚刚落入地平线后，在东线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共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优势兵力一齐出动，乘东线南朝鲜军几个师位置突出和翼侧暴露之机，中朝联军并肩作战，采取前行迂回的战法，按照预先作战方案向县里周围地区的南朝鲜军第三师、第九师实施前机合围。5月16号晚，中朝联军在东线围歼战役开始后，彭德怀一直昼夜坚守在指挥部里，不断收到来自前线围歼敌人的电报。他生怕这次战役行动被敌发觉后逃跑，两眼盯着地图，用手比来比去。5月22号10时，以彭德怀为首的中朝联军司令部给志愿军各兵团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发电称，目前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供应不上，且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发展攻势歼敌时机已失，为此各部停止攻击，结束第五次战役，主力按21号电指定的集结位置休整，待机再战。中朝联军就此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第二阶段共歼灭敌军23000余人。为了防止在中朝联军后撤时被敌人尾追北进，彭德怀于21号致电第三兵团、九兵团、十九兵团、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并报军委和金日成首相的电报中，明确规定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阻击监视敌人，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和消耗敌人，以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肃宁、文惠里、山阳里、阳口、圆通里知县以北地区进行休整。第五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历时一个月时间，部队十分疲劳，由于没有空军的支援配合，陆军装备又差，再加上部队人员多，后方供应跟不上，部队缺粮缺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被迫撤退。根据美军的作战特点，彭德怀于5月22号电令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采取逐步后撤、节节抗击的战术，杀伤消耗敌人，掩护主力转移。李奇微发现中朝联军北撤集中四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于23号清晨对中朝联军多路反扑，跟踪追击。由于志愿军对敌人以新形势进行的迅速又大规模的反扑估计不足，在转移时出现了多处空隙，敌军特遣队即乘隙而入，将部队隔断。在后撤过程中，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所属180师在5月26号转移到春川西北地区时，遭到美军特遣部队的阻击 割裂，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5月25号，该军位置偏后的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又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立即电令第三兵团速派第60军、第181师和179师前去救援，但第三兵团司令部在后撤转移途中又遭敌机轰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结果该师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造成了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有些突围出来的战士弹尽粮绝，沿途挖草根吃树叶，又有一部分因饥饿和吃草叶中毒牺牲于途中。彭德怀在给兵团副司令王进山打电话时得知这一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在空四洞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室，彭德怀一锤桌子：
3: 该死，一个师啊！
1: 他手拿话筒，含着眼泪痛骂前线有关将领：
3: 你们对战士的生命毫不负责，是最大的犯罪行为，我要用军法处罚你们。
1: 彭德怀又给去了前线的洪学智打电话：
3: 洪学智吧，你立刻乘车赶回空四洞，有重要事情发生了。
1: 程普赶忙在一旁劝他：
0: 彭总，你几天几夜守着电话机，该睡一会儿了。
1: 彭德怀揉揉红肿的眼睛：
3: 哎，我怎么睡得着啊？啊，又担心敌军乘隙再突过三八线，又担心志愿军伤亡过大，180师又丢了。哎，
1: 他有那么多的担心，唯独不担心自己的安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中，敌人坦克已接近志愿军司令部，他却岿然不动，不管多少人劝说，始终不离开前线。洪学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时，已是半夜2点钟。他疾步走进彭德怀住的矿洞，洞内燃着几支蜡烛，彭德怀正在洞内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他只穿了一条短裤，打着赤膊，满头大汗，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彭德怀看见洪学智来到面前，停下脚步，抬起熬得发红的眼睛看着洪学智：
3: 你看。
1: 他边说边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
3: 你看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出现了。
0: 啊，怎么？
1: 彭德怀十分生气：
3: 60军出问题了，那个军的180师已同军部、兵团部和志司都失去了联系，用电台怎么也联系不上。军长昨天说这个师还在行军，还在往回撤，可派部队去救援也未找到，现在让哪个军去接应呢？有的离他不远，可是电台突然又不通，接他也没法子接了。哎，
1: 彭德怀急得不行：我们的部队都在往后撤，敌军正在跟踪追击，如果一再联系不上，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彭德怀斩钉截铁：
3: 一定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白白的丢下不管呢。三兵团和60军的领导太犹豫，不积极想办法，联系不上就干等着，把好几天时间都耽误过去了，怎么能这样啊？
1: 彭德怀递给洪学智一份电报：
3: 刚才我又给他们发了一份紧急电报，命令他们立即派人紧急救援180师。
1: 电报是这样写的：应即以181师、45师解180师之围，60军并15军首长致线克制，无反映我180师被消灭。据悉27号有2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被其援军赶到未成， 令西，在纳什里、退洞里获得我一部分武器。据上判断，我救援部队如实坚决，一定可以救出该师。如再延迟不决，必严重损失。彭德怀，1951年5月30号伊始。洪学智看了电报，没说什么。他觉得，眼下也只能这样了。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将军，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165页里，对这一事件是这样分析评价的：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六十军在东线的最西面，插得最浅。美军猛插我军以后，我们本想让六十军很好阻止一下，掩护东面的三兵团主力和九兵团撤回来，让六十军断后。180师又是在六十军的最西面，所以要180师掩护该军的侧翼。撤退时，180师过了北汉江，到了北培山和驾德山之间，正好赶上美军在山中一条斜的公路上插过去，他们就隐蔽在山里，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没想那儿会藏着一个师。180师长叫郑其贵，他看见白天公路上有敌人的坦克轰轰隆隆地开过很多，就以为是被包围了。其实他那个地方离我们控制地区很近，就隔了一条公路，他们完全可以在晚上撤回来。但是师长害怕了，他怕敌人测向，测出他们位置，就命令把电台砸了，把密码烧了。这样军兵团和志司就同他联系不上了。他们藏的那个山很大，树林很密，他们不发信号，也不知他们藏在哪儿，也就无法派人去接他们。以后180师师长又命令干部扔下战士分散突围，最后除了师长及少数跑散了的同志陆续回来了一些，其余大部失散未回。这是我军入朝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5月30号，志愿军47、42、20、27军于新木、伊川、鸡雄山、黑云土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完成了全线防御部署，使整个战局基本稳定。这以后我军又在积极的阻击中杀伤与消耗敌人，将敌人阻止于汶山、铁原、金化、羊口、明波里地区。至此，敌我双方已逐步形成了军势，双方都转入了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虽然出了点问题，撤退转移时收尾没收好，第五次战役总体还是打得很出色的。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彭德怀派邓华副司令员回国，当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2026年五一长小长假行驶高速公路的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

0: 渡溪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一起 G310 连贡高速雄龙路段街子匝道龙武峡至雄化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执法人员正在前往，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黄忠路匝道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缓慢通行，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的G0611昭蒙高速客大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匝道入口兰州至黄源方向左侧车道封闭施工，右侧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芒南胡同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渝桥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315黄源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请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请稍等啊。以下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即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沈大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即310策磨县黄忠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儿村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禁止通行。G215马宗善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便道通行。G316长乐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德芳，那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是这样的，都是。
1: 好的，感谢德芳的介绍，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雪或者是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长中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1度到16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已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
1: 在设备更新政策的带动下，一季度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一至二月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到5月2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送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
1: 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1号呢是有所下降的，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到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饰、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蒂利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装，仔细感受着版型和面料，他对融合传统的现代服饰设计赞不绝口。
0: 参展商梁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我们的订单最起码增长了20%至30%，现在我们就会把更多的自己设计的元素和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需求旺盛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
1: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表示，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我们的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推向海外市场。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30号，青海省推出服务新就业群体的七项暖心行动。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要求，聚焦新就业群体思想引领、权益保障、服务供给、职业发展、社会认同五大需求，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增强归属认同，促进融入共治，青海系统构建了以思想政治引领、合法权益维护、精准关爱服务、社会融合促进为主要内容的新就业服务群体管理。

0: 力体系，并推出七项暖心行动。
1: 据了解，这七项务实举措包括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暖心月学行动中，西宁依托宁小哥平台联动暖心驿站、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捷服务。海东市推出新就业群体子女4:30课堂服务项目，组建爱心妈妈团，开展1:1帮扶。青海力量代言青海行动针对于新就业群体征集车轮上的生态故事、街巷里的青海风情、奔波中的奋斗影像三类作品。暖心声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开设的专栏，推动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发布的政策信息、工作动态等内容。幸福圈行动是按照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青海省支持街面小店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求学圆梦行动依托青海开放大学开设学历提升班，省总工会补贴学费，省红十字工会免费提供急救培训服务。红色管家行动是以西宁市城中区为试点，构建生活在社区、服务在社区、归属在社区的服务格局。
0: 另外，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快递、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师等三个赛项，并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为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从业人员筑牢职业保障网。
1: 4月2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实现了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激活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智数引擎。
0: 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海晏县西海镇近年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网运维面临新考验。为更好服务当地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于2025年启动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工作，历时1年时间，在西海镇搭建起现代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加装700多台电力线路传感器和配电台区监控设备，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成功打造了青海数字电网乡镇样板。
1: 这一示范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汇集了配电自动化系统等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10千伏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况，能够实现配电网规划、运行抢修等业务应用以及智能管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在用户互动服务方面，系统可提供客户来电诉求研判和语音应答，建立用户设备健康状况档案，自动完成用电需求分析、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做出最优供电方案。在电网运维管理方面，依托无人机、地面传感器及智能终端构成空电地一体智能巡检体系，构建配电线路以及设备模型库，自动研判分析供电质量、设备异常状况，并且分析报告、诊断处置策略、派发缺陷空单，极大提升了配电网智慧管理水平。
0: 五一假期来临，来到西海镇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平台的上线运行成为节日保电工作的智慧哨兵。仅上线前7天的试运行期间，平台就发出预警信息76条。示范项目负责人赵忠奇介绍，与传统人工运维方式相比，配电网的缺陷处置时长平均缩短2个工作日，数据采集效率提升约60%，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
1: 五一小长假期间，青海机场有限公司预计保障航班912架次，运送旅客1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89吨。其中，西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786架次，运送旅客9.8万人次，油货吞吐量425吨。
0: 为满足广大游客五一期间入青旅游度假、返乡探亲以及省内支线便捷中转的多样化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加密重点方向的航班航线，其中西宁至北京

0: 每天八班，西宁至成都每天十班，西宁至西安每天六班，西宁至上海每天五班，西宁至昆明及武汉每天四班，西宁至广州每天三班。同时，西宁机场还协同航空公司及 OTA 平台，优化省内五个支线机场，经西宁中转至全国34个城市的中转联程航班。支线机场经西宁一小时内可中转北京、成都、西安、上海、杭州、南京等重点的城市。2至4个小时呢，可衔接至郑州、武汉、昆明等多个热门城市。双向中转呢，畅通衔接，可全方位满足群众假日多元的出行需求。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展现青海省新就业群体奋斗风采，切实把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凝聚起来。4月30号下午，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心心相印，聚力相聚”主题联谊活动，在青海省文化馆秦勋剧场举行。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家属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最美家政人舞动高原大地情、雪山驿站暖人心、情怀点亮路灯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昂扬风貌与奋斗激情。
1: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关于新就业群体的7项暖心行动，并为在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党员示范店评选活动中评选出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百合酸辣里脊店、黄原香味原柴火鸡店等6家食品餐饮店带牌受旗。
0: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本届赛事商务活动的联动举措，让大家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青海好物，品鉴青海味道，共享发展成果。
1: 打造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特色展示区，统筹规划约10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设置8个特色展位、2个专属直播间，深度融入高原生态、民族风情、人文底蕴等本土元素，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沉浸式讲解、云端直播推介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等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让高原好物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
0: 投放100万元青海好物线上消费券，赛事期间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天猫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双平台同步上线青海好物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3档政府消费券，并联动平台百亿补贴、店铺9折让利等3重的优惠模式叠加使用，覆盖全品类的青海特色产品，让广大消费者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以实惠的价格把高原珍品带回家。
1: 升级开幕式门票专属惠民权益，配置集青超联赛、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元素相融合的青海特色伴手礼。开幕式当天，观赛群众凡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或者是天猫青海原产地官方旗舰店消费的，凭借着订摊截图加球赛的门票，可以免费领取一份奖品，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切实把观赛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赛事组委会呢，也是深化赛事加商务加消费模式，不断拓宽青海特色产品销路，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0: 当高原的风拂过绿茵场，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来自全省2市6州的8支劲旅正带着各地的文化基因与足球梦想奔赴这场跨越山海的绿茵之约。从省会西宁到三江源头，从河湟谷地到柴达木盆地，每一支球队都是当地的精神缩影。
1: 作为本届赛事的揭幕战主队，西宁雪豹队承载着省会城市的足球期待，更是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这支队伍的构成本就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40名队员涵盖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既涉及涉农企业职工，也有西宁本土球员，还有大学生、个体工商户、企业职工等因足球而汇聚的追梦人，更有6名外援为球队注入先进的足球理念与技术力量。雪豹之名既涵盖高原珍稀物种的坚韧与敏捷，更象征着西宁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热情。从揭幕战对阵果洛格萨尔队，到后续14轮的主客场征程，他们将在青海体育中心、西宁体育场等主赛场用奔跑传递西宁人的足球热情，用拼搏书写着省会球队的责任与担当。
0: 果洛格萨尔队以格萨尔文化为核心精神，队员们多来自草原牧区，脚下的足球如同骏马般奔驰。在马庆县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的主场，他们将用充满力量感的球法展现果洛儿女的豪情壮志。黄南热工艺术队则以非遗的细腻融入足球赛场，来自黄河岸边的他们细心打磨每一次传接配合，在每一次的攻防中都藏着藏乡文化的灵动与执着。海南龙阳队以龙阳峡的坚韧为底色，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书写拼搏。海北的祁连山藏羊队，队员们如同祁连山的藏羊般敏捷。文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的草皮上将留下他们不畏强手的足迹。海东天佑德队作为河黄文化的传承者，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中心的主场是他们展现河黄儿女拼搏精神的舞台。海西柴达木枸杞队带着柴达木盆地的广袤与坚韧，格尔木市体育场的赛场将成为他们诠释戈壁精神的战场。玉树牦牛队则以高原牦牛的耐力为象征，他们将以顽强的斗志展现三江源儿女的不屈风采。
1: 八支球队八种风情，却有着同一个目标，在青超联赛的舞台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魅力，传递高原儿女的团结与奋进。而西宁雪豹队作为揭幕战的主角，更将成为连接城市与足球文化与体育的纽带，让更多人看到在离天空最近的赛场上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期待。
0: 5月1号，青海省西宁市小雨淅沥，清风微凉。北川万达广场和城北吴越广场同步开启了五一欢乐跑活动，大批的运动爱好者奔赴赛场，以奔跑之名邂逅春日美好，用活力姿态解锁别样假期。
1: 上午十点，北川万达广场气氛热烈，青春有样，活力未来，超范五一欢乐跑在这里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市民踊跃报名参加，涵盖各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
0: 现场的氛围感拉满，活力满满的开场舞率先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参赛选手有序来到签到墙前，纷纷按下彩色印记，定格专属的青春印记。专业的健身教练登台带队，带着轻快的音乐，带领大家舒活筋骨，动态热身，充分调动身体状态。随后呢，选手们依次领取彩虹粉，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满怀期待，在缤纷色彩与满满欢乐中阔步开跑。
1: 此次北川万达欢乐跑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宗旨，主打轻松自在、全民同乐，传递绿色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办方为每一位参赛选手都精心准备了暖心礼品、巧克力、水杯等好物，让大家在挥洒汗水之余，收获满满的节日惊喜与美好回忆。
0: 城北吴越广场五一欢乐跑同步热力开跑，现场集结了近500名跑步爱好者，同台奔跑，追风而行。相较于休闲的体验跑，本场的赛事呢设置竞技机制，规则清晰，秩序井然，凡是顺利完赛的参赛选手均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奖品。赛事呢按照男女组别分开评比，各决出了前17名的优胜者，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丰厚的专属奖品，既享受奔跑的乐趣，又增添了竞技风采。
1: 细雨藏春意，奔跑正当时。两场欢乐跑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生活，也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大家在奔跑中释放压力，拥抱自然，用热血和活力绘就了春日西宁一道亮丽的运动风景线。
0: 5月2号的午后，细雨中的南京奥体中心人头攒动，绿茵场之外，一场来自青藏高原的风味大秀人气火爆，十个展位整齐亮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西宁好物精彩登场，成为赛场之外最吸睛的风景线。
1: 伴随着欢乐的藏族音乐，热情奔放的锅庄舞火热开场，舞者们甩袖踏步转圈，不少市民主动加入，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0: 展区呢被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板块，产品呢琳琅满目，青海特色牦牛肉制品呢整齐摆放，藜麦以及燕麦米和黑青稞麦片等高原的谷物摆盘精致，高原特色的马铃薯粉条、青稞面馍馍等乡土美味一字排开，干炒蚕豆和怪味蚕豆等休闲类的零食口味丰富，现场试吃不断。
1: 尝尝用高原青稞做的美食，又香又酥，健康又美味。工作人员笑着推卸，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品尝之后眼睛一亮，真的好香啊，口感好细腻，当即扫码下单要带给家人品尝。高原藜麦、燕麦、青稞制品以及沙棘原浆、枸杞原浆等饮品备受欢迎，清爽解腻的口感赢得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青睐。非遗文创区同样热闹，黄原排灯、丹噶尔貔貅、河黄香包精巧别致，圆滚滚的雪豹玩偶萌态十足，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宠儿。
0: 那大家呢纷纷表示，牦牛肉干越嚼越香，太好吃了，非遗小物件很有特色，还想多带几件。据统计，当天的展区累计接待近万人次，产品试吃约8000份，多款的产品被抢购一空，现场紧急补货。
1: 此次活动是南京元兴遗展促销以文传情的生动实践，借助着苏涛莲菜的热情与名气，西宁特色产品与城市形象走进江南，既带动产品销售，又深化两地人文交流。未来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将持续搭建协作桥梁，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向全国，续写苏青同心的协作新答卷。
0: 5月2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年河黄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系列消费活动启动仪式暨无人机光影表演在中心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当晚25米长的火麒麟全国首秀成为活动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前往观看。
1: 活动当晚的中心广场呢，人流如织，气氛热烈。当火麒麟出现，现场观众的目光呢，霎时就被它吸引了。火麒麟通体流光溢彩，红黄配色为主，双目炯炯有神，为现场观众呢带来了万事顺遂、吉祥如意的美好祝福，并将气氛呢推向高潮。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火麒麟巡游的震撼瞬间，与亲朋好友共分享这太平盛世的美好期许。
0: 据了解，此次首秀的火麒麟为全国首创的巨型动态艺术装置，它采用与第14届全运会鳌鱼相同的顶尖大型氦气气囊技术。火麒麟巡游与无人机表演在5月3号和4号的20点将持续进行，广大游客可以前往中心广场一睹盛世祥瑞的风采与魅力。
1: 当晚的活动呢，不仅有火麒麟巡游，还有2000多架无人机表演震撼上演，带给远道而来游客一场印象深刻的艺术盛宴。此次演出呢，不仅是城中区文化加科技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更在提升城中区知名度、拉动假日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点亮夜间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今年以来，门源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扣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宅基地审批管理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将民生保障融入自然管理全过程，以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各项民生服务工作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1: 精耕登记服务，便民提速更省心。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流程，推出周六不打烊延时服务，累计受理转移登记抵押业务12件，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变坐等受理为主动上门，常态化开展送证上门活动，惠及群众200余户。同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与农商银行开通抵押业务互通渠道，实现银行网点一站式办理，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筑牢地灾防线，守护平安更安心，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全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精细化摸排重点区域，动态更新隐患台账，对威胁群众安全的隐患点落实一点一策治理，加快推进总投资255万元的青石嘴镇下吊沟村的地质灾害应急治理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消除区域隐患，切实保护16户群众安危。
1: 优化宅基地审批，保障刚需更舒心，聚焦群众建房需求，有序推进76户32.26亩农用地转用组建报批，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坚守先补后占、以补定占的原则，在守住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基础上，全力保障群众宅基地合理要求，推动宅基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服务。目前农房宅基地发证率达94.18%，力争年内提升至99%，全力解决群众建房办证难题。
0: 五一假期，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影院商圈，处处涌动着稳中有声的文化消费活力。从银幕光影到书页墨香，一场以电影家为纽带的文旅融合实践正重塑城市假日消费途径。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青海省电影局以电影家业态创新为抓手，联动文旅商业等多领域，持续拓展文化消费新空间，激活市场新动能的系统推进。
1: 从看电影到进空间，光影之中拓展文化体验。5月1号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奥斯卡国际影城西宁海湖店。影城大厅内，观众在候场区域等候，一旁新设的阅读角呢，成为了不少人驻足的地方。
0: 据了解呢，目前西宁市已在5家重点的影院开展电影家阅读试点，通过设置原著书架和影评专区以及文创展陈，打造观影家阅读加文创的复合空间，延长观众停留的时间，提升消费粘性。从单一观影空间向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变，电影家阅读的探索正在让影院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政策层面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明显。以今年春节档为例，全省通过发放观影消费券、观影免费观影票等方式，直接带动电影票房增收约301.5万元，拉动观影5.7万人次，并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等相关联的消费增收近2000万元。
0: 此外，免费观影票发放带动票房产出4万多元，非票收入增长约28万元。省总工会联合开展的普惠观影活动，投入35万元，发放观影券3000多张，进一步释放了重点群体的消费潜力。
1: 青海省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电影家融合发展，拓展多业态联动，丰富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消费提质扩容持续升温，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从阅读角的一本书，到影厅里的一场电影，再到商圈中的一顿晚餐，这个五一西宁影院里的变化并不喧哗，却足够真实。光影之中，文化与消费交织生长，也为城市注入了更加持久的活力。
1: 5月2号，2026第七届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西宁站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吴越广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指挥，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承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并得到了城北吴越广场的大力支持。比赛为期2天，汇集了众多篮球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
0: 作为青海极具影响力的品牌篮球赛事，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本地一张亮眼的群众体育名片。本次西宁站特意选址核心商圈城北吴越广场，既延续了赛事全民参与的初心，也积极探索了体育与商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赛事特意选在五一假期期间落地商场举办，将体育赛事、假期与商业三者创新深度融合，三人街头篮球的属性与商圈的烟火气高度契合，既借助五一假期的人流优势，让赛事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也依托 商场的场景优势实现了体育与商场的双向赋能，赛事为商圈聚集人气，拉动消费，让体育赛事更贴近市民生活，进一步助力全民健身理念普及，丰富了市民五一假期的休闲生活选择。
0: 这个五一假期您准备怎么度过呢？是去公园景点游玩，还是去各大夜市美食街区打卡？那不如来城西区，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上，每天晚上呢都有音乐节。在海湖广场的西广场上，一场燃动全城的气魔闯关赛也拉开了帷幕。在锻炼身体的

0: 同时还能赢取千元大奖，让您的五一假期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据了解，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赋能惠民实效，由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承办的西区闯关王五一赢大奖汽摩闯关赛于5月2号在海湖广场西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呢，以趣味竞技为载体，以惠民福利为抓手，在丰富市民假日生活的同时，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彰显城西区时尚活力、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那么活动从5月2号开始持续到5月5号，只要您是年满8岁至55周岁的身体健康市民，就可以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在汽摩闯关赛现场免费报名登记，无需额外的费用，无年龄性别分组的差异，统一随机分组参赛。赛事呢，设置了5条平行的汽摩赛道，采用单人单赛道电子计时模式。选手呢，依次出发，通过7重趣味的障碍关卡，那么综合考验体能协调性以及呢临场应变能力。赛事呢，也是设置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即使没有得奖呢，只要是完成比赛的选手，也有可能会获得西区有礼的文创产品以及呢满减的消费券。
0: 我们具体也再来关注此次城西区汽摩闯关赛，每日呢还设置不同的主题，包括全民竞技场，参与人群为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市民，采用标准七关赛制。亲子趣味场由家长与年满10周岁的儿童组成的亲子团队参加，降低闯关的难度，侧重点呢为互动性。女士专场呢仅限女性参加，赛道的难度呢适配女性体力，提升参赛的舒适度。男性专场呢仅限男性参加，比赛节奏更快，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性。巅峰争夺赛参赛者为前几天优胜选手以及现场报名选手，采用晋级赛的模式升级闯关的难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单日客流创历史记录，5月1号西宁火车站一项记录被打破。随着青海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五一假期呢，外地游客纷纷涌入西宁，西宁火车站当日客流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最高峰。当日呢累计发送旅客 6.73 万人次，一举刷新了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这是5月2号记者从西宁火车站了解到的。
0: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游客出行意愿特别的强烈，尤其是我省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呢出现了探亲游和通勤流多流交织的火爆态势。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站，西宁火车站也成为外地旅客进出高原的核心节点，出行需求呢集中释放。对比往年客流的数据，此次的单日发送量突破此前 6.6 万人次的历史峰值，创车站运营以来的单日客流新高，充分反映出区域经济活力回升与群众出行的热情高涨。面对客流激增带来的运输压力，西宁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精准制定运输保障方案，依托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加开热门方向的临时列车，扩充运能供给，科学调配岗位人力，增开售票、安检、检票等服务窗口，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细化候车乘降换乘全流程组织，引导游客有序进出站，保障客流高峰下站内秩序井然。
1: 同时，车站聚集旅客出行体验提升，全面升级暖心服务，优化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专人引导、爱心帮扶，加强候车环境消杀保洁，完善饮水、咨询、应急等基础服务，联动公安、客运等多方力量，强化安全管控与应急处置，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顺畅、温馨出行。
0: 五一假期呢，一些地方的人们已然换上了夏装之时，高原古城西宁却在漫天的飞雪当中向外界书写了一场抒情的诗歌。5月2号呢，西宁融媒的各平台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用镜头定格了这一份惊艳。
1: 视频迅速在网上呢引发了点赞转发，市民和外地游客呢纷纷有感而发，诗意评论一城方静，一城方芬芳竞相开，岁雪偏先入境来，风雪也知春正好，忙随繁花凑热闹。确实，当诗句遇见五月的西宁，这份诗意与眼前的银装素裹竟如此契合。
0: 雪后的西宁呢，云雾缭绕，远处连绵的山脉被春雪轻轻的包裹，近处的鲜花绽放，绿意盎然，这座城市被晕染成了一幅生动的水墨画卷。漫步雪后的西宁城呢，湿润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更令人动容的是正值丁香花期，满城的丁香盛放，紫色花团呢裹着春雪，花香在清冽的空气中更显得浓郁。人们在丁香花丛中遇见最美的西宁，被满城的绿意、花香和清新空气包裹着，让人神清气爽的凉，成为西宁专属的五一记忆。一位外地游客感叹道，我在西宁看春雪，这是假期独有的浪漫，西宁这座城市真的很美。这份感叹里藏着是对西宁最别致的赞美。
1: 这份景象亦让屏幕前的万千网友心驰神往，被西宁的这份独特美景所吸引，一切进入眼帘的都那么美不胜收，此刻的我想马上回西宁避暑。惊艳，这是西宁特色的五一假期。一位来自江苏的网友引用李白的诗，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折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并感叹在西宁，李白的诗具象化了。
0: 这份浪漫的背后呢，是西宁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西宁蓝成为游客初到西宁的第一眼惊艳，是绿水青山碧水绕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座高原古城开出了最实的花，是西宁丁香之城最动人的名片，游客无不赞叹雪后丁香之美，是一代代西宁人守护家园环境治理的深情回响。
1: 正如一位网友写下的那样，青海过冬天的吗？不，青海正昂首阔步地从冬天迈向春天，一座年轻的有朝气的城市正向全世界展示它的美，如诗如画美西宁，这座城市送给了世界一份独属于高原的浪漫。
0: 五一假期，西宁市人民公园花香袭人，丁香花串垂满枝头，微风拂过。记者见到朱海军的时候，他站在一株白丁香旁，轻轻拨开枝叶，检查花芽与枝干。
1: 一株看似普通的丁香，从冬剪到春肥，从防虫到浇灌，凝聚着他一整年的牵挂。在西宁全力打造丁香之城的背后，正是这样一位位园林匠人以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托举起城市的绿意与芬芳。
0: 今年是朱海军在人民公园从事园林养护的第16个年头。16年里，他把公园当成自家的院子，把花草树木当成孩子照看。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园巡查，日均步行20000步，忙时呢突破30000步，少则绕园4圈，多则8圈，脚步不停，眼睛不闲，让他积累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来判断草木的生长状况。叶子卷曲多半是生了虫，叶片发黑有斑多半是病菌感染，整株发黄枯萎则可能是地下害虫伤了根系。凭借这些扎实的实际操作技能，他总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对症处理，踏踏实实的守护着每一株丁香树的健康生长。
1: 一株丁香树的四季，就是朱海军一年的工作清单。作为西宁市花，丁香是他最偏心的牵挂。每年的1月至3月，天还未消，他就和养护团队投入到了照护模式，

0: 及培训，外出取经，不闭门造车，不固步自封，用不断更新的专业技术守护公园，年年有新景，季季有花香。人民公园郁金香绽放的画面多次登上央视，丁香花海成为了市民打卡的地标，背后都是这群园林人汗湿衣衫的默默付出。
1: 看着市民游客在丁香花前驻足拍照，沉醉花香，朱海军淡然一笑，他说，刚开始很有成就感，现在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聚光灯下的光环，只有草木间的匠心。他把对工作的热爱，对城市的深情，全部倾注一剪一铲一肥一水之中。
0: 一棵丁香树藏的是园林人的用心守护，满城丁香花绽放，透的是西宁这座城的温暖暖意。
1: 从一棵棵丁香树慢慢长大，到满城绿意层层铺开，离不开朱海军这样一位位园林人的默默坚守。他们踏实干活，用心养护，默默打理着城市的花草绿植。正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西宁丁香之城的招牌越来越亮眼。时下的高原古城也借着满眼的绿意，满城的花香，变得更加舒适，更加惬意。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九，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清新，吉他的编曲呢也是干净明朗，歌词描绘假期里的慵懒和惬意啊，和阳光的美好。陈绮贞温柔的嗓音像夏日的微风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绮贞带给我们的《旅行的意义》。

哎，这首歌曲啊，旅行解啊，瞬间被假期里的松弛感所包围着。陈绮贞温柔嗓音也是搭配清新的编曲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首好听的歌曲《旅行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出游或者是宅在家中来聆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 哎，那么向远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金曲啊，旋律自由开阔，歌词满含奔赴远方，拥抱世界的渴望。谭晶沧桑又温柔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旅途的自由和热爱。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自驾游的时候，哎，出游来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 好的，下面也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

哇，谭晶一开口啊，就是一股自由的味道啊，旋律非常的开阔治愈，像行驶在海边的公路，歌声里呢有对远方的向往，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满心都是出发的勇气和期待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小日子。哎，那么小日子这首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歌词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假期的烟火美好，描绘三餐、慵懒、陪伴等等这些幸福啊，都非常之简单。容祖儿朴质的嗓音啊，也是娓娓道来，温柔又非常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

好了，容祖儿的歌声呢，总能是戳中平凡生活的温暖，旋律非常的轻柔，歌词也非常走心。也许我们不必远行，宅在家中享受慢时光，简单的小日子就是最踏实的幸福，非常治愈又安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王文琪为朋友们带来的《风的来信》。《风的来信》这首歌曲呢，也是春日氛围的感情抒情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悠扬，歌词呢也是借风借情，诉说着假期里的温柔、思念和美好的期许吧。那么金文琪空灵的嗓音啊，也是搭配其舒缓的一个编曲啊，温柔又有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金文琪为我们带来的《风的来信》。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文琪带来的《风的来信》。王文琪空灵的嗓音非常的清澈啊，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像收到了风送来的假期来信，歌声里有思念也有释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午后或者是夜晚来聆听哦，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啊，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旅途愉快》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行的一个暖心主题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治愈，歌词满含旅途祝福和对自由的热爱。黎明孤独的嗓音啊，黎明非常独特的嗓音吧，唱出了旅途的美好。

和温暖。上线之后，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成为热门的一首啊出行歌曲啊。那么黎明熟悉的旋律啊，轻快又治愈，一开口呢就充满了美好的旅途的一种感觉。歌词呢简单真挚，祝福每一位旅程都平安快乐，满是温暖和治愈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
4: 我捞工作，
5: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
9: 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那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哎，那么《花间游》这首歌曲啊，也是踏青国风的治愈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婉，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轻快啊，满是春日繁花的清新感觉。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花间漫步，春风拂面的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玉生非常清甜的嗓音啊，搭配国风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哎，那么这首歌旋律一响啊，一响起啊，仿佛好像置身于花海当中，清风拂面，花香溢满。清甜的嗓音呢，也是搭配唯美的国风旋律啊，治愈又明媚。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假期来聆听哦。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春日的美好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假期松弛情感的一个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慵懒，歌词呢也是呼吁放慢脚步，享受假期的慢时光和生活的美好。梁文音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也是传递着非常松弛治愈的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梁文音带给我们的《慢一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旋律，搭配走心的歌词啊，像是在耳边轻声的叮咛：假期我们不必追赶，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梁文音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又温暖，让我们在假期里放下焦虑，好好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静莹为朋友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啊，也是海边假期氛围感的一首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浪漫，歌词描绘了海边的星光，晚分的治愈场景，也是满含温柔和浪漫。那么杜静莹深情的嗓音啊，也是将海边的唯美意境演绎的淋漓尽致。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杜静莹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这首好听的歌曲，

杜俊莹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深情啊，旋律非常的浪漫治愈，仿佛漫步在夜晚的海边，星光、晚风、海浪，一切都是温柔的刚刚好。假期来听这首歌啊，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郁闷的旋律啊当中解除了我们所有的烦恼，满心都是浪漫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人间》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轻快的一个喜庆音乐啊，歌词满含对人间的烟火、平凡的美好。王菲的嗓音也是积极的传递乐观的生活态度，非常适合假期全家人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真挚，告诉我们人间值得，平凡日子里的都是美好。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情明媚又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菲带来的《人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史殷昭逼我让步啊。万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洛德的。他跟马三哥扭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吗？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听弟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Get back！
6: Why are you leaving？ 啊，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erry，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找回来，看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
7: 啊，
8: 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洛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清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丁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
2: 嗯哼，
3: 哎，丁弟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Joe，
2: 哦，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啊，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2: 哦，
3: 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哦，我是丹尼尔。
3: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啊，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了？什么？

0: 病啊？
1: 他受了点伤。
0: 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1: 不，一点点伤，就不比老范周先生了。
0: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1: 哦，什么东西？
2: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1: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Oh God！
0: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贾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1: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爵士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0: 相信，我肯定相信啊！贾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3: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1: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3: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1: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
3: 哎呀，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1: OK， 明白。
4: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0: 快躺下，躺下。
4: 我妈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攻击。
0: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0: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儿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4: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

0: 陈先生，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做软座，只做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哎呀，
1: 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沈先生，我跟老爷三十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啊，我们镇长生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
0: 嗯，
1: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2: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江管事。

0: 这个设计啊，得改。
1: 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40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
0: 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2: 你要干什么呢？
0: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
1: 哎呀，周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呐。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呀。
0: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2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啊？
1: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呐。
2: 是啊，
0: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玉昌丝厂。
2: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0: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2: 嗯，
1: 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周先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先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哎呀，庄某一介腐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荫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事殊为难得。

0: 令人心生敬佩。哎，
1: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东杠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
0: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也。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弼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呢，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
0: 哎呀，廷弼公再受庄某一拜。
1: 哎哎呀，庄先生，
0: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廷弼学堂。啊，庄某还要为廷弼公推荐一位校长。
1: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0: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1: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0: 此人你认识？
1: 哦，谁呀？
0: 此人姓庄，名印吾。
1: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2: 走
1: 走。
2: 庄先生，
1: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1: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1: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1: 我知道了，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1: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 此地，是何举意？
2: 周先生，
1: 哦，你，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啊。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20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纲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
2: 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
1: 还回来吗？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1: 活着，你必须活着。
2: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1: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2: 好，我答应了。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1: 这个你拿着。
2: 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
1: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2: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
1: 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3: 光绪32年12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兴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房、糟房、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崇高的敬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中共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三号，星期日，农历三月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工。

0: 按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天安神皇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5: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6: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7: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6: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3: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5: 不要反悔来哦！
2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7: 他想要不跟你浪哎。
2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G716-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前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

0: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

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

0: 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今年一季度全省消费市场平稳开局，十四五时期青海下达80多亿元建设3个国家公园，五一假期特色文旅诚意满，大美青海迎客来。录音报道，坚守岗位互畅通，假期服务显担当。我省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青海共青团跃建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举行，西宁市冷凉蔬菜年职工香港5000吨。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售药试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来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全省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位居全国第16位，西北五省区第2位，较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主要呈现出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同比增长1.1%，线下单位零售额同比增长2.8%。从城乡发展看，乡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从地区看，8个市州全部实现正增长；从行业分类看，批发、零售、餐饮平稳增长；从商品种类看，多数品类实现正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19类商品类别中，13类零售额实现增长，其中体育娱乐用品、五金电料、文化办公用品、烟酒饮料、金银珠宝等商品增速较快。从销售模式上看，网络消费拉动成效显著，一季度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1亿元，同比增长126.6%，占线上社零比重达8.1%，较去年同期提升5.2个百分点。同时，全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双驱动，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促进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大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1: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十四五时期，青海省下达国家公园创建及建设资金83.84亿元，全力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3个国家公园建设，成为我国唯一同时在建3个国家公园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国内首批设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高水平推进，全省将109处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为3类83处，国家公园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75%，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通过实施黑土滩治理、沙化土地防治、湿地保护等系列生态修复工程，三江源水源涵养功能显著增强，祁连山退化草地大幅改善，青海湖水体面积持续扩大，水质优良率达100%。通过创新实施一户一岗政策，20843名生态管护员年人均增收2.16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十五五期间，青海将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3大国家公园规范建设，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力打造国家公园典范，收获好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0: 青海的记者薛辉玉、李长玉报道。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8方来客。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特色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精品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 假日出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五一期间，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众多旅游团队。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采，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扑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诗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孟忠贤告诉记者，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百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多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青海大消息，近日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第十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乡乡有特色为主线，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惠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今年以来，平安区紧扣青青黄河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独特古意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0: 青海的记者杨慧锦、王鹏报道。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铜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
1: 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节日道路通行安全。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监控员柏阳，
2: 我们坚守岗位，全天候值守，就是要实时掌握全省高速路网动态，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用我们的坚守换来群众的安心出行。
1: 节假日期间，京藏、西河、贡茶等主干线路、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周边高速车流增加，路网保通保畅，任务繁重。作为全省高速运行调度核心，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保障假日通行秩序。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主任马海龙，
3: 我们实行7×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检测大体内大屏实时滚动，显示全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值班人员紧盯车流变化、路况信息，全天候开展高速路网巡查、预警、调度、应急处置工作。
1: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调度中心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保障工作格局。马海龙，
3: 我们强化多部门联勤联动，做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紧盯高速重点路段、关键节点，把保通保畅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假期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底线。
1: 调度中枢全力护航，收费一线暖心坚守。李增彤是海东主线收费站的一线工作人员，今年已是他连续第10年在五一假期坚守工作岗位。节假日坚守交通服务一线，早已成为高速人的责任与日常。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新宁片区公司海东主线收费站工作人员李增彤，
4: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一辆辆车顺利通行，游客们带着笑容奔赴旅途，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好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高速出行路。
1: 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量，收费站全体职工全员在岗，开足全部收费车道，优化高速通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

0: 同时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擦亮京海高速服务窗口。节日期间，海东主线收费站每日出入口车流预计达60000辆。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西宁片区公司海东主线收费站工作人员赵静：
1: 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优化服务，保障通行，用责任与担当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高速出行环境，践行交通人的初心使命。
0: 五一假期，青海高速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穿梭在路网调度、收费服务、应急保障各个岗位，用坚守扛起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暖，全力守护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以实干担当为全省群众假日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2: 青海台综合报道。春风拂高原，植绿正当时。连日来，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拨绿，以实干筑牢生态屏障，共绘高原美丽新画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干部员工在西宁西山电力绿化区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2026年，国网青海电力将在西宁南北山新开辟种植苹果、桃树、花椒等经济林木2000株，既绿化荒山，又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之路。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160多名员工和师生共同栽种了500多株树苗，守护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在海西州乌兰县，来自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400多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携手栽种河北洋、青海云杉、撑柳等苗木3000多株，植绿面积25亩，为高原再添新绿。海东市循化县春季植树活动在道围乡张沙村启动，2000多名各界干部群众共栽种青海云杉等苗木7700株。循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派出30名技术员蹲点指导，严把栽植质量关。近年来，循化县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任务，坚持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务植树。2017年至今，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35万亩，封山育林9.2万亩，义务植树达475万株。
0: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凯龙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部署动员会，正式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会议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方案，明确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线，围绕规范行刑衔接、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以公益诉讼衔接提升、重点区域专项监督、加强普法宣传5项重点任务，推动形成行政查处、刑事打击、公益保护、生态修复闭环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2: 青海的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近日，青海共青团阅见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在省图书馆举办，西宁市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共225人参加。读书会以图书馆里的思政课为主题，融合经典诵读、分谈分享、访谈分享、互动提问、集体倡议等环节，集中展现红色传承加生态守护加青春思辨三大亮点。据了解，本次活动深化阅读加思政的育人模式，立足青海地域特色，推动全民阅读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品读红色经典，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
0: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进兵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10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

0: 办公室，骆进兵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个如果电灯超时了，不要紧张。
0: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进兵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骆进兵。
1: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0: 回想十年前，骆进兵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进兵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骑手罗亮：
2: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0: 骆进兵：
1: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0: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进兵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骆进兵：
1: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青海的消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目前西宁已建成 3.8 万亩标准化供港蔬菜基地，年直供香港冷凉蔬菜达5000吨。十四五时期，西宁发挥冷凉气候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蔬菜产业链，先后落实资金3.4亿元，实施黄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旧温室提升改造、蔬菜产业精深加工、水肥一体化等项目，通过规划引领、项目带动、设施完善等举措，进一步增强蔬菜低温冷藏、基地加工、保鲜运输能力。目前西宁市累计打造百亩蔬菜生产基地216个，千亩生产基地41个，万亩生产基地10个，布局引进6大类139个蔬菜品种，建成集约化蔬菜育苗基地32个，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市州16.8万亩蔬菜生产需求。同时，西宁市加快实体销售平台建设，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建立农产品专卖店、旗舰店，并打通香港销售平台，打造首个在香港开设的青海西宁城市生活馆、禾黄田园区域品牌产品展销体验店，百余种高原特色农产品亮相香港。
3: 青海台通讯员骆布佳报道，近日2026年山水大通禾黄城北双城联动醒春仪式在西宁市城北区举办。现场，西宁市大通县与城北区签署了通北一体化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深度整合明长城、沈纳遗址、耀子沟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全季旅游产品体系。在全域联动发展上深挖禾黄民俗花儿文化底蕴，同时依托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鲍街、老爷山等热门景区街区，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创产品互推等交流活动，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文飞。
4: 持续深化与城北区双城文旅联动协作，统筹两地优质文旅资源，串联核心线路，打造四季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构建通北一小时文旅圈。
3: 活动现场，两地特色文旅资源集中亮相，活态展演的大通皮影、精巧别致的城北剪纸服饰等非遗项目轮番登场，非遗展示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现场还首发了大通县浪山手册2026试用版，精准梳理徒步露营游玩攻略，同步发布年度重点文旅活动，搭配各类趣味互动环节，丰富市民春日文旅游玩体验。活动当天吸引了省内20家旅行社、5家自驾车协会踊跃参与，预计将带动两地春季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15%以上。城北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邢志玲。
5: 大通与西宁城北以山水大通、河湟城北为共同标识，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度联动协作，主动融入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推动春季文旅消费加速回暖，为两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春耕正当时，播种忙不停。眼下，海西州乌兰县的1500亩紫花苜蓿进入全面播种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奏响春耕生产序曲。走进呼德阁劳种植基地，多台大型农机往来穿梭，联合作业，一粒粒紫花苜蓿种子精准落入伤情适宜的土壤。乌兰县呼德阁劳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禄。
6: 现在全靠机械化，再加上技术人员指导，播种深度、行距都精确，单日播种面积可达500亩，预计3天内完成1500亩播种任务，心里特别踏实。
3: 紫花苜蓿蛋白含量高，一年可收割2茬。作为乌兰县优质饲草种植示范基地，这次1500亩紫花苜蓿标准化种植，既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又能保障饲草营养均衡，精准适配当地草畜一体化发展方向。乌兰县畜牧兽医站负责人王国泰。
7: 我们全程提供2种选择播种技术指导及后期管护建议，同时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助力饲草高产优质，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饲草保障。
3: 今年以来，乌兰县通过标准化种植、机械化作业，不断扩大优质饲草供给能力，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乡村振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兜底保障作用较强，占比超过50%，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
11: 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5月2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2日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疗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为期3年。
0: 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强调将继续实施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
1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

0: 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1: 原来高唐州确实不好打呀，别看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却人才辈出。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了，之前三打祝家庄才打下来损兵折将，这一次打一个高唐州，竟然也是被几次杀回。原来这个高廉竟然会妖术，而且是不小的妖术啊。那300神兵真是有如神助一般，所以梁山坡众将士又有折损。最后呢，宋江以及相关的众好汉研究了其他的方案。再说杨林、白胜带领300多人在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当夜风雷大作，等到1更时分，只见高廉在前面走，带领300神兵杀到寨里来。
2: 杀呀，别让贼寇跑了，梁山坡的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1: 等杀到寨子里一看，哎呦，原来是空寨子，立刻转身就跑啊。杨林和白胜高声呐喊，高廉只怕中了计，四散逃走。300神兵呢，也都各自奔逃。恐怕一个逃慢了，那可就小命不保啊。杨林和白胜乱放弩箭，放，只管往那射呀，一箭正射中了高廉的左背。众敌军四处逃散，白胜他们冒雨追杀，在雨夜之中啊，鲜血、泥浆、喊杀声，彼此交错，不绝于耳。高廉带领神兵走远了。杨林、白胜人少，不敢深入追杀。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又出现了满天星斗。月光之下，只见草坡前刺翻射伤被捉的神兵有20多人，于是把他们押赴宋公明的寨内。白胜他们详细报告了雷雨风云的事情。
3: 啊！宋江、吴用听了都纳闷了，大吃一惊啊！这里离那里只相隔5里远，却又无雨无风啊！
1: 众人讨论着，这肯定是妖法做的风雨，这些云雨是从近水湖泊中搬来的。杨林说，高廉也亲自披发握剑杀入寨中，他身上中了我一箭，回城中去了。我们因为人少，不敢去追呀。宋江分赏了杨林、白胜，把捉来的神兵斩了，然后分配众头领分别驻扎在7-8个小寨，围绕着大寨，以提防敌兵再来劫寨。又派人回山寨，派来军马协助。那边高廉中了箭，回到城中养病，他命令军士守护城池，日夜防备，
2: 不要和他们打杀，等我箭疮痊愈了再去捉宋江也不迟。
1: 再说宋江见损伤了人马，心中忧闷，就和军师吴用商量说，

0: 就这么一个高连，我们尚且打不赢。如果他们再派来别的军马拼命来劫寨，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吴雪就说，我想要破高连妖法，除非照我说的做。如果不去请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啊。高唐州城池永远都得不到。
2: 宋江又问，
0: 军师，这个人是谁？
1: 吴学究对宋公明说，要破此，除非快叫人去冀州找到公孙胜，把他请来，就可打败高廉。
0: 上次戴宗去了那么久，都完全打听不到，现在又到哪里去找呢？
1: 只知道人在冀州，却不知道冀州下面还有多少县治镇市乡村，像那样找法他肯定找不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必然会在名山洞府居住。这次可以叫戴宗去冀州下属的名山仙境寻找一遍，不怕找不到他。
2: 宋江听完，随即叫人请来戴院长商量去冀州找公孙胜。
1: 戴宗说，要一个作伴的一起去才好。吴用说，你运用神行法走起路来，谁赶得上你呢？
3: 哦，如果是同行的人，我叫他也可以走得很快。
1: 李逵就说，
3: 我和戴院长作伴走一趟。
1: 戴宗解话，
3: 呵，如果你要跟我一起去，一定要一路上吃素，都听我的话。
4: 耶，这个有什么难，我都听你的就是了。
2: 接下来宋江吴用一再吩咐说，
0: 路上小心注意，不要惹事，如果找到人了就早点回来。
4: 哎，我打死了阴天赐，却叫柴大官人坐牢，我怎么会不救他呢？这次再也不敢惹事了。
2: 戴宗李逵各自藏好了暗器，捆扎了包裹，告别了宋江及众人，离开了高唐州，向冀州走去。走了30多里路，李逵站住脚说，
4: 大哥，买完酒吃了再走呗。
3: 你要跟着我运用神行法，必须只能吃素，快向前走。
1: 李逵接过话，
4: 就吃些肉又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又来了，今天天色已晚，我们找家客店休息了，明天早上再走。
2: 两人又走了30多里，天色昏暗，就找了一家客店休息了。李逵端了一碗素饭和一碗菜汤来房里给戴宗吃。戴宗说，
3: 你为什么不吃饭？
1: 李逵答道，
4: 我才不要吃饭嘞。
1: 戴宗心想，哼，这家伙肯定躲着我暗地里吃荤腥呢。
2: 戴宗独自把素饭吃了，然后悄悄地来到后面，只见李逵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
1: 戴宗说，我先不说破他，明天我就小小的捉弄他一次。
2: 戴宗就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顿酒肉，恐怕戴宗说他，就偷偷的回房里睡了。到5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烧火做些素饭吃了，各自把行李背上付了房钱，离开了客店。走了不到20里多路，戴宗说道，
3: 哎，我们昨天没有运用身形法，今天必须要赶路，
2: 你先把包裹系紧了，我给你做法，走到800里就停。戴宗拿了4个马甲绑在李逵两条腿上，吩咐道，你在前面酒店里等我。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迈开脚步，嚯，就像腾云驾雾一般飞也似的去了。戴宗笑着，哼，就让他挨一天饿吧。戴宗自己也拴上马甲，随后赶来。李逵不明白这法术，还以为和他平时走路一样，只听见耳边掠过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好像在向后倒退似的，脚底下如云起雾涌，李逵就害怕起来了，好几次想要停脚，可是两条腿哪里收得住呢？这脚好像有人在下面推似的。李逵脚不点地，只得向前走。他看见饭店，也不能跑进去买吃的。李逵只得叫：“
4: 爷爷，爷爷，停一停吧，停一停吧。”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李逵看看走到夕阳西下，肚里又饥又饿，又不能停住脚步，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吁吁。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
4: 李逵，你怎么不买些点心吃呢？
2: 李逵答道，
4: 哥哥救救我，饿死我铁牛了。
2: 戴宗从怀里摸出几个烧饼来吃，李逵叫道，
4: 我的脚停不下来，不能去买吃的，你给我两个充饥啊。
2: 兄弟，你走过来，就给你吃。李逵伸出手，只离戴宗一丈多远，可就是赶不上。李逵叫道，
4: 好哥哥，等等我。
2: 戴宗说，今天真是有些怪，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停住。
4: 哎呀，我这臭脚一点也不听我使唤，像这样走下去，我只有用大斧把腿砍下来了。
2: 也许只有这样做了，不然一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时也不能停啊。
4: 好哥哥，你可别使招来捉弄我，我说要砍了腿，你却笑话我。
2: 你肯定是昨夜没有听我的，今天连我也停不了。哎，你呀，你自己停吧。李逵一听这话，明白咋回事了。
4: 好爷爷，哎呀，你饶了我吧！停一停，停一停啊！
2: 兄弟啊，我运用神行法，第一，不许吃荤，包括吃牛肉。如果你吃了一块牛肉，只怕要走10万里才能停得住啊！
4: 真是苦啊！我昨夜不该瞒着哥哥，自己偷买几斤牛肉吃了，这可怎么办呢？
2: 难怪今天连我这腿也收不住，只好去天津头走一遍了。慢慢的，要得3-5年才能回来呀。李逵听完连连叫苦，戴宗笑了：“你从今以后，只要听从我一件事，我就停了这法术。”
4: 老弟，我现在都听你的就是了。
2: 你还敢再躲着我吃荤吗？
4: 如果以后再吃荤，就让我舌头上长碗大的钉疮。我见哥哥要吃素，铁牛却吃不下，因此瞒着哥哥，今后再也不敢了。
2: 既然这样，就饶你一次。他退后一步，把衣袖往李逵腿上一挥，喝声，

0: 李逵就像被钉住了一般，两只腿立定地下，动弹不得。戴宗说：“我先去了，你慢慢来吧。”李逵正要抬脚，却哪里移得动呢？使劲拽也拽不起，他的腿就像生铁铸成的一样。李逵大叫道：“
1: 哎呀，真是苦啊！晚饭我怎么去吃啊？哥哥，哥哥，救救我！”
0: 戴宗转回头笑了：“你这次还听我的话吗？
1: 你就像我亲爷，怎么敢违抗你的话？”“
0: 你这次要听我的。”就用手扶着李逵，喊声：“起！”于是两个人轻轻地一起走了。李逵说：“
1: 哥哥可怜铁牛，早点休息吧。”
0: 到了前面一个客店，两个人就去投宿。戴宗、李逵到了房里，卸下腿上的马甲。戴宗问李逵道：“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两条腿现在才是我的了。”“
0: 谁要你夜里私自买酒肉吃的？”“
1: 因为是你不许我吃荤，我才偷偷吃的。”
0: 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热水洗了脚，上床睡了。睡到五更起来，洗漱完，吃了饭，付了房钱，两人又上路。走了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马甲说：“
1: 兄弟，今天给你只绑两个，叫你走慢点。”“我不要绑了。”“
0: 你既然听我的话，我和你是一起干大事的，怎么会捉弄你呢？你如果不听我的，就叫你好像昨天夜里那样被钉在这里，等我去了冀州，找到了公孙胜再回来放你。”“
1: 啊！”
0: 李逵慌忙叫道：“
1: 我听你的。”
0: 戴宗与李逵当天都只绑了两个马甲，他运用起神行法，扶着李逵，两人一起走。原来戴宗的法术可以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李逵从此哪里敢违背他的话，在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就走。两人用神行法不到十天，就来到冀州城外客店里歇了。第二天两人进了城，戴宗扮作主人，李逵扮作仆人，在城中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有认识公孙胜的人，两人就回店里歇了。第二天呢，又去城中小街狭巷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消息。李逵心急骂道：“
1: 这个乞丐道人到底躲在哪里啊？我要是见了他，我就把他揪去见哥哥。”
0: 戴宗瞪着他说：“你又来了，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又叫你吃苦。”李逵赶忙陪笑：“
1: 我只是说说而已。”
0: 戴宗又埋怨他，李逵不敢回话。两个人又回店里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就去城外附近的村镇集市上寻找。戴宗只要见到老人，就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哪里，却没有一个人认得。戴宗问了上十处啊。当天晌午时分，两人走得肚子饿，在路边看见了一个素面店，于是就进去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了，没有一个空位置。戴宗、李逵只好站在路中。店家问道：“
2: 客官要吃面，就和这老人合着坐一坐。”
0: 戴宗见是个老人，独自一人站着一个大座位，就向他施礼。两人在老人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旁边，吩咐店家 做四碗面。戴宗说，我吃一碗，你吃三碗，不少吧？
1: 不行，一起做六碗，我都包吃。
0: 啊，哎呦，这胃口。店家听了也笑了。他们等了半天，也不见拿面过来。李逵却见店家把面都端到里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又见店家端着一碗热面放在合作的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就吃。那面很热啊，老人低着头伏在桌上吃。李逵性急，见没有端面来，叫一声店家，骂道，
1: 怎么叫老爷等了这半天？
0: 他把桌子一拍，见的老人一脸热烫，那面呢也都泼翻了。老人烦了，就过来揪住李逵喝道，
1: 你凭什么打翻我的面？
0: 李逵挥起拳头要打老人，戴宗慌忙喝住，老人不肯罢休。戴宗向他赔礼道，老人家别和他一般见识，我赔你一碗面。那老人说，
1: 客官不知，老汉路远，要吃了面早点回去，听讲长生不死的方法。
0: 哦，戴宗一听有点意思啊，老人家是哪里人，去听谁讲说长生不死的方法呀？老人答道，
1: 老汉是本处冀州属下九宫县二仙山下的人，我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永生不死的方法。
0: 永生不死？戴宗心想，莫非公孙胜也在那里？就问老人家，老人家，贵村曾有个公孙胜吗？
1: 客官问别人一定不知，多数人不认得他，老汉和他是邻居，他只有个老母在家里，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那时他叫公孙一清，如今他出家了，别人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公孙胜，这个是俗名，没有人认识。
0: 啊！戴宗想，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戴宗又拜问老人道，九宫县二仙山离这里有多远？清道人在家里吗？
1: 二仙山离本县只有45里，清道人他是罗真人的大徒弟，他本师怎么会让他离开左右呢？
0: 哎呀！戴宗听了非常高兴，慌忙催促店家端面来吃，他们和那老人一起吃了，付了面钱，一起出了店家，问清路线。戴宗说，老人家先行，我买些香纸就来。老人随后告别走了。要知究竟请没请出公孙胜，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月韵，

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韵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些天啊，正是洛阳牡丹盛开的季节，不少人呢专程到洛阳去观赏牡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王声科老师演唱的评弦小点正当韵《牡丹赋》。

已故评弦艺人刘洪友老师啊，是评弦名家齐桂如老师的弟子。刘洪友先生的音色纯正清亮，演唱呢委婉缠绵，吐字清晰，气息通畅稳定。应听众朋友的点播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刘洪友先生演唱的一段评弦《东吴招亲》。

承人雷少云等曲艺名家的艺术熏陶。上世纪六十年代呢，他拜评弦名家陈子章为师，学习青海评弦的演唱和扬琴演奏技艺。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悦老师演唱的评弦《玉堂春之会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在此刻锁定我们，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去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夜空。而从今天开始，989心里有约也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来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希望您能把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作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您准备好了吗？

走进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五一国庆劳动节的小长假还在继续，此刻的你是在享受难得的闲暇，还是依然忙碌在工作的岗位上？是在陪伴家人，还是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五一小长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年当中少有的可以彻底放松的时间。我们可以暂时地放下工作的压力，睡到自然醒，约朋友聚一聚，或者干脆哪里都不去，就在家里躺平几天。但是在这种放松的背后，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是休息了，却好像更累了，明明是放假了，心里却空落落的。假期快要结束了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虑。而这种感觉呢，其实告诉大家很普遍。今天呢，我们也想借着五一劳动节的这个节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劳动与心安，在忙碌中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五一劳动节呢，全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呢，是为了纪念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它最初的意义呢，是关于权益，关于尊严，关于劳动的价值。而到了今天，五一劳动节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首先意味着放假。我们关心的是几天假期，去哪里玩，怎么放松。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确实需要去休息。但是呢，我想请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面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劳动？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换取报酬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意外。心理学家发现呢，劳动或者说有意义的行动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获得自我价值感、掌控感和意义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这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自我效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他人的鼓励，以及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来源呢，就是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做成了一些事情。而这些做成的事情呢，可以很大，比如说完成一个重大项目，考上理想的学校，也可以很小，比如今天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完成了工作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无论大小，每一次完成的感觉都在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对我的生活有掌控。而劳动恰恰就是这种完成感最直接和最日常的来源。所以啊，劳动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休息，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呢，在于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劳动本身的价值。不仅是它对社会的价值，更是它对我们个体心理的价值。而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完成感的。你可能在一家很大的公司里做着非常细碎的工作，你每天忙忙碌碌，但是呢，你很难清楚地看到你的劳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你完成了一个 PPT， 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个。你回复了一堆邮件，但是邮箱永远不会清空。你开了一天的会，但是好像
什么也没有决定。这种状态呢，心理学家称之为劳动异化。他不是说你偷懒或者是不努力，而是说你的劳动成果和他的成果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行动带来的改变。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带来的就不是自我效能感，而是消耗感和无力感。更糟糕的事情是，现代生活的节奏让我们很多时候连完成一件小事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件事儿，要回的消息，要写的报告，要准备的会议，要处理的突发情况等等。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但是到了下班的时候，你仔细一想，哎，好像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完成。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注意力碎片化。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任务和信息不断的切割，我们始终处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会严重削弱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那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会释放一种多巴胺啊，多巴胺呢会让我们感到愉悦、满足、有成就感。这种愉悦感呢会激励我们去完成下一件事。但是当我们长期处于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大脑很难获得这种完成任务的信号，因为任务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有下一个在等着。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会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感到疲惫、倦怠，甚至抑郁。这就能够解释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休息了反而会更累的这种感觉。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任务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种完成任务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我们可能睡到了中午，然后刷了半天手机，然后发现一天，哎，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休息了，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没有恢复，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没有被激活，所以我们觉得累，觉得空，觉得这个假白放了好像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休息，恰恰相反，我们非常的需要休息。但是真正有效的休息不仅仅是停止工作，还包括重新获得掌控感。所以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朋友们，我想和你一起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有工作的日子还是有假期的日子，去找到那种完成感，找到那种我对我的生活有掌控的感觉。那么在聊这个的时候呢，让我们先从几个心理学的概念来入手，来深入理解劳动对我们心理的意义。第一个概念呢，叫做心流。这是心理学家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心流呢？它是一种完全沉浸在

某项活动当中的状态。在心流当中，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我的存在，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正在做的事情上。而这种状态呢，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愉悦。而心流状态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三个要素：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以及和你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挑战。你看嘛，这不就是劳动的要素吗？当你做一件你擅长的事情，你知道目标是什么，你能立刻看到你自己的进展，你会感到挑战，但又不至于太难。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心流状态。而游戏这个东西啊，之所以让人上瘾，恰恰是因为它精准地设计了这三个要素。每一关都有明确的目标，每一个操作都有及时的反馈，难度和你的技能水平同步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投入，他们进入了心流状态。第二个概念呢，叫做掌控感。掌控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它能预测我们的幸福感、抗压能力，甚至身心健康。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有较强掌控感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的皮质醇啊，就是一种压力激素，水平更低，心血管系统的负担更小，免疫力也更强。相反，那些觉得我的生活不受我控制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那么，掌控感它从哪里来呢？它来自一次又一次我做成了的经验。每一次你完成一项任务，每一次你解决一个问题，每一次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成了一件事儿，你的掌控感就会增加一点点。而劳动，无论是有偿的工作还是无偿的家务、自我照顾，正是这种做成事情的直接来源。那么第三个概念呢，叫做意义感。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也可能没听过啊。他是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他在集中营极端的环境当中发现，那些能够在苦难当中找到意义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弗兰克尔说，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一种自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而选择自己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劳动。劳动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果，很多时候劳动本身就是意义。一个医生治愈了病人，那是意义。但一个清洁工把街道打扫干净同样是意义，一个老师教了一堂课是意义，一个母亲为孩子做了一顿饭同样是意义。意义不需要宏大，它存在于每一个平凡的行动当中。只要你能够看得到，我的行动对于某个人、某个事儿产生了影响。那么了解了这三个概念，心流、掌控感、意义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适当的劳动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就会如此的重要。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它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自己有能力，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当然，在这里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劳动，超出了我们身心承受能力的劳动，反而会带来反的效果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劳啊，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呢，有三个核心的特征。第一个呢是情感耗竭，就是觉得身体和情绪都被掏空了。第二个呢叫做人格化，就是对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都会变得冷漠疏离。第三个呢是个人成就感降低，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用。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说明你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和调整，而不是再努力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五一劳动节要有假期，
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和恢复。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找回掌控感。在日常中设计可以完成的任务，了解了劳动节的心理意义，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实用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五一假期以及未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找回那种完成感和掌控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总结了五个具体的方法，都不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去做，会发现自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设计最小可完成任务。什么叫做最小可完成任务呢？就是一件你确定可以完成，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到的小事。我们当代人最大的心理困境呢之一，就是任务过大。我们要减肥，目标是减掉20斤；我们要学习，目标是考下一个证书；我们要提升工作能力，目标是升职加薪。这些目标本身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们太大、太远、太模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获得完成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大目标拆解成最小可完成的目标，比如，减肥20斤这个目标呢，就可以拆解成为今天散步15分钟，今天晚餐少吃一口主食，今天喝够8杯水。每一件小事都可以独立完成。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你就在心里打一个勾。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勾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而在于它向你的大脑发送了一个信号：我能做到，我对我的行动有掌控。这个信号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燃料。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做一件有完成感的家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平凡，甚至有点老土，但是呢，它非常有效。为什么是家务呢？因为家务呢具有几个心理上的优势。第一，家务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擦完桌子就是擦完了，拖完地就是拖完了，洗完碗就是洗完了，没有模糊地带，没有差不多。第二呢，是因为家务的反馈非常的及时。你看着干净的桌面、光亮的地板、整齐的衣柜，你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三，家务的难度可以自己控制。今天精力好就做大扫除，今天精力差就只擦一张桌子。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刚好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失控，什么都提不起劲，不妨从一件最简单的家务开始。整理一下书桌，叠几件衣服，给窗台的植物浇浇水。做完之后，停下来，看一看你的成果，感受一下那种我做到了的感觉。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而不是代办清单。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有一个习惯啊，列一个代办事项的清单。早上到办公室，列出一排今天要做的事儿，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这个习惯呢本身是好的，但是代办清单有一个问题，它强调的是还没有去做的事儿。我们看着那长长的清单，心里想的是，哇，怎么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而不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完成清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5分钟的时间写下你今天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它可以是一天的工作成果，完成了项目报告的初稿，回复了客户的所有邮件，也可以是很小的事，按时吃了3餐，给家人打了电话，出门散步了15分钟。写完成清单的过程是一个回顾和确认的过程。你在告诉你的大脑，看，我今天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不是无所作为的，我有掌控力。
这个习惯的建立呢，会显著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那么呢，接下来是第四个方法，区分消耗型休息和恢复型休息。我们在前面说到啊，很多人休息了反而更累，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消耗型休息。那么什么是消耗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暂时逃避，但是结束后更加疲惫的活动，比如连续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但是脑子里乱糟糟的，熬夜追剧，第二天昏昏沉沉。这些活动呢，之所以消耗，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的大脑带来完成感。你刷了一个小时的短视频，你完成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只是被动的被信息轰炸。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有掌控感、有完成感的休息。比如说，读完了一篇你感兴趣的文章啊，它代表着你完成了阅读。做一顿简单的饭啊，你完成了烹饪。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你完成了整理。和朋友通一个电话，你完成了连结。这些活动呢，也能够让你放松，但是同时你会有一种我做了一点的什么感觉。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意识的选择恢复型的休息，你会发现自己休息过后状态更好，而不是更差。而第五个方法呢，叫做富裕日常劳动感啊，富裕日常劳动呢，以仪式感。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方法。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心态之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呢？比如说洗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件不得不做的烦人琐事，一边洗一边抱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有意义的事情，专注地去感受温水和餐具的触感。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仪式感就是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个五一假期，试着给你的日常劳动加一点仪式感。比如说泡一杯茶的时候呢，不是随手一泡，而是认真地选杯子，看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感受茶香。比如整理房间的时候，放一首喜欢的音乐，把它当成一种整理内心的过程，而不是一项任务。当你把仪式感带入劳动，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再是消耗的，而是滋养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部分啊，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节日里的自我关怀，如何让大家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在前半部分呢，我们聊了很多如何在劳动当中找到掌控感，但同样重要的是

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五一劳动节的本意是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而保护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休息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假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很多人对于休息呢有一个误解啊，认为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真正的休息往往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另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疲惫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的疲惫，而是注意力的疲惫，情绪的被掏空。你坐了一天办公室，你怎么你可能没怎么动，但是呢你可能很累，因为你一直在处理信息，应对变化，控制情绪，这种累不是躺下来就能恢复的。对这种大脑的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消耗性的活动转移到滋养性的活动上来。那么什么是滋养性的活动呢？这种活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边界，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看一部电影，你知道大概两个小时左右，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你知道大概有多少页。这种边界感会让你有完成感。第二呢，它能够让你沉浸，你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投入呢，不是被动的、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享受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流状态。滋养性的活动呢，可以是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好的电影，做一顿用心的饭，画一幅画，弹一首曲子，去公园散步，和好朋友深入的聊天。这些活动呢，看起来要做点什么，但是呢，他们不是在消耗你，而是在滋养你。因为他们会激活你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你感到愉悦和满足。那么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假期当中的小小建议。第一，关掉不必要的信息通知，那些不断弹出的信息推送提醒是注意力碎片化的主要来源。给自己一段无打扰的时间，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第二，做一件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是画画，是运动，是阅读，是手工，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找到它，然后去做。第三，就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一会儿。在前面说了很多做点什么的好处，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真正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发呆看云啊，它也是有效的休息。关键是你选择不做，而不是被耗着。第四呢，就是为假期做一个温柔的过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会感到焦虑，因为想到明天就要上班了，这种焦虑是正常的。你可以做一个结束假期的小仪式，比如说整理一下假期拍的照片，写一段假期小结，或者提前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呢也即将到达尾声，也感谢大家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五一劳动节这个特别的节点出发，聊了劳动的心理意义，聊了如何通过可以完成的任务啊来找回掌控感，也聊了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有效的休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确认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请大家不要轻视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擦干净的桌子，做完的报告，给家人做的一顿饭，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的证据。第二，掌控感来自于完成，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第三，真正的休息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滋养性的事儿。

在这个假期，朋友们给自己的大脑一个喘息和充电的机会。那同样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夜晚，也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愿你在劳动当中不只是付出，也能够收获。愿你在忙碌当中呢，不只是疲惫，也能感到心安。愿你在完成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我可以的力量。也愿你在休息的时候，不是被信息淹没，而是真正的温柔的和自己待在一起。劳动是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心安是这种互动给我们的回馈。最后也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个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无论收音机前和互联网前的你因为什么感到困扰，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惫、情绪的波动，还是什么，当你需要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12363566。在电话的那一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如果你在这个假期感到孤独、感到焦虑，亦或者只是想说说话，请大家不要犹豫。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好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我是郭琦。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老有所得，心有所归。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3: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4: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5: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的知识问答啊，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像《飞驰人生》啊，有像这个《镖人》《风起大漠》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啊，这个赵峰啊，舍得 MSWYG 洋洋得意中星星丽珠啊，老星星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啊，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好，朋友们，这个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呢？大家都去哪儿了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都去哪儿玩了呢？啊，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可以来跟邓木里阳分享。感谢悠悠赞给我们点赞啊。那么假期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就是吃很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去到外地啊，或者是去吃一些自己没吃过的东西。那其实呢，尤其是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来问到大家的就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啊。欢迎来作答，就是这个假期啊，我们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问题有哪些啊 ？A 呢是食物中毒 ，B 呢是这个食物花粉过敏啊 ，C 呢是这个水肿外伤啊 ，D 呢是蚊虫叮咬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啊 ，A 选项这个食物中毒。B 选项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舍得，感谢洋洋得意给我们点赞。假期呢，大家这个去到外地旅游啊，或者说去到一些这个城市旅游啊，总会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问题。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 A 就是食物中毒， B 呢是食物花粉过敏， C 呢是水肿和外伤， D 呢是蚊虫叮咬，请作答。假期啊，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多选题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外伤 ，D. 蚊虫叮咬。

好，就一次性答题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好，我们舍得 ABCD MSAB 洋洋得意 AB UUAB 圈 ABCD。好，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啊，就我们就看第一次的答案了，就不看大家改的了，因为如果看改的话就有点不公平了，是不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 A 食物中毒， 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好，正确答案是A 和 B 啦。好，恭喜我们 MS 洋洋得意悠悠啊，答对了，舍得第一次答错了，是不是？哎，对，要好好审题啊。我说的是食物安全，你像这个水肿、外伤、蚊虫叮咬，这肯定不是食物安全了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审题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食物中毒啊，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外出不要盲目的去尝一些生鲜水产和野味儿啊，千万不要吃这种隔夜的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另外呢，食物中毒会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时服用消炎止泻药啊，必要的时候就医，按照说明书来配置并且摄入口服补液盐啊，然后来避免脱水，维持一个电解质的平衡。第三个呢，就是暴饮暴食一定要避免啊，这个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如果说上腹部啊剧烈疼痛，还伴有发热、呕吐、面部苍白的症状，赶快去就医。第四个，高脂肪的食物呢，容易诱发右上腹的急性胆绞痛啊。如果说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就还是这个问题，就吃油腻了的话，你的胆肯定会不舒服啊。有这个胆囊炎史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还有就是食物方面要注意过敏啊，注意过敏。这个除了鼻塞、打喷嚏、丘疹、红斑、风团以外呢，像眼睛痒、流泪、结膜充血、咽干、哮喘、皮肤干痒也是过敏导致的。那我今天呢就有一点这个眼睛呢就是一直在流泪啊，然后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就是因为今天大家能感觉到外面这个啊杨絮柳絮已经开始纷飞了啊，这个时候就确实是开始过敏了。啊，然后呢眼睛特别的干痒啊，然后呢发红啊，然后呢不停的就是流眼泪，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过敏的症状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是啊使用一些抗敏的药物。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服用了抗敏的药物啊，就避免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啊，服用药物之后药物的起效的时间内避免开车啊，因为像这种抗过敏的药会导致犯困。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严重的过敏症状的话呢，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呼吸困难、胸闷啊，然后呢全身大面积的红斑，赶快去就医，千万不要等啊。建议有过敏史的朋友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把这个抗过敏的药物啊随身携带。还有呢一些这个户外啊游玩的时候注意的事项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首先像这个水肿和外伤是吧，你出外出啊，就是游玩的途中你一直在久坐啊，比如说坐很长时间的这个游轮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有一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啊，所以尽量就是啊安全的情况下起身活动一下。还有呢，你在户外割伤或者是擦伤的话呢，要用啊这个流动的清水去清洗一下，或者随身带一点这种碘伏棉签啊，碘伏棉签比较方便。还有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呢，按压高抬啊受伤的地方来止血啊，再用干净的手帕衣物包扎之后去就医啊。一定记住，出血比较多的话按压并且抬高受伤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切记啊马上按摩，你千万不要就立即去给自己按啊，然后先24小时之内呢先去冰敷缓解这种肿胀。如果说长时间疼痛啊，然后受限运动受限的话，那赶快去就医。还有啊，很多朋友就容易抽筋儿啊，抽筋儿的时候呢就赶快伸展按摩啊，肌肉放松。

放松，千万不要用力的掰呀，或者是踢脚啊，这样会跟腱受损的。像这个蚊虫叮咬呢，大家觉得很正常，对吧？像蚊子啊这一类的叮咬觉得很正常。那其实呢，蚊虫叮咬之后呢，就是千万不要抓挠啊，然后避免一个造成一个感染。但是有些时候，像我们那天讲到的这个蜱虫，对吧？或者说蜜蜂，或者说蜈蚣这些有毒的昆虫啊，这个比如说叮咬了之后，赶快用浓肥皂水去冲洗伤处。中和这个毒性啊，这个毒液。像这个蜱虫的话，对吧？你不能立马去拽呀、拖呀啊，像它的这个嘴巴就会嵌到皮肤里面，然后蜱虫钻到皮肤里面之后呢，用这个镊子去把它拔出来啊，镊子去轻轻的把它拔出来，千万不要用手去拽啊，然后不要拍打，千万不要用力拍打。然后，但是你像这个蚂蟥。如果说蚂蟥吸附在身上的话，你可以用力拍击蚂蟥吸附处对侧的皮肤，对侧的皮肤啊，就是比如说它吸到了你的手的背面，是吧？那你就拍手心，然后就把它震一下，拍出来啊。还有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啊，立即去就医。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立即去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红肿啊、过敏啊、发热啊，你要先去排除一下是什么虫、什么样的虫子。还有呢，出游的以后啊，这个孩子的身上每天去检查一下脖子上呀、这个腋窝啊、腹股沟啊、腰上啊、这个褶皱里面有没有叮咬的痕迹，每天给孩子检查检查。建议呢，野外活动的时候呢，这个穿就是长袖长裤啊，然后呢紧贴四肢皮肤的这样的衣服，如果说去到草丛的话，尽量把这个裤腿扎紧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出游如果说外地这个气温比较高的话，其实这两天看起来还是下雨的一个天气，如果说出现中暑的情况的话，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呢用这个淡盐水和电解质水啊来缓解一下，小口的喝啊，小口的喝，小口多次的喝，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啊。然后有可能晒伤了以后呢，比如说出现水泡了，千万不要把那个水泡给挑破啊，挑破了，如果说万一不小心破了，那赶紧要消毒啊，严重的话还是要去就医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像这个轮胎呀、制动系统啊，要提前检查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同一个人不要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那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间建议在20分钟以上。同时呢，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以及路况信息啊，然后呢合理的出行。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一些必备的药品啊，像这个创可贴、碘伏棉签，对吧？碘伏棉棒、无菌的纱布啊这些，然后带一些咳嗽的药品，然后有过敏的症状的朋友带一些这个抗过敏的药，还有像这个消化道不太好的朋友带一些健胃消食片呀，是吧？如果出现腹泻的话，可以带一些蒙脱石散啊。如果说出现消化不良的话呢，你就吃一点这个健胃消食片也是可以的啊。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物，像降压药啊、他汀类的药物啊、降糖药啊、阿司匹林啊，一定要做到规律用药，按时服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安全的、愉快的假期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劳动人民啊辛苦了你们。好，那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别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呢可能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我们可能也在AI 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多的了解。那很多朋友呢他会选择去跟 AI 啊来倾诉心事。我前两天我在这个公交车上我就遇到一位老先生啊，然后呢他拿着手机在跟一位 AI 的这个女性的一个角色扮演者啊在聊天啊，就是那你有没有尝试过让 AI 来去扮演一个像这种情感导师啊，或者扮演面试官呀，或者伴侣啊朋友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来每天跟他互道晚安。那其实这样的 AI 搭子啊，或者是 AI partner 啊，就是并不稀奇啊，因为它正在成为我们数亿人的一个日常。那有些人觉得说，哎，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技能啊也会提升啊，对吧？就每天可能都在练聊天。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跟 AI 聊多了，然后呢，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B 假的，请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跟 AI 多聊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交能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就是说啊，跟 AI 多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跟 AI 多聊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有些朋友觉得说，我跟 AI 多聊聊天啊，我也是在锻炼我的一个社交沟通能力。那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好，欢迎刘这个锦绣山河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道题大家比较统一啊，齐刷刷都选择了 B。舍得悠悠啊，洋洋得意 MS。那如果说跟 AI 聊多了，现实社会当中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有人觉得啊，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大家都选择了 B， 那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并不是说你跟 AI 多聊啊，然后你的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啊。结果啊，就是发现呢，就是你跟 AI 聊多了以后啊，你见了真人反而更紧张，然后开始词穷啊，眼神闪烁，想逃啊。AI 的完美伴侣呢，是一场低成本的虚假满足。与 AI 聊天的核心吸引力就是它会及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从不批判，永远在线。这种持续安全低成本的正向反馈啊，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你跟真人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你想想你的哥们儿或者说你的闺蜜有那么善解人意吗？啊，他不怼你就不错了。所以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当你从 AI 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啊，完全充分的理解之后，然后你想找真人聊天的这种需求就会下降啊，或者说动力也会下降。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替代性满足啊，因为有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替代你的这个社交了。当本能欲望没有办法在原初对象上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就会这个能量就会转移啊，转移。
所以就替代了嘛。那你不需要再忍受真人社交的不确定性，对吧？你不需要再忍受这个真人对你的冷嘲热讽，你不需要去啊了解他这句话的背后的深层意思啊，你不需要去搞这个人情世故了啊，你不需要去有求生欲了，是不是？就是等待回复的焦虑，被拒绝的可能，社交的不确定性，你都不需要去面对了。所以你跟 AI 练的啊，那可不是表达能力，你跟 AI 练的呢是单向的表达能力，你在锻炼它，你没有锻炼你啊。你问的所有的问题呢，对于它来说，对于 AI 来说啊，它都得到了锻炼。373就说了啊，这个豆包永远顺从你的需求，那是的啊，人家这情商多高呀，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跟 AI 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在锻炼你的社交啊，你是在训练你的 AI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那么现实社交是什么呢？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啊梅拉比安提出了一个定律，就是人际沟通当中55%的效果呢取决于视觉因素。比如说外表啊、表情啊、肢体语言啊啊，你能通过他的这些细节，你就能体会到他的一个情绪。还有38%呢是来自于听觉系统，比如说他的语气、他的语调啊，你到底是这个人是真诚的还是阴阳怪气的，你能听出来的。还有仅7%是来自于谈话内容，你需要去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共情啊，然后呢处理冲突啊，然后并且呢承担随之而来的一些情绪的代价。但是 AI 没有真实的情绪，没有自我的立场，没有复杂的反馈，没有这些表情，没有这些表里不一的情绪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理解。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有人说这个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越用越孤独。就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挺新鲜的，是吧？感觉这个情绪价值给满了，但是用多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孤独。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啊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了，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因为你的核心社交技能啊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啊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没有眼神的交流和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AI 越用越孤独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真人你就觉得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呢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就没有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是越用越孤独呢 ？A， 因为情绪阈值被拉高啊，真人就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呢用尽废退。C 啊，因为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眼睛，你会没有对象感。哎，这道题啊，这道题有分歧 ，ABC 或者是 ABCD 这两个选项当中啊，大家有点纠结了。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呢 ？A 啊，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啊，因为你的核心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C， 因为这种社交回避会形成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你就没有对象感。好，那欢迎大家来点赞关注啊，同时呢也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这个五一都去哪玩了呢？啊，这两天是在哪里啊？这会儿是在哪玩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这两天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用到 AI？ 是不是 AI 有没有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或者说实质性的帮助呢？我
我最近前两天坐公交车，我确实看到我前面有一位啊老人，然后呢他在跟一个啊虚拟的一个 AI 形象啊在做一个交流和沟通啊，就是有来有回的，有问有答的啊。那对方呢是一位女性啊，那他会在这个 AI 当中呢可能找到一些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的这种交流感或者是情绪价值啊，以及这种交友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大家就包括我们14亿人啊，也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会有同样的这个情景啊，和同样的这个对 AI 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正确认识是什么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依赖于 AI 去做这种社交啊和这个能力的提升啊？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蔚蓝色的洋芋是哪儿也没玩儿，哎，不玩也好，反正这两天哪哪都是人啊，就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出去也是看人头，还不如不出去。如果说出不去，就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好，这道题大家有选 A、B、C 的，有选 A、B、C、D 的啊，我们来公布下正确答案。选择 A、B、C、D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哎，不是说看不着眼睛没有对象感，那你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不也煲电话粥嘛，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恋爱经历哈，然后跟对象煲电话粥也是看不到眼睛的，对吗？它也是一种交流啊，而且煲电话粥你不会觉得孤独吧，对吧？好，所以呢我们来挨个说一下啊，就是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会觉得真人不够好啊，你习惯了这种 AI 秒回是吧，啊就不像男朋友啊，今天晚上发的信息第二天晚上回啊，是吧，100%迎合，精准的共情，再回到现实，你就会越来越难忍受啊身边的朋友半天不回你信息，然后你发了之后呢啊他也没明白你的意思，或者说他那个表达吧也没有表情也没有标点符号，你就觉得他语气有点冲，这些啊再正常不过的人际细节都会让你烦躁失望。第二个，确实会让你感觉到啊，这个核心的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像共情啊、察言观色呀、为人处事呀、啊这个处理冲动呀、表达边界呀、修复关系啊，你的这些能力只有在真实的人际交往当中才能得到加强啊，否则你确实可能会让你的情商受损。心理学家提出呢，就这种与 AI 互动的方式啊，会削弱现实当中处理矛盾、理解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能力，导致社交能力啊逐渐退化，不会增进。啊 ，C 选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跟 AI 聊得多，你就越怕面对真人；你越回避真人，你就越依赖 AI， 越依赖 AI， 你的现实社交能力就越生疏，然后最终就是一个死循环，你就只能跟 AI 聊天了。那我们说，哎，这个 AI 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吧？我们也不能不接触它呀，对吧？啊，这个时代走到这儿了，咱也不能不学习呀。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是你千万不要啊，这个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啊。你可以让它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帮你工作、帮你整理思路啊，然后呢，帮你做这个旅游的攻略啊，帮你缓解情绪，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真人把他当朋友去社交，更不要把他当成你的主要的情感寄托啊！否则 AI 真的会偷掉你的社交能力哦。啊，有些朋友说我确实可能也没什么朋友吧，我也不太爱做线下的社交，我也不想跟朋友出去玩，不想吃饭啊。有的时候觉得这种社交是无效社交啊，又花钱又没有意义。其实如果说你想真正的摆脱孤独，提升社交能力，你可以试试有几件小事儿。第一个，每天呢，你大概花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你跟真人聊点没用的啊，你不要觉得聊天是在浪费时间，有的时候聊点没用的也是一种情绪价值，不要刻意找话题，就可能你今天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你哪怕是吐吐槽是吧，吐槽都行，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女生在一起就是吐槽对象，吐槽男朋友哈、啊，吐槽老公，然后呢年龄大一点的就吐槽孩子是吧，啊这都可以啊，问一问最近的近况是不是啊，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就能引起一个共鸣，然后呢你就能达到一个社交的目的。第二个，每周呢可以强迫自己去参加一次小的活动，线下的，哪怕只是跟朋友晚上约着一起散散步、跑跑步、喝喝咖啡，也不用多说话，真实的去感受一下真人的这种现场感。第三个呢，一定要接受不完美社交啊，不完美社交就是很多时候会尬呀，聊天也会有尬的情况，然后见面也会有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允许自己会冷场，允许自己被拒绝，允许自己啊跟别人有矛盾，因为人无完人，你也不是人民币，没有人会啊真的非常的喜欢你，觉得你特别的完美。允许自己有矛盾，允许自己人际关系不完美，这个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关系，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社交。所以说呢，提醒大家 ，AI 它不会拒绝你，但是它也不会真正的拥抱你。那它记得你所有的倾诉，但是它永远不会在深夜为你留一盏灯。373，我喜欢 Deep Sick， 对，他比豆包更懂你是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 AI 当作工具，千万不要把它当伴侣啊。好了，如果说大家这个五一没有出去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做一做这种线下的邀约啊，好久没见的朋友，可以是吧，在街角的咖啡厅哈哈，转角遇到他，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种情绪链接，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社交。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一个吃的话题啊，那还是跟大家天天在关心的瘦有关啊。为了瘦呢，我身边就是这两天啊，五一期间不吃饭的人大有人在，因为平时上班学习啊，不吃饭的话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啊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这两天放假了，就决定在家好好减减肥，干脆不吃了，顿顿吃素，顿顿吃素，结果站上这个体重秤一看，数字啊没降反重。啊，有人说为什么？我是那种喝水都胖的人吗？啊，就是连吃草都不能让我减肥吗？是因为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素菜啊，有一些素菜比米饭热量还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你认为哪些素菜吃了之后热量比米饭还高呢？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比米饭还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干锅茶树菇，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啊，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啊，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哪些素菜吃了以后比米饭热量更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那舍得很快啊， ACD。 你不要觉得你就吃了素的了你就会瘦啊，有一些素的吃完那比吃肥肉更恐怖。那么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会比米饭更高呢？ A 干锅茶树菇，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啊， B 是油煎豆腐啊，油煎豆腐。好，洋洋得意 ABCD， 悠悠 ABCD， 373BD。 哪些素菜吃了热量会比米饭更高？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热搜啊，就是你以为吃的是素菜，其实你吃的是油脂，就这个话题呢，最近在热搜上面阅读量已经超过4000万了啊，4000万了。
所以说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热点话题，看看你们平时是吃素还是吃荤呢？我身边有吃素的朋友啊，就非但没瘦啊，反而胖了。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啊，我来公布答案喽。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就这四个菜啊，你还不如吃八碗米饭呢。来盘点一下啊，这个潜伏在你餐桌上的蔬菜热量大户。首先就是干锅茶树菇啊，干锅茶树菇热量最高了。这个一盘干锅茶树菇呢，热量在1500千卡，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你没听错啊，一盘干锅茶树菇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啊，菌菇啊，菌菇有油脂吗？菌菇本身它是低脂的食材，但是干锅茶树菇啊，你把它在那个滚油当中浸泡，这个茶树菇的吸油率是超高的啊，你的倒多少油它都吸进去了啊，这些油你全吃进去了。所以说干锅茶树菇这道菜是素菜当中的热量天花板，你要不你就水煮吧。第二道就是油煎豆腐，油煎豆腐啊，豆腐煎一下是吧，然后再炖一下，或者说再怎么炒一下，就确实是好吃。还有很多朋友吃烧烤也觉得吃点素菜，烧烤吃点素菜，尤其是煎豆腐。这个煎豆腐呢，大约在1086千卡的热量，大约是6碗米饭。豆腐本身是蛋白质的来源，但是豆腐也非常的吸油啊，非常的吸油。这个油煎的过程，那满满的油脂，热量飙升啊，等于6碗米饭。第三个就是干煸四季豆，一盘干煸四季豆呢，大约也是等于6碗米饭的这个热量。四季豆你别看它小啊，那吸油能力是超惊人。啊，这是经常买抹布的时候人家说吸油啊，这个四季豆也很吸油。干煸四季豆得油炸对吧，油炸啊，你这个炸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那个油就不见了。最后就是红烧茄子，一盘红烧茄子热量在780千卡，这个大约等于4碗半的米饭啊。红烧茄子大约等于4碗半的米饭，茄子内部的结构也是跟海绵一样样的啊，你没发现吗？这茄子超吸油的，普通的烹饪啊，这个你把倒点油，把茄子料里头的油就不见了。红烧茄子先得油炸定型，再加糖，再勾芡。哎呦，我的天，这油这糖，那你想想这热量吧。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素菜都能减肥的，你看你怎么做了啊？你看你怎么做了，导致素菜热量飙升，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蔬菜它本身就是吸油体质啊，吸油体质。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吸油体质，吃点油就吸进去了。像这个茄子，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疏松啊，比较吸油啊。菌菇类也是这样的。啊，腐竹啊，作为豆制品，它本身的脂肪含量就超过了20%，每100克的干豆腐，干腐竹热量是460千卡，所以你别看腐竹啊，瘦瘦的、柴柴的，这个也很油啊。就是烹饪方式很关键啊，你90%啊，是因为你的烹饪方式不对啊，然后你让素菜变肥了。红烧类的是先炸后烧啊，还要勾芡，这种肯定不行了。干锅类的也是持续的在油里面炖煮啊，这个吸油也很多。干煸，干煸看似你是把油煸出去了，其实你是把油吸进去了。还有蔬菜沙拉啊，有些人啊，我不吃饭，我吃个蔬菜沙拉，我跟你说，这才是大坑啊。沙拉你，哎，有时候就放一勺沙拉吧。我跟你说，10克的一勺沙拉是大约72千卡的热量，你还不如吃2碗米饭呢。悠悠平时都吃水煮菜、土豆泥、生菜，一点荤腥都见不着是吗？那你瘦了没有？
还有啊，食材搭配也很重要，土豆山药啊，看似是菜，实则是碳水啊，你的土豆泥那碳水才恐怖嘞。而且土豆泥你把它打成泥之后，它是粘性的啊，它可能会导致你便秘啊。100克的土豆热量大约77千卡啊，这个跟米饭差不多。然后酸辣土豆丝儿是吧？酸辣土豆丝儿，你觉得是素菜？这个我去，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贼下饭啊，贼下饭！你吃完一盘酸辣土豆丝儿，你怎么着也得拌两碗米饭吧？所以，请大家健康吃素啊，健康吃素！你不要觉得你光吃素了你就瘦了啊，要避开高热量的素菜。不要放弃吃蔬菜，但是一定要正确吃蔬菜。第一招啊，改做法，水煮是对的啊。悠悠，你刚说的水煮是对的。做茄子之前呢，撒盐腌15分钟，挤干水分，能让它少吸一半的油。四季豆呢，先焯水啊，再炒，这样效果好一点。然后家里面备一个空气炸锅，像这个薯角啊、藕片啊，啊，这个比油炸少用80%的油，因为你空气炸锅不用油嘛，对吧？第二招呢，你一定要就会点菜啊，像什么你听到什么干煸了、红烧了、香酥了、拔丝了、干锅了，你就不要点了啊，这都是高油高糖的信号，你就选什么清蒸了、白灼了、凉拌的啊。第三个呢，你换一下酱汁儿啊，酱汁儿你能用就是酱油醋调，你就不要用沙拉调；你能用酸奶调，你就不要用那种啊奶油调，好不好？最后啊，重组菜，别让主食打架。吃土豆丝儿、吃山药片儿的时候，那你主食就少吃点儿，因为土豆和山药已经是主食了。然后可以在素菜里面加豆腐、鸡蛋或瘦肉啊，荤素搭配，然后呢，营养也更均衡。

啊，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呢啊，就是不会胖吧啊，也能就是快速瘦下来，然后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的去吃这些蔬菜啊。好了，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点播的后土门的下啊，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啊，抱歉啊，这首歌应该叫《后斗门的下》是吧？十个晴天唱的。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朋友呢是三位啊 ，MSWYG 这位朋友，我们洋洋得意和悠悠啊，恭喜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屏幕上的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一人一号一张票啊，你一个人多号是不能领取的啊，请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是谁来把这谎。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给邓布利昂点了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别忘了啊、那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身边的好友啊。我们下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家人一起来答题互动哈。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5月4号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要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不见不散，再会。

0: 有人。
1: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2: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3: 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黄眉老妖为什么这么厉害？原来，他是弥勒佛祖手下的一名小童。想象一下，弥勒佛祖是仅次于如来佛祖的存在呀，佛祖驾下的小童，那当然不同凡响。不仅修为，还有仙术佛法高人一等，而且就连他使用的那几件宝贝，都是长妖长仙大神们所不常见的。要不然为什么那金脑能把悟空困住啊？悟空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在28星宿的帮助之下才钻出来。为什么就是那个白布袋子能装了那么多的众神？那是因为那之前就是弥勒佛祖不离身的法宝，让他的小童叫黄眉小童给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鸟毛悄的用作威作福。悟空知道这黄眉老妖的真实身份之后，也是略带埋怨的说起弥勒佛祖。弥勒佛祖只微微一笑，告诉他，哈哈，你们有此一难，言下之意就是不好意思，这个是之前安排好的。最终在弥勒佛祖

0: 和悟空的共同合作之下，终于收服了黄眉老妖。接下来，师徒四人终于可以继续西行了。不过似乎隐隐约约之中，我们发现越离这雷音寺越近，越觉得这些妖精都个个不同凡响，越来越难斗啊。这不，师徒四人又来到了一座山前，一处新地方。他们晚上都不敢找地方住。啊，八戒说，这个地方遍地魑魅魍魉，满山的虎豹狼虫，你说你敢住吗？还搭什么棚帐？哎，估计没搭成呢，早让这些魑魅魍魉、虎豹狼虫给你捣乱捣坏了。现在是唐僧他们想借宿了，因为不远处有一座山庄，而老汉告诉师徒四人，这个地方都难以过去。唐僧就问：“啊，老人家，为什么去不得？这里怎么难以过去呢？”老汉用手一指说：“
1: 往西走，距离我们这村庄30多里远，有一条西市街，山名七绝。”
0: 哦，为什么叫七绝呢？
1: 这条山路足有800多里长啊，满山都是熟柿子。据老人们说，这柿树有7个绝妙之处：第一，易寿；第二，多阴；第三，没有鸟巢；第四，没有虫子；第五，霜叶可以把玩；第六，果实极佳；第七，是枝叶肥大。所以这里就叫七绝山。
0: 唐僧又问：“那为什么说走起来艰难呢？”“
1: 哎，我们这里啊，地广人稀，那深山里自古以来没人走过，又因为满山都是熟柿子，没人采摘，这些熟柿子掉在山路上，形成了一条夹石胡同，将山路都填满了，又被雨露雪霜覆盖，经过一个夏天的腐蚀，一路尽是污秽。我们这里的人俗称它为西市街，一到刮西风时，就有一股污秽气传来，臭气熏人，更别提要走过那800里路了。现在正值晚春，刮的是东南风，所以闻不到那种气味呀。
0: 唐僧听了，心中闷闷不乐。悟空忍不住高声说：“
2: 你这老儿，我们只是来这里投宿，你却说出这么多话来吓唬人。”
0: 老汉见悟空相貌如此丑陋，吓了一跳，硬着胆子用犁杖一指，喝道：“
1: 你是什么人？雷公脸，磕额头，塌鼻子，凹夹腮，猫眼猫睛，痨病鬼，尖着嘴，不知天高地厚， 敢来冲撞我老人家？
0: 悟空陪着笑说：
2: 老官儿，你真是有眼无珠，不认识我这痨病鬼呢？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你别看我长得丑，手段倒是不少，一路上不知除了多少妖怪。
0: 老汉听了，心中暗暗欢喜，躬身施礼，请他们进院。不一会儿，老汉便安排了茶饭，摆出来许多面筋啊、豆腐、苇苗、萝卜、辣芥、蔓荆、香稻米饭，又做了一个醋烧葵汤，叫唐僧师徒饱餐了一顿。八戒觉得奇怪，说：
3: 猴哥啊，这老头起初似乎不肯留我们住宿，现在却又摆出这样丰盛的饭食招待我们，这是为什么呀？
2: 这桌饭食能值几个钱？到明天他还会食果食菜的送我们呢。
3: 啊，就凭你那几句大话，骗他一顿饭就不错了，明天我们就上路了，他凭什么食果食菜的送你啊？
2: 不用忙，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0: 果然掌灯时，老汉又来了。悟空躬身问：
2: 请问公公高姓？
1: 啊，姓李。
2: 想来贵地就是李家庄了。
1: 不是，这里是陀螺庄，共有500多户人家，别姓的居多，就我姓李。
2: 李施主，府上有什么想法，以至于你这样招待我们？
1: 哦，
0: 老汉躬身对孙悟空说：
1: 刚才听说圣僧会捉妖怪，我们这里也出了个妖怪，有劳你替我们拿了啊，我们自有重谢。
0: 悟空拱了拱手说：
2: 多谢老伯照顾。
3: 你看他就爱找事儿，听见说拿妖怪，就比见了他外公还高兴。
2: 师弟，你不知道，我答应了他就不用去请别人了。
0: 唐僧也赶过来说：
4: 你这猴儿，凡事都自作主张，要是那妖精神通广大，你捉不住他，不是我们出家人大诳语吗？
0: 悟空笑着说：
2: 师父，先不要责怪我，等我问问再说。
1: 你还问什么？
2: 你们这地方地势清平，又有许多人家居住，又不是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妖精赶上你们这儿来呢？
1: 实不相瞒，我们这里确实很久以来一直很宁静，只是3年前的6月间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当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打麦的在场上，插秧的在田里，谁都没有特别注意，只说是天变了。谁知风过后，有个妖精将人家放的牛马猪羊都吃了，从此以后他就常来，见到鸡鸭 就囫囵个吃掉，遇到男女更是生吞活剥。长老啊，你要是能拿住那妖怪，我们必定重谢，绝不敢怠慢。
2: 这妖怪确实难捉。
0: 八戒在一旁搭话。
3: 这是难哪，难哪。我们是行脚僧，在这儿住上一夜，明天就向前赶路了，还捉什么妖精？
1: 啊，你们原来是骗吃骗喝的和尚。
2: 老官儿，妖精好捉，只是因为你们这儿的人家不齐心，所以难捉。
1: 怎见得人心不齐呀？
2: 妖精搅扰了你们三年，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你们每家只要拿出一两银子，500家就可以凑500两。不管到哪儿，都能找一个法师，就可以把妖怪捉了。怎么能甘于忍受他三年的折磨呢？
1: 哎呀，我们怎么没请啊？前年曾请了一个和尚，结果不但没得胜，反而被那妖怪一口吞了进去。去年又请了一个道士，也被那妖精打死在山中溪水里呀。
0: 正说着呢，只听到呼呼风响，吓得外面有人喊着：妖精来啦，妖精来啦。那老汉开了小门，把几个亲戚连带唐僧都推了进去。八戒和沙僧也要进去，被悟空一手扯住一个。
2: 哎，你们两个跑什么？跟我去天井里看看到底是什么妖精。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他们来到院中，悟空抬起头往那风雾中看去，风头过处，只见半空中隐隐约约的有两盏灯，便低头叫八戒沙僧看。八戒正战战兢兢地把头埋在地下，一听悟空叫他，只得扯出嘴来抖抖灰土，仰着脸朝天一望，见有两盏灯，忽然失声笑了出来。
3: 好玩，好玩，这妖精真有趣啊，出门还带着灯，而且还是一对儿。
0: 沙僧揪着他：
3: 二师兄，你看错了，那不是一对灯笼，是妖精的两只眼睛。
0: 八戒一听，顿时两腿发软，一下子就矮了3寸。
3: 爷爷呀，这妖精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呀？真不知道他的嘴有多大。
2: 师弟，别怕，你们两个保护好师父，待俺老孙上前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妖精。
0: 悟空一纵身，打个呼哨，跳到半空中，手拿铁棒，高叫着：
2: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快快从实招来。
0: 那妖怪任凭悟空怎么吆喝都不答应，只是挺住身躯，用一杆长枪乱舞。两个人一来一往， 一上一下直斗到三更

0: 时，没分出胜负。八戒见那妖怪只是一味的躲闪，悟空一条金箍棒招招不离妖怪的头，不觉放了心，笑着说：
1: 哎，沙师弟，你在这里保护师父，我前去给大师兄助阵。
0: 说完便跳到半空中，赶上前去，举起钉耙就向妖怪砸去。妖怪又是一条枪抵住八戒，两条枪舞得如飞蛇掣电，呼呼生风。八戒夸奖说：
1: 我大师兄，这妖怪的枪法还不错，想必是软柄枪。
2: 呆子，别胡说，哪里有什么软柄枪？
1: 你看他只用枪尖来架住我们，却不见枪柄，不知收在哪里。
2: 这怪物不会说话，想必是还没完全成精，只怕天亮时阳气一盛，他必然会逃走。到那时，我们一定要赶上，千万不能让他逃了。
0: 八戒连连点头。三人又打斗了多时，不觉东方已经发白，那妖怪不敢恋战，回头就跑。悟空与八戒一齐追赶，忽然有一股恶臭逼人，原来是到了七绝山西世界。八戒说：
1: 谁家在投茅厕呢？哎呀，臭气难闻。
0: 悟空捂着鼻子直叫：
2: 快快追赶妖精，快快追赶妖精啊。
0: 那妖怪窜过山去，现出了本相，原来是一条红鳞大蟒蛇。八戒说：
1: 原来是一条这么大的蟒蛇，要是吃人呢，一顿少说也得500个，还吃不饱呢。
0: 悟空说：
2: 哦，那软柄枪原来就是两条蛇心，我们把它追累了，从后面打出去。
0: 八戒纵身赶上去，举耙便砸，那妖怪一头钻进窟窿里，还有七八尺长的尾巴露在外面。八戒放下钉耙，使尽力气往外乱扯，无奈任凭八戒怎么用力，那蟒蛇就是纹丝不动。悟空笑着说：
2: 呆子，放他进去，我自有办法。
0: 八戒松了手，那妖怪便没了影儿。八戒埋怨说：
1: 我刚才要是不放手，我们还抓住他半截身子呢，现在可好，连个影也见不着了。
0: 悟空揪着他的耳朵：
2: 呆子，别急，这家伙身子巨大，可洞穴窄小，断然不能在洞里转身，一定是照直窜出的，一定有个后门，你快去后门拦住，等我在前门打他。
0: 八戒一溜烟跑到山后，果然见有一个窟窿，他还没站稳脚跟，悟空已经在前门使棍子使劲捣那妖怪了。那妖怪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噌的一声从后门窜了出去。八戒没有防备，被他一尾巴打倒在地上。悟空在窟窿中捣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东西，拿着金箍棒跑了过来，叫着：
2: 八戒，快追妖怪。
0: 八戒听见吆喝，忍着疼爬起来，用钉耙在草地上一通乱砸。悟空见了，
2: 笑着说：“妖怪早就跑了，你还打什么呢？”
1: 猴哥，我这是打草惊蛇呢啊！
2: 呆子，别乱打了，快追！
0: 哦，原来这只妖是一条如此巨蟒，看来收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如此大如此长的蟒蛇还是第一次见，真是前所未有啊。而且怎么都没想到，八戒和悟空和他打斗多时，原来就是在跟一只蛇信子的两个叉儿在打，这让两个人无法想象。当然了，大虽有大的好处，也有不利的地方，比如他行动起来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正像悟空所猜想的一样，这大蟒蛇钻进洞里之后，反倒他的行动就会受限制。所以只要两个人两头一堵，他从哪儿出来谁就下手打，一定能够降服他吧。两人一路追过了一条小溪，只见那蟒蛇盘坐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吓得八戒往后就跑。悟空反而迎上前去，被那妖怪一口吞了下去。八戒捶胸跺脚的大叫：
3: 猴哥，你怎么被他吃了呀？
2: 悟空在妖精肚子里支着铁棒说：
4: 八戒别慌，我让那妖精给你搭个桥看看。
2: 话音刚落，那妖怪果然弓起腰来，就像一座彩虹桥。八戒说：
3: 倒是很像一座桥，就是没人敢走。
4: 那我就让它变成一只船给你看。
2: 说完，悟空用铁棒撑着妖怪的肚皮，那妖怪的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像一只船一样。八戒又说：
3: 这形状倒是像船，只是没有桅杆船帆，不好释放啊。
4: 你让开路，让我叫他试个风给你看。
2: 又在里面用尽力气把铁棒从脊背上一下子撅了出去，约有5-7丈长，就像一根桅杆。那妖怪忍疼争命往前一窜，比使风都快，窜回了来路，下了山有20多里才倒在尘埃里动弹不得了。八戒随后赶上来，用钉耙在死蛇的身上乱砸了一阵。悟空用金箍棒在妖怪的身上穿了一个大洞，钻了出来，说：
5: 呆子，他已经死了，你还砸他干什么？
3: 大师兄，你不知道，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
2: 说完，收了兵器，抓着蛇的尾巴倒拉着便往后走。那陀罗庄上李老汉和众人见悟空和八戒一夜没回来，便对唐僧说：
6: 你那两个徒弟 夜没回来，一定是被那妖怪吃了。
2: 唐僧眨眨眼睛，心想：

0: 不能吧？啊，不会的，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他们刚一出门，只见悟空与八戒拖着一条大蟒蛇，吆吆喝喝地回来了。众人见了，非常欢喜，全庄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纷纷前来跪拜。
1: 长老，正是这个妖怪祸害了我们三年，多谢长老们为我们斩妖除怪，我们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0: 唐僧师徒被挽留了五七天，家家宴请。师徒四人好容易辞别了众人，又上了路，又有500人家前来相送，给他们饯行。唐僧师徒走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七绝山西市街口。唐僧闻到一股臭气，见前面的道路又被淤积满了，转过头来：“悟空，这可怎么过得去呀？”悟空捂着鼻子说：“
2: 要过去确实难。”
0: 李老汉和众人上前说：“
1: 啊，长老不要担心，我们一路送到这儿，就是要另开一条好路送长老过去呀。”
0: 悟空笑着说：“
3: 哎，不用你们那么麻烦，要过山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只是得有人供给干饭。”
0: 送行的村民都争先恐后地说：“
1: 我们出饭，我们出饭，我们出饭。”“
3: 那好，你们快去做2担米的干饭，再去做些蒸饼馍馍来，等我那长嘴大耳的师弟吃饱了，变成大猪，拱开旧路就行了。”
0: 八戒一听要自己去干这种臭活，老大不愿意，嘴里嘟囔着说：“
4: 大师兄，你们都图个干净，那怎么就非得让老猪干这臭活啊？”
0: 唐僧说：“八戒，你要是有本事拱开这条路带我过山，我就给你记头功。”八戒支了耳朵，一听要给自己记头功，还有那么多馍馍可以吃，也就答应了下来。八戒脱了衣服，丢了钉耙，念了个咒语，摇身变成一头大猪，吃饱了便上前拱路。唐僧骑马，悟空沙僧带着行李跟在后面，就这样赶了足有3天，终于走出了西市街。唐僧师徒谢过了送饭的村民，又向西天进发了。转眼间又是一个炎炎夏日，这一天师徒四人正向前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好像有一座城池。唐僧勒住马缰绳说：“
1: 徒弟们，你们看那是什么地方？”“
5: 师父，原来不识字，亏你还领唐王旨意离朝呢。”“
1: 我自幼做僧人，千经万典都通，你怎么说我不识字啊？”“
5: 既然识字，那城头杏黄旗上明明有3个大字，你怎么不认得？还问这是什么地方？”
0: 唐僧大声喝道：“
1: 哎，你这泼猴，竟胡说！那旗子被风吹得乱摆，纵然有字也看不清啊。”“
5: 哦，老孙俺偏能看得清。”
0: 八戒沙僧说：“

0: 师傅，别听师兄胡说，距离这么远，城池尚且看不清，怎么能看见那旗子上的字呢？
1: 悟空摇头摆尾，
2: 不就是朱子国三个字吗？
1: 唐僧稍一缓和面容表情，
3: 朱子国一定是西邦王国，看来我们还要倒换官文。
1: 师徒四人朝着这城池走来，不一会儿就到了城门口。唐僧说，
3: 徒弟，我们得先到驿馆休息落脚，等我见了国王，倒换了官文，再出城赶路。
1: 他们三人听命，跟着唐僧进了驿馆。稍作休息后，唐僧命悟空等人在驿馆安排斋饭，自己进宫朝见那朱子国国王倒换官文。那朱子国国王听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和尚求见，不禁高兴地说，
0: 寡人生病这么久了，不曾上朝，今天刚上殿出榜招医，就有个高僧来朝见，哎，真是好兆头啊。
1: 立即传旨宣唐僧上殿。唐僧上殿后施大礼参拜了国王，国王命人给唐僧赐座，又命光禄寺准备斋饭。唐僧谢了恩，将官文献上。悟空、八戒、沙僧在驿馆安排茶饭。沙僧说，
0: 茶饭一煮，蔬菜不好安排呀。
2: 为什么？
0: 油盐酱醋都没有，没有这些调味的东西，怎么做得了蔬菜呢？
2: 我这里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1: 八戒正想偷懒，就说，
0: 我不敢去，嘴脸难看，怕惹祸，师父回来责怪我。
2: 公平交易，既不偷也不抢，能惹什么祸？呆子。
1: 悟空于是假说要请八戒吃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啊等各种好吃的食物，哄得呆子拿了个大碗，便乖乖的跟着悟空去买调味料了。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二人来到街上，就见鼓楼边有许多人在那儿吵吵嚷嚷。悟空说，
2: 师弟，咱们过去看看。
1: 八戒说什么也不去，悟空呢就让他在一边等着，自己走到了楼边，挤进人群中，往里一看，原来有一张黄榜张挂在楼下。悟空挤到近处，闪开火眼金睛仔细观看，那榜文的大概意思是，我是犀牛贺州朱子国国王，自从立国以来，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近来因为国事不祥，身染疾病，日久不愈，本国太医院多次选用良方也没有治愈，现张贴榜文普招天下贤士，如果有精通医药的，请登宝殿为朕医治，有能治好朕的疾病的，愿意 将社稷和他平分，绝不食言。看完之后，悟空做了个手脚，刮起一阵旋风，将那黄榜卷了起来，飘飞到八戒所站的地方，轻轻地揣在八戒的怀里，自己却一溜烟儿跑回了驿馆。八戒迷迷瞪瞪的，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胆大的官吏扯住了。官吏们大喊：
0: 你见了招一的黄榜，还不快跟我们进朝医治我万岁的疾病去。
1: 那呆子慌慌张张地说：
5: 你儿子才接了黄榜，你孙子会医治国王的病。
1: 有一个校尉问：
0: 那你怀中揣的是什么？
1: 呆子低头一看，自己怀中真有一个纸卷，展开一瞧，哦，果然是昭仪的黄榜。那呆子也醒悟到了，咬着牙大骂：
5: 那该死的猴头害死我了。
1: 众人吵吵着要八戒进宫给国王治病。八戒急忙辩解说：
5: 大家误会了，这榜不是我接的，是我师兄孙悟空接的，他把黄榜揣在我怀中，是要我领大家去找他。
1: 众人就说：
0: 说什么胡话，你接了榜文叫我们找谁去？不管他，扯了他去见主公。
1: 那伙人不分青红皂白，上前就拉八戒。八戒站在那儿，脚下就像生了根一样，十来个人也扯不动他。这时人群中走出来两个年老的太监：
6: 看你相貌奇特，声音不对，是哪里来的呀？
5: 我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我师父是唐王玉帝玄奘法师，刚才入朝倒换官文去了，我和师父来这里买调味料，我见楼下人多，不敢上前观看，是我师兄叫我在这里等候，他见有榜文，弄这旋风接了黄榜，暗地里揣在我怀里就走了。
6: 那太监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白胖的和尚直奔朝门去了，想必就是你师父吧？
5: 正是正是。
6: 你师兄到哪儿去了？
5: 我们一行四人，师父去倒换官文，我们三人在驿馆里歇息，我想师兄一定是回驿馆去了。
6: 小尉，不要扯他，我们一同到馆中便知他说的是真是假。
1: 街上的人吵吵闹闹，跟着八戒来到驿馆门前。八戒说：
5: 列位，我师兄可是个认真的人，你们见了他需要行大礼，叫他声孙爷爷，不然他变了嘴脸不肯去给国王治病，这事儿也就办不成了。
1: 众太监校尉都说：
6: 你师兄要是真有手段治好国王的病，他也该有一半江山，我们理应下拜呀。
1: 那些闲杂人都在门外喧哗，八戒领着一群太监校尉进入驿馆，一进门就听见悟空和沙僧在客房里正拿着那接榜的事取笑呢。八戒走上前一把扯住悟空乱嚷：
5: 好你个猴子，用素面烧饼馍馍来哄我去买佐料，原来是骗我的，现在又接什么黄榜陷害我。
1: 悟空笑着说：
7: 你这呆子想必是走错了路，向别的方向去了，我经过鼓楼买了佐料急忙回来找你， 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我就先回来了。哪里接黄榜了？去。
0: 八戒说：“现在看榜的官员都来了。”
1: 八戒的话还没说完，只见那几个太监、校尉对悟空行了君臣大礼，嘴里叫着：“
7: 孙爷爷，今天我王有幸，上天派长老降临我朱子国，一定有高超的医术，要是治好我王的疾病，他将和你平分江山社稷。”
1: 悟空听了，便接了八戒的榜文，对众人问：“
7: 你们是看守皇榜的官吏吗？”
1: 太监叩头说：“
7: 奴婢是司礼兼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
1: 悟空看着他们，微微点头：“
7: 这招一榜确实是我借的，故意叫我师弟引你们来见我。你家国王的病，在我看来，不用吃药，不用寻医，只要我老孙一到，保证手到病除。”
1: 说完，就起身进宫，为国王治病。哦，这倒奇了，一不用吃药，二不用寻医，难道只要看到悟空，惊他一下，就会药到病除？哦，不是，人到病除，也不对，是圣到病除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

0: 第三集，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李克农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
1: 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落实你出发的事情。”
0: 李克农说着，把手里的两封信交给刘浩。
1: “哦，这是剑英同志写的信，一封是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和刘兰涛同志。”一封是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和程子华同志。你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以后，要密封好，更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记住了吗？记住了。
0: 刘浩随后接过信封，连看也没看，就装进了口袋里。李克农特意嘱咐刘浩：“
1: 哦，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有关费用问题，今后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李部长，我清楚了。
0: 李克农听完，开心地笑了。随后，他伸出手来：“
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回来，我会的。
0: 刘浩说完就离开了北平饭店。李克农安排刘浩出发的事情办得很快，在刘浩与李克农分手的第二天，李克农就派人为刘浩送去了飞往张家口的机票。刘浩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便上路了。
1: 此刻的刘浩已经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0: 以上的装束是刘浩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衣服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在刘浩的身上却十分的合体。在刘浩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也是刘浩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而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穿用。
1: 刘浩的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牌的香烟，在当时，这是和刘浩目前的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刘浩的身上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那就是用来装叶剑英写给聂荣臻、刘兰涛以及萧克和程子华的密信。
0: 用香烟盒装信是刘浩在云南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并且做好了记号。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安全隐秘， 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
1: 刘浩很顺利地坐飞机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刘浩没有多做停留，见到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兰涛，并且面呈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以及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以后，便请聂荣臻和刘兰涛尽快把他送往承德。
0: 聂荣臻和刘兰涛当然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安排汽车把刘浩直接送到了承德。
1: 承德在当时已经算是关外，这个因为有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闻名全国的避暑胜地，此时已经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承德向东，与承德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泉，就是国军的地盘了。此刻的平泉，正是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防守着。因此，承德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0: 对于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的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且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之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立即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对滇军开展工作的事情，并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和欧阳钦等同志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起这项工作。
1: 程子华也算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做过兵运工作。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专项会议开过之后，程子华又和刘浩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0: 根据自己过去做兵运工作的经验，程子华提醒刘浩，
1: 你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那就能带出一大片来。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就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你这次去滇军的工作，主要还是去做滇军当中军官的工作。
0: 程子华的提醒使刘浩不禁茅塞顿开，他痛痛快快地回答，
1: 程书记您放心，我都知道。
0: 刘浩在承德待了两天，却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滇军的门路，不免有些着急。记得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名单上一共有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杨仲、张世明、宁坚、杨守默、王立忠和黄志平。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地告诉他，
1: 中央已经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你负责联系和领导。
0: 可是此时此刻， 刘浩不但进不了滇军的门，就是对滇军中这六名地下党员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1: 能不能从这六个人身上想出入滇的途径呢？
0: 就在刘浩冥思苦想的时候，东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素端的率领下，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1: 说起滇军184师的起义，当然是源远流长，但是真正促成起义的起因，则是在从第184师抵达东北的第一天开始的。
0: 那是在四月的一天，滇军184师师长潘树端率领着他的部队，乘坐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的兵舰，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九天之后，终于在辽宁锦溪的葫芦岛登了陆。
1: 四月的东北乍暖还寒，潘硕端拉紧被冷风吹开的军大衣，缓步走出了船舱。码头上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一边是穿着军装的乱哄哄的人群。
0: 潘硕端仔细一看，那些物资有的蒙着大帆布，有的就堆放在露天下，大都印有 USA 的标志。
1: USA 美国造。
0: 看到这些，潘硕端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早就听说老蒋在用美国造的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王牌军，可是今天潘硕端才第一次看到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美式装备。想想蒋介石王牌军的装备，再看看自己所率领的滇军的装备，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滋味一下子便涌上了潘硕端的心头。
1: 这些美国造显然是用来大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什么美国造？老蒋的心真是大大的坏了。再说这美国人也是，人家打内战，你们给提供武器，这不是火上浇油发战争财吗？真他妈不地道。
0: 潘硕端所率领的184师是随着滇军的部分主力部队从越南受降前线千里迢迢地赶到东北的，用官方的说法是来接收主权，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驱使着来打自己的同胞。而蒋介石王牌军所用的装备又完全是美国人提供的，这不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觉怒火中烧。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的嘈杂和喧嚣声从不远的码头上传来。一个军人本能的敏感，迫使他大步赶了过去。
0: 潘硕端赶过去一看，简直要昏厥过去了。原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

0: 让他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场面。一大堆士兵正在被军官们喝骂着，在拥拥挤挤地列着队。他们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牲口一样，一下子被呼喝过来，又一下子被轰赶过去。不堪入耳的大骂声充斥着整个码头。
1: 呵斥驱赶他们的是几个中央军的军官，而被呵斥和驱赶的正是潘硕端自己的部队，第184师。那么担负着第184师指挥任务的军官们呢？原来他们此时正像小媳妇似的，一个个的被晾在了一边。
0: 潘硕端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冲天的火气就像被浇了汽油一样，腾的一下就从心里燃烧起来。
1: 岂有此理，184师有自己的军官，怎么能让别人这么随便的吆来喝去，还拿我的兄弟当不当人了？你中央军怎么了？你中央军是人，我滇军就不是人。
0: 潘硕端正想上前一步先把自己的军官教训一顿，顺便杀鸡给猴看，拿出点颜色压一压中央军的威风，就见一个扛着少将军衔的中央军军官已经向他大步走了过来。
1: 你是184师的吧？
0: 来人不先打招呼，也不做自我介绍，更没有任何的致意，便直截了当地劈头就问。潘硕端一看对方的军衔和自己是同级，却不知来者是何人，又问有何事，于是只好先把怒火压了下去，礼貌地回答：
1: 我是184师的师长潘硕端，请问你是？你来一下。
0: 不等潘硕端把话说完，对方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而后转身就走了。潘硕端心里这个气呀，
1: 从哪个洞里钻出这么个王八蛋，怎么连个礼貌都不懂。
0: 潘硕端本来想发作，可转念一想又不敢造次，于是便强忍怒火，一声不响地跟着那位少将军官来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那个少将军官站在桌前，既不招呼也不介绍，便自顾自地用手指着地图说：
1: 你们184师接替第52军防务，51团驻鞍山，52团和师部驻海城，550团驻大石桥和营口，执行吧。
0: 第184师隶属于第60军，而第60军又隶属于第1集团军。自己的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人来指挥他潘硕端，而对他指手画脚的竟是眼前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央军的250。潘硕端不免感到这心里头实在是堵得慌，于是他就问了一句：
1: 我们第60军军部和第1集团军司令部住在哪儿啊？
0: 对方听了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1: 你们60军军部现在住在新民县城，第1军的司令部住在锦州，不用找他们了，你们以后直接归廖耀湘长官指挥，具体的是由第新6军来指挥。
0: 潘硕端听了不禁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中央军少将对他如此无礼，他不禁在心里头泛起了嘀咕：
1: 184师直接归新6军指挥，这不是把184师卖给中央军了？
0: 潘硕端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他不禁问这是谁的命令，并向对方要手续。中央军少将听了却如疯似傻，不以为然地回答：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少将说完把胸脯一挺，一本正经地说：
1: 我姓冯，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驻港口联络处的联络官。我奉杜长官的命令在此告知你们，我和你说的那就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你想要什么命令或者手续，可以自己到沈阳去拿。
0: 听到这儿，潘硕端着心里的满腔怒火早已经化作了无比的悲凉和无声的叹息。
1: 哎，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还是同样的军阶，就敢在滇军的一位带兵长官面前这么狂妄，你凭的什么？就凭你是中央军吗？再说了，这么大的军事决策，我作为一师之长，事先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下了命令，这成什么体统？这就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受辱，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 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免感到十分的意外，于是他便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孙渡。孙渡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渡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渡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2: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渡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渡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渡，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渡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渡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渡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

0: 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1: 孙度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他才不会舍得拿自己的美式装备来武装潘硕端这个杂牌军呢。于是他又赶紧转换了话题。
0: 潘老弟啊，最近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千里迢迢跑来当炮灰，您说能怎么样？
1: 潘硕端说完，不满地瞟了孙度一眼。孙度于是又不再问下去了，只好说：
0: 潘师长，军令如山倒，特别是在阵前违抗军令，那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看你心里就不要犯堵了，还是赶快带部队进入防区，尽早熟悉防地，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打仗要紧。打仗？这么快就要打仗？
1: 潘硕端故意地问了一句。孙度望着潘硕端苦笑了。
0: 潘老弟，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1: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0: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哼！可是现在，我们打谁啊？共产党啊！
1: 孙度立刻回了一句：“
0: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1: 孙度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0: 我知道打共产党。孙司令，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度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度大声地说：
0: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1: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度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0: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1: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度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0: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

0: 住，那就要追而不躲，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轻身容易送身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1: 孙渡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渡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之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0: 此刻，孙渡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1: 潘硕端接着说：“
0: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产党？中国的内战，我们以前不是没打过，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为老蒋做嫁衣？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打日本，两个打一个，这才把小日本给打跑了。现在，我们中国胜利了，好日子也该来了。可结果呢，又要跟共产党打，这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其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老蒋他根本就没变，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一体，还不是像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司令，你看杜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鞍山一个团，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
0: 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呢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1: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 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0: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荣获过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英国、美国分别授予的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是国民党军队的名将。
1: 廖耀湘现任第6军军长，并指挥国民党第52军和第71军作战。此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四平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寸土不让，进退不得。以廖耀湘的见识，现在用第184师来接替第52军的防务，不管第184师是敌传也好，还是庶出也罢，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都免不了要慰勉和安抚一番，以示拉拢。
0: 对于廖耀湘，潘硕端从心里说是有几分敬意的，人家毕竟是一代名将，殊功在侧嘛。可是自从遭遇了码头的那一幕之后，潘硕端从心里多了几分世故，不再有过去那种心仪的感觉，而是与廖耀湘虚以委蛇一番之后，便十分不快地赶到海城上任去了。
1: 谁知道潘硕端人还未到，杜聿明派来的督军就早已经把监视他的一切工作都布置停当了。潘硕端一到海城，就看见早已等候在海城的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来的联络组。
0: 联络组里有两位少将督军，还有一位中校参谋，以及他们带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30多人的别动队，而他们携带的电台、必备的军用物资和军车呀，已经先于第184师到达了海城。
1: 一位督军对潘硕端说：
0: 从今天起，我们奉杜长官之命进驻您的师部，协助您的工作。
1: 潘硕端看着眼前的督军和他的别动队，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0: 娘的，这是名为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了。
1: 潘硕端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违心地敷衍了几句。
0: 啊，有劳各位，今后就仰仗各位提携了。
1: 潘硕端说完，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人还没到，督军就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令潘硕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和184师的未来。
0: 被迫给老蒋到东北来当炮灰，从龙云、卢汉到下面的每一个滇军士兵，对此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当炮灰也不是这么个当法。
1: 潘硕端不禁眉头紧锁起来。
0: 瞧这样子下去，我和一八四师今后就是老蒋和共产党案板上的鱼肉，就等着剁烂下锅了。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潘硕端和一八四师就这样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
0: 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为一八四师以为我自己找一条出路来。找谁呢？找共产党。
1: 潘硕端想到这儿站住了脚，不由得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潘硕端是黄埔四期的学员，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曾经对共产党的思想有过接触。1929年，他回云南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之后，曾经和大队长卢俊全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在候补生队里接受过很多的进步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以一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也因此宣告解散。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余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六十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幺八三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23师师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慢就知道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

0: 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我们说有一些歌曲呢，他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人们心灵的鼓励。他们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着爱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的歌词如诗如画，旋律悠扬动听，仿佛呢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花香和温暖的离别场景中。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首枕着光的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疗愈之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而温暖，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在阳光下安然入睡的美丽画面，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上春山是一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歌曲，它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歌词富有诗意，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指纹》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呢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句号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思考和感悟的歌曲，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让人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和丰富多彩。

姑娘别哭泣，这是一首充满着柔情和感性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情款款，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气，众力并举。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
0: 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6: 越来越立体，
17: 越来越多元，
18: 越来越时尚，
19: 越来越震撼，
3: 越来越
17: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如愿是一首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动人，歌词呢富有力量，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来听够是一首充满着释怀和勇气的歌曲，他以决绝的态度表达了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生活变化和成长。

我的纸飞机是一首充满着童真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简单的乐器和清新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
1: 悬溺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冒险的歌曲，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命的热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富有力量，也让人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的魅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远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2026年五一小长假行驶高速公路的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40，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下面我们看一下交通事故路段。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平安至马场园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请车辆减速慢行。还有一起 G310连贡高速雄龙路段街子匝道龙武峡至雄化方向超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执法人员正在前往，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黄忠路匝道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缓慢通行，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高速施工路段。G0611昭蒙高速客道路段距客图胡同5公里处大通至客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源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请去往西宁市区昆仑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匝道入口兰州至黄源方向左侧车道封闭施工，右侧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芒南胡同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315黄源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请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请稍等啊。以下是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即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沈大通路段进行路基路面桥涵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即310侧模线黄忠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村隧道路段。

0: 请两户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受惠车辆禁止通行。继215马宗胜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继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受惠车辆行人通行。继310连贡县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便道通行。继316长乐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德芳，那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德芳的介绍，再会。
0: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雪或者是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全省各地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1度到17度，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1度到16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及，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老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已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

0: 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
1: 在设备更新政策的带动下，一季度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到5月2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
1: 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1号呢是有所下降的，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到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饰、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蒂利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装，仔细感受着版型和面料，他对融合传统的现代服饰设计赞不绝口。
0: 参展商梁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我们的订单最起码增长了20%至30%，现在我们就会把更多的自己设计的元素和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需求旺盛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
1: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表示，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我们的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推向海外市场。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4月30号，青海省推出服务新就业群体的7项暖心行动。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要求，聚焦新就业群体思想引领、权益保障、服务供给、职业发展、社会认同5大需求，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增强归属认同，促进融入共治。青海系统构建了以思想政治引领、合法权益维护、精准关爱服务、社会融合促进为主要内容的新就业服务群体管理体系，并推出7项暖心行动。
1: 据了解，这7项务实举措包括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暖心月学行动中，心灵依托宁小哥平台联动暖心驿站、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捷服务。海东市推出新就业群体子女4:30课堂服务项目，组建爱心妈妈团，开展1:1帮扶。青海力量代言青海行动针对于新就业群体征集车轮上的生态故事、街巷里的青海风情、奔波中的奋斗影像3类作品。暖心声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开设的专栏，推动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发布的政策信息、工作动态等内容。幸福圈行动是按照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青海省支持街面小店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求学圆梦行动依托青海开放大学开设学历提升班，省总工会补贴学费，省红十字工会免费提供急救培训服务。红色管家行动是以西宁市城中区为试点，构建生活在社区、服务在社区、归属在社区的服务格局。
0: 另外，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快递、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师等3个赛项，并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为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大行业从业人员筑牢职业保障网。
1: 4月28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实现了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激活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智数引擎。
0: 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海晏县西海镇近年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网运维面临新考验。为更好服务当地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于2025年启动数字化配电网。

0: 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工作，历时一年时间，在西海镇搭建起现代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加装700多台电力线路传感器和配电台区监控设备，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成功打造了青海数字电网乡镇样板。
1: 这一示范项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汇集了配电自动化系统等8套系统、17类电力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全镇8条10千伏线路、133个配电台区的运行状况，能够实现配电网规划、运行抢修等业务应用以及智能管控，让群众用电更放心、更稳定、更安全。在用户互动服务方面，系统可提供客户来电诉求研判和语音应答，建立用户设备健康状况档案，自动完成用电需求分析，数字化现场勘查，并做出最优供电方案。在电网运维管理方面，依托无人机、地面传感器及智能终端构成空电地一体智能巡检体系，构建配电线路以及设备模型库，自动研判分析供电质量、设备异常状况，并且分析报告、诊断处置策略、派发缺陷空单，极大提升了配电网智慧管理水平。
0: 五一假期来临，来到西海镇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平台的上线运行成为节日保电工作的智慧哨兵。仅上线前7天的试运行期间，平台就发出预警信息76条。示范项目负责人赵忠奇介绍，与传统人工运维方式相比，配电网的缺陷处置时长平均缩短2个工作日，数据采集效率提升约60%，人力成本降低50%以上。
1: 五一小长假期间，青海机场有限公司预计保障航班912架次，运送旅客1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89吨。其中，西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786架次，运送旅客9.8万人次，油货吞吐量425吨。
0: 为满足广大游客五一期间入青旅游度假、返乡探亲以及省内支线便捷中转的多样化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加密重点方向的航班航线，其中西宁至北京每天8班，西宁至成都每天10班，西宁至西安每天6班，西宁至上海每天5班，西宁至昆明及武汉每天4班，西宁至广州每天3班。同时，西宁机场还协同航空公司及 OTA 平台，优化省内5个支线机场经西宁中转至全国34个城市的中转联程航班，支线机场经西宁1小时内可中转北京、成都、西安、上海、杭州、南京等重点的城市，2至4个小时呢可衔接至郑州、武汉、昆明等多个热门城市，双向中转呢畅通衔接，可全方位满足群众假日多元的出行需求。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展现青海省新就业群体奋斗风采，切实把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凝聚起来，4月30号下午，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心心相印、聚力相聚主题联谊活动在青海省文化馆晴勋剧场举行，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家属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最美家政人、舞动高原大地情、雪山驿站暖人心、情怀点亮路灯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昂扬风貌与奋斗激情。
1: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关于新就业群体的7项暖心行动，并为在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党员示范店评选活动中评选出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百合酸辣里脊店、黄原香味原柴火鸡店等6家食品餐饮店带牌授旗。
0: 4月30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本届赛事商务活动的联动举措，让大家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青海好物，品鉴青海味道，共享发展成果。
1: 打造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特色展示区， 统筹规划约10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设置8个特色展位、2个专属直播间，深度融入高原生态、民族风情、人文底蕴等本土元素，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沉浸式讲解、云端直播推介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等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让高原好物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
0: 投放100万元青海好物线上消费券，赛事期间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天猫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双平台同步上线青海好物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3档政府消费券，并联动平台百亿补贴、店铺9折让利等3重的优惠模式叠加使用，覆盖全品类的青海特色产品，让广大消费者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以实惠的价格把高原珍品带回家。
1: 升级开幕式门票专属惠民权益，配置及青超联赛、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元素相融合的青海特色伴手礼。开幕式当天，观赛群众凡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或者是天猫青海原产地官方旗舰店消费的，凭借着订摊截图加球赛的门票，可以免费领取一份奖品，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切实把观赛热情转化为消费活力。赛事组委会呢，也是深化赛事加商务加消费模式，不断拓宽青海特色产品销路，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高原特色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0: 当高原的风拂过绿茵场，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来自全省6市2市6州的8支劲旅，正带着各地的文化基因与足球梦想，奔赴这场跨越山海的文旅绿茵之约。从省会西宁到三江源头，从河湟谷地到柴达木盆地，每一支球队都是当地的精神缩影。
1: 作为本届赛事的揭幕战主队，西宁雪豹队承载着省会城市的足球期待，更是青海足球的标杆力量。这支队伍的构成本就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40名队员涵盖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多个民族，既涉及涉农企业职工，也有西宁本土球员，还有大学生、个体工商户、企业职工等因足球而汇聚的追梦人，更有6名外援为球队注入先进的足球理念与技术力量。雪豹之名既涵盖高原珍稀物种的坚韧与敏捷，更象征着西宁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热情。从揭幕战对阵果洛格萨尔队，到后续14轮的主客场征程，他们将在青海体育中心、西宁体育场等主赛场用奔跑传递西宁人的足球热情，用拼搏书写着省会球队的责任与担当。
0: 果洛格萨尔队以格萨尔文化为核心精神，队员们多来自草原牧区，脚下的足球如同骏马般奔驰。在马庆县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的主场，他们将用充满力量感的球法展现果洛儿女的豪情壮志。黄南热贡艺术队则以非遗的细腻融入足球赛场，来自黄河岸边的他们细心打磨每一次传接配合，在每一次的攻防中都藏着藏乡文化的灵动与执着。海南龙阳队以龙阳峡的坚韧为底色，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书写拼搏。海北的祁连山藏羊队，队员们如同祁连山的藏羊般敏捷，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的草皮上将留下他们不畏强手的足迹。海东天佑德队作为河湟文化的传承者，乐都区海东市体育中心的主场是他们展现河湟儿女拼搏精神的舞台。海西柴达木枸杞队带着柴达木盆地的广袤与坚韧，格尔木市体育场的赛场将成为他们诠释戈壁精神的战场。玉树牦牛队则以高原牦牛的耐力为象征，他们将以顽强的斗志展现三江源儿女的不屈风采。
1: 8支球队8种风情，却有着同一个目标，在青超联赛的舞台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魅力，传递高原儿女的团结与奋进。而西宁雪豹队作为揭幕战的主角，更将成为连接城市与足球文化与体育的纽带，让更多人看到在离天空最近的赛场上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期待。
0: 5月1号，青海省西宁市小雨淅沥，清风微凉。北川万达广场和城北吴越广场同步开启了五一欢乐跑活动，大批的运动爱好者奔赴赛场，以奔跑之名邂逅春日美好，用活力姿态解锁别样假期。
1: 上午10点，北川万达广场气氛热烈，青春有样，活力未来，超范五一欢乐跑在这里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市民踊跃报名参加，涵盖各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
0: 现场的氛围感拉满，活力满满的开场舞率先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参赛选手有序来到签到墙前，纷纷按下彩色印记，定格专属的青春印记。专业的健身教练登台带队，带着轻快的音乐，带领大家舒活筋骨，动态热身，充分调动身体状态。随后呢，选手们依次领取彩虹粉，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满怀期待，在缤纷色彩与满满欢乐中阔步开跑。
1: 此次北川万达欢乐跑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宗旨，主打轻松自在、全民同乐，传递绿色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主办方为每一位参赛选手都精心准备了暖心礼品、巧克力、水杯等好物，让大家在挥洒汗水之余，收获满满的节日惊喜与美好回忆。
0: 城北吴越广场五一欢乐跑同步热力开跑，现场集结了近500名跑步爱好者，同台奔跑，追风而行。相较于休闲的体验跑，本场的赛事呢设置竞技机制，规则清晰，秩序井然，凡是顺利完赛的参赛选手均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奖品。赛事呢按照男女组别分开评比，各决出了前17名的优胜者，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丰厚的专属奖品，既享受奔跑的乐趣，又增添了竞技风采。
1: 谢雨藏春意，奔跑正当时。两场欢乐跑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生活，也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大家在奔跑中释放压力，拥抱自然，用热血和活力绘就了春日西宁一道亮丽的运动风景线。
0: 5月2号的午后，细雨中的南京奥体中心人头攒动，绿茵场之外，一场来自青藏高原的风味大秀人气火爆，十个展位整齐亮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西宁好物精彩登场，成为赛场之外最吸睛的风景线。
1: 伴随着欢乐的藏族音乐，热情奔放的锅庄舞火热开场，舞者们甩袖、踏步、转圈，不少市民主动加入，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0: 展区呢被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板块，产品呢琳琅满目，青海特色牦牛肉制品呢整齐摆放，藜麦以及燕麦米和黑青稞麦片等高原的谷物摆盘精致，高原特色的马铃薯粉条、青稞面馍馍等乡土美味一字排开，干炒蚕豆和怪味蚕豆等休闲类的零食口味丰富，现场试吃不断。
1: 尝尝用高原青稞做的美食，又香又酥，健康又美味。工作人员笑着推卸，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品尝之后眼睛一亮，真的好香啊，口感好细腻，当即扫码下单要带给家人品尝。高原藜麦、燕麦、青稞制品以及沙棘原浆、枸杞原浆等饮品备受欢迎，清爽解腻的口感赢得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青睐。非遗文创区同样热闹，黄原排灯、丹噶尔貔貅、河黄香包精巧别致，圆滚滚的雪豹玩偶萌态十足，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宠儿。
0: 那大家呢纷纷表示，牦牛肉干越嚼越香，太好吃了，非遗小物件很有特色，还想多带几件。据统计，当天的展区累计接待近万人次，产品试吃约8000份，多款的产品被抢购一空，现场紧急补货。
1: 此次活动是南京元青遗展促销以文传情的生动实践，借助着苏涛联赛的热情与名气，西宁特色产品与城市形象走进江南，既带动产品销售，又深化两地人文交流。未来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将持续搭建协作桥梁，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向全国，续写苏青同心的协作新答卷。
0: 5月2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年河黄文化旅游季，即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系列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即无人机光影表演在中心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当晚25米长的火麒麟全国首秀成为活动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前往观看。
1: 活动当晚的中心广场呢，人流如织，气氛热烈。当火麒麟出现，现场观众的目光呢，霎时就被他吸引了。火麒麟通体流光溢彩，红黄配色为主，双目炯炯有神，为现场。

0: 让观众呢带来了万事顺遂、吉祥如意的美好祝福，并将气氛呢推向高潮。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火麒麟巡游的震撼瞬间，与亲朋好友共分享这太平盛世的美好期许。
1: 据了解，此次首秀的火麒麟为全国首创的巨型动态艺术装置，它采用与第14届全运会鳌鱼相同的顶尖大型氦气气囊技术。火麒麟巡游与无人机表演在5月3号和4号的20点将持续进行，广大游客可以前往中心广场一睹盛世祥瑞的风采与魅力。
0: 当晚的活动呢，不仅有火麒麟巡游，还有2000多架无人机表演震撼上演，带给远道而来游客一场印象深刻的艺术盛宴。此次演出呢，不仅是城中区文化加科技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更在提升城中区知名度、拉动假日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点亮夜间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今年以来，门源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扣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宅基地审批管理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将民生保障融入自然管理全过程，以务实举措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各项民生服务工作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0: 精耕登记服务，便民提速更省心。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流程，推出周六不打烊延时服务，累计受理转移登记抵押业务12件，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变坐等受理为主动上门，常态化开展送证上门活动，汇集群众200余户，同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与农商银行开通抵押业务互通渠道，实现银行网点一站式办理，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筑牢地灾防线，守护平安更安心，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全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精细化摸排重点区域，动态更新隐患台账，对威胁群众安全的隐患点落实一点一策治理，加快推进总投资255万元的青石嘴镇下吊沟村的地质灾害应急治理项目，完工后将全面消除区域隐患，切实保护16户群众安危。
0: 优化宅基地审批，保障刚需更舒心，聚焦群众建房需求，有序推进76户 32.26 亩农用地转用组建报批，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坚守先补后占、以补定占的原则，在守住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基础上，全力保障群众宅基地合理要求，推动宅基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服务。目前农房宅基地发证率达 94.18%， 力争年内提升至 99%， 全力解决群众建房办证难题。
1: 五一假期，走进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影院商圈，处处涌动着稳中有声的文化消费活力。从银幕光影到书页墨香，一场以电影家为纽带的文旅融合实践正重塑城市假日消费途径。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青海省电影局以电影家业态创新为抓手，联动文旅商业等多领域，持续拓展文化消费新空间，激活市场新动能的系统推进。
0: 从看电影到进空间，光影之中拓展文化体验。5月1号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奥斯卡国际影城西宁海湖店。影城大厅内，观众在候场区域等候，一旁新设的阅读角呢，成为了不少人驻足的地方。
1: 据了解呢，目前西宁市已在5家重点的影院开展电影家阅读试点，通过设置原著书架和影评专区以及文创展陈，打造观影家阅读加文创的复合空间，延长观众停留的时间，提升消费粘性。从单一观影空间向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变，电影家阅读的探索正在让影院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政策层面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明显。以今年春节档为例，全省通过发放观影消费券、观影免费观影票等方式，直接带动电影票房增收约301.5万元，拉动观影5.7万人次，并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等相关联的消费增收近2000万元。
1: 此外，免费观影票发放带动房产票房产出4万多元，非票收入

0: 入增长约28万元。省总工会联合开展的普惠观影活动投入35万元，发放观影券3000多张，进一步释放了重点群体的消费潜力。
1: 青海省电影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电影加融合发展，拓展多业态联动，丰富消费场景，推动文化消费提质扩容持续升温，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从阅读奖的一本书，到影厅里的一场电影，再到商圈中的一顿晚餐，这个五一西宁影院里的变化并不喧哗，却足够真实。光影之中，文化与消费交织生长，也为城市注入了更加持久的活力。
1: 5月2号，2026第七届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西宁站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吴越广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指挥，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承办，青海省篮球运动协会协办，并得到了城北吴越广场的大力支持。比赛为期2天，汇集了众多篮球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
0: 作为青海极具影响力的品牌篮球赛事，决战宁城三人篮球赛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本地一张亮眼的群众体育名片。本次西宁站特意选址核心商圈城北吴越广场，既延续了赛事全民参与的初心，也积极探索了体育与商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赛事特意选在五一假期期间落地商场举办，将体育赛事、假期与商业三者创新深度融合，三人街头篮球的属性与商圈的烟火气高度契合，既借助五一假期的人流优势让赛事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也依托商场的场景优势实现了体育与商场的双向赋能。赛事为商圈聚集人气，拉动消费，让体育赛事更贴近市民生活，进一步助力全民健身理念普及，丰富了市民五一假期的休闲生活选择。
0: 这个五一假期您准备怎么度过呢？是去公园景点游玩，还是去各大夜市美食街区打卡？那不如来城西区，在海湖广场东广场上，每天晚上呢都有音乐节。在海湖广场的西广场上，一场燃动全城的气魔闯关赛也拉开了帷幕。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赢取1000元大奖，让您的五一假期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据了解，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赋能惠民实效，由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承办的西区闯关王五一赢大奖气魔闯关赛于5月2号在海湖广场西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呢，以趣味竞技为载体，以惠民福利为抓手，在丰富市民假日生活的同时，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彰显城西区时尚活力、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那么活动从5月2号开始持续到5月5号，只要您是年满8岁至55周岁的身体健康市民，就可以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在气魔闯关赛现场免费报名登记，无需额外的费用，无年龄性别分组的差异，统一随机分组参赛。赛事呢设置了5条平行的气魔赛道，采用单人单赛道电子计时模式，选手呢依次出发，通过7重趣味的障碍关卡，那么综合考验体能协调性以及呢临场应变能力。赛事呢也是设置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即使没有得奖呢，只要是完成比赛的选手，也有可能会获得西区有礼的文创产品以及呢满减的消费券。
0: 我们具体再来关注此次城西区气魔闯关赛，每日呢还设置不同的主题，包括全民竞技场，参与人群为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市民，采用标准7关赛制。亲子趣味场由家长与年满10周岁的儿童组成的亲子团队参加，降低闯关的难度，侧重点呢为互动性。女士专场呢仅限女性参加，赛道的难度呢适配女性体力，提升参赛的舒适度。男性专场呢仅限男性参加，比赛节奏更快，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性。巅峰争夺赛参赛者为前几天优胜选手以及现场报名选手，采用晋级赛的模式升级闯关的难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深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单日客流创历史记录，5月1号西宁火车站一项记录被打破。随着青海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五一假期呢，外地游客纷纷涌入西宁，西宁火车站当日客流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最高峰。当日呢累计发送旅客 6.73 万人次，一举刷新了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这是5月2号记者从西宁火车站了解到的。
0: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游客出行意愿特别的强烈，尤其是我省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呢出现了探亲游和通勤流多流交织的火爆态势。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站，西宁火车站也成为外地旅客进出高原的核心节点，出行需求呢集中释放。对比往年客流的数据，此次的单日发送量突破此前 6.6 万人次的历史峰值，创车站运营以来的单日客流新高，充分反映出区域经济活力回升与群众出行的热情高涨。面对客流激增带来的运输压力，西宁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精准制定运输保障方案，依托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加开热门方向的临时列车，扩充运能供给，科学调配岗位人力，增开售票、安检、检票等服务窗口，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细化候车乘降换乘全流程组织，引导游客有序进出站，保障客流高峰下站内秩序井然。
1: 同时，车站聚集旅客出行体验提升，全面升级暖心服务，优化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专人引导、爱心帮扶，加强候车环境消杀保洁，完善饮水资

0: 咨询、应急等基础服务，联动公安、客运等多方力量，强化安全管控与应急处置，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顺畅、温馨出行。
1: 五一假期呢，一些地方的人们已然换上了夏装之时，高原古城西宁却在漫天的飞雪当中向外界书写了一场抒情的诗歌。五月二号呢，西宁融媒的各平台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用镜头定格了这一份惊艳。
0: 视频迅速在网上呢引发了点赞转发，市民和外地游客呢纷纷有感而发诗意评论，一城方静一城方芬芳竞相开，岁雪偏先入境来，风雪也知春正好，忙随繁花凑热闹。确实，当诗句遇见五月的西宁，这份诗意与眼前的银装素裹竟如此契合。
1: 雪后的西宁呢，云雾缭绕，远处连绵的山脉被春雪轻轻的包裹，近处的鲜花绽放，绿意盎然，这座城市被晕染成了一幅生动的水墨画卷。漫步雪后的西宁城呢，湿润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更令人动容的是正值丁香花期，满城的丁香盛放，紫色花团呢裹着春雪，花香在清冽的空气中更显得浓郁，人们在丁香花丛中遇见最美的西宁，被满城的绿意花香和清新空气包裹着，让人神清气爽的凉，成为西宁专属的五一记忆。一位外地游客感叹道，我在西宁看春雪，这是假期独有的浪漫，西宁这座城市真的很美。这份感叹里藏着是对西宁最别致的赞美。
0: 这份景象亦让屏幕前的万千网友心驰神往，被西宁的这份独特美景所吸引，一切进入眼帘的都那么美不胜收，此刻的我想马上回西宁避暑。惊艳，这是西宁特色的五一假期。一位来自江苏的网友引用李白的诗，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折文文折柳，春色未曾看，并感叹在西宁，李白的诗具象化了。
1: 这份浪漫的背后呢，是西宁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西宁蓝成为游客初到西宁的第一眼惊艳，是绿水青山碧水绕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座高原古城开出了最实的花，是西宁丁香之城最动人的名片，游客无不赞叹雪后丁香之美，是一代代西宁人守护家园环境治理的深情回响。
0: 正如一位网友写下的那样，青海过冬天的吗？不，青海正昂首阔步地从冬天迈向春天，一座年轻的有朝气的城市正向全世界展示它的美，如诗如画美西宁，这座城市送给了世界一份独属于高原的浪漫。
1: 五一假期，西宁市人民公园花香袭人，丁香花串垂满枝头，微风拂过，清甜的气息呢遍布游园。记者见到朱海军的时候，他站在一株白丁香旁，轻轻拨开枝叶，检查花芽与枝干。
0: 一株看似普通的丁香，从冬茧到春肥，从防虫到浇灌，凝聚着他一整年的牵挂。在西宁全力打造丁香之城的背后，正是这样一位位园林匠人以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托举起城市的绿意与芬芳。
1: 今年是朱海军在人民公园从事园林养护的第16个年头，16年里他把公园当成自家的院子，把花草树木当成孩子照看，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园巡查，日均步行20000步，忙时呢突破30000步，少则绕园4圈，多则8圈，脚步不停，眼睛不闲，让他积累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来判断草木的生长状况。叶子卷曲多半是生了虫，叶片发黑有斑多半是病菌感染，整株发黄枯萎则可能是地下害虫伤了根系。凭借这些扎实的实际操作技能，他总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对症处理，踏踏实实的守护着每一株丁香树的健康生长。
0: 一株丁香树的四季就是朱海军一年的工作清单。作为西宁市花，丁香是他最偏心的牵挂，每年的一月至三月天寒未消，他就和养护团队投入到了照护模式，逐株修剪，精准施肥，早春紧盯花芽，若树及时浇灌营养液，喷射 叶面肥，花期全程防控病虫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花谢之后立即针对修剪，为来年开花蓄力。紫丁香、黄丁香、抱马丁香，哪一株壮，哪一株弱，哪一片开得最盛，他都颗颗心中有数。
1: 丁香耐寒好养，香味浓，最适配咱们西宁的气候。朱海清说，在他看来，丁香不只是一种花木，更是高原城市的品格象征，耐寒，扛得住风沙，默默生长，静静绽放。而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就是当好丁香的守护者，让这抹紫色与芬芳开遍园内的每一处角落，也为市区的面貌增色不少。
0: 如今的城市绿化早已从种活升级到种好、种美，种出景观效果。养护工作更细、更碎、更考验匠心。春季修剪呢，要剪去冗枝、留造型，保持自然长势。施肥必须少量多次，防止烧根。不盲目跟风新树种引种，不适合本地气候的坚决不用，只为让每一株植物都能够扎根安家。枝繁叶茂。
1: 四月是朱海军和养护团队全年最忙的月份，为了在五一假期给市民游客呈现最美的景致，全员职工抢抓时间补植花卉、整理色带、修复草坪，抢时间赶进度保效果，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0: 朱海军所在的养护团队有13名固定职工，旺季配备到30多名零工，撑起了整座园林的绿意管护。他们坚持学习，定期培训，外出取经，不闭门造车，不固步自封，用不断更新的专业技术守护公园，年年有新景，季季有花香。人民公园郁金香绽放的画面多次登上央视，丁香花海成为了市民打卡的地标，背后都是这群园林人汗湿衣衫的默默付出。
1: 看着市民游客在丁香花前驻足拍照，沉醉花香，朱海军淡然一笑，他说，刚开始很有成就感，现在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聚光灯下的光环，只有草木间的匠心。他把对工作的热爱、对城市的深情，全部倾注一剪一铲、一肥一水之中。
0: 一棵丁香树藏的是园林人的用心守护，满城丁香花绽放，透的是西宁这座城的温暖暖意。
1: 从一棵棵丁香树慢慢长大，到满城绿意层层铺开，离不开朱海军这样一位位园林人的默默坚守。他们踏实干活，用心养护，默默打理着城市的花草绿植。正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西宁丁香之城的招牌越来越亮眼。时下的高原古城也借着满眼的绿意、满城的花香，变得更加舒适，更加惬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清新，吉他的编曲呢也是干净明朗，歌词描绘假期里的慵懒和惬意啊，和阳光的美好。陈绮贞温柔的嗓音像夏日的微风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绮贞带给我们的《旅行的意义》。

这首歌曲啊，旋律一响起啊，瞬间被假期里的松弛感所包围着。陈绮贞温柔嗓音也是搭配清新的编曲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首好听的歌曲《旅行的寓意》啊，旅行的意义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出游或者是宅在家中来聆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那么《向远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金曲啊，旋律自由开阔，歌词满含奔赴远方、拥抱世界的渴望。谭晶沧桑又温柔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旅途的自由和热爱。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自驾游的时候，出游来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好的，下面也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

哇，谭婷一开口啊，就是一股自由的味道啊，旋律非常的开阔治愈，像行驶在海边的公路，歌声里呢，有对远方的向往，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满心都是出发的勇气和期待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小日子。哎，那么小日子这首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歌词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假期的烟火美好，描绘三餐、慵懒、陪伴等等这些幸福啊，都非常之简单。容祖儿朴质的嗓音啊，也是娓娓道来，温柔又非常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

好了，容祖儿的歌声呢，总能是戳中平凡生活的温暖，旋律非常的轻柔，歌词也非常走心。也许我们不必远行，宅在家中享受慢时光，简单的小日子就是最踏实的幸福，非常治愈又安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王文琪为朋友们带来的《风的来信》。《风的来信》这首歌曲呢，也是春日氛围的感情抒情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悠扬，歌词呢也是借风借情，诉说着假期里的温柔、思念和美好的期许吧。那么金文琪空灵的嗓音啊，也是搭配其舒缓的一个编曲啊，温柔又有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金文琪为我们带来的《风的来信》。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文琪带来的《风的来信》。王文琪空灵的嗓音非常的清澈啊，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像收到了风送来的假期来信，歌声里有思念也有释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午后或者是夜晚来聆听哦，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啊，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旅途愉快》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行的一个暖心主题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治愈，歌词满含旅途祝福和对自由的热爱。黎明孤独的嗓音啊，黎明非常独特的嗓音吧，唱出了旅途的美好和温暖。上线之后，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成为热门的一首啊出行歌曲啊。那么黎明熟悉的旋律啊，轻快又治愈，一开口呢就充满了美好的旅途的一种感觉。歌词呢简单真挚，祝福每一位旅程都平安快乐，满是温暖和治愈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
4: 我捞工作，
5: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那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哎，那么《花间游》这首歌曲啊，也是踏青国风的治愈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婉，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轻快啊，满是春日繁花的清新感觉。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花间漫步、春风拂面的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玉生非常清甜的嗓音啊，搭配国风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哎，那么这首歌旋律一响啊，一响起啊，仿佛好像置身于花海当中，清风拂面，花香溢满。清甜的嗓音呢，也是搭配唯美的国风旋律啊，治愈又明媚。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假期来聆听哦。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春日的美好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假期松弛情感的一个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慵懒，歌词呢也是呼吁放慢脚步，享受假期的慢时光和生活的美好。梁文音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也是传递着非常松弛治愈的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梁文音带给我们的《慢一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旋律，搭配走心的歌词啊，像是在耳边轻声的叮咛：假期我们不必追赶，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梁文音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又温暖，让我们在假期里放下焦虑，好好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静莹为朋友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啊，也是海边假期氛围感的一首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浪漫，歌词描绘了海边的星光、晚风的治愈场景，也是满含温柔和浪漫。那么，杜静莹深情的嗓音啊，也是将海边的唯美意境演绎的淋漓尽致。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杜静莹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这首好听的歌曲，

都俊银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深情啊，旋律非常浪漫治愈，仿佛漫步在夜晚的海边，星光、晚风、海浪，一切都是温柔的刚刚好。假期来听这首歌啊，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郁闷的旋律啊当中解除了我们所有的烦恼，满心都是浪漫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人间》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轻快的一个喜庆音乐啊。歌词满含对人间的烟火、平凡的美好。王菲的嗓音也是积极的传递乐观的生活态度，非常适合假期全家人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真挚，告诉我们人间值得，平凡日子里的都是美好。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情明媚有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菲带来的《人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唯一一档青海地方曲艺专业品牌栏目和黄月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月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庭前芍药腰无阁，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些天啊，正是洛阳牡丹盛开的季节，不少人呢专程到洛阳去观赏牡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王声科老师演唱的评弦小点正当韵《牡丹赋》。

已故评弦艺人刘洪友老师啊，是评弦名家齐桂如老师的弟子。刘洪友先生的音色纯正清亮，演唱呢委婉缠绵，吐字清晰，气息通畅稳定。应听众朋友的点播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刘洪友先生演唱的一段评弦《东吴招亲》。

青海平弦名家李悦啊，自小受到青海平弦大家陈厚斋、陈其斋以及他们的传承人雷少云等曲艺名家的艺术熏陶。上世纪60年代呢，他拜平弦名家陈子章为师，学习青海平弦的演唱和扬琴演奏技艺。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悦老师演唱的平弦《玉堂春之会审》。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2: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

0: 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1: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2: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3: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答题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的知识问答啊，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像《飞驰人生》啊，有像这个《镖人》《风起大漠》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啊，这个赵峰啊，舍得 MSWYG 洋洋得意中星星丽珠啊，老星星来到我们直播间。好，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啊，跟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电影票。好，朋友们，这个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呢？大家都去哪儿了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都去哪儿玩了呢？啊，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也可以来跟邓木里阳分享。感谢悠悠赞给我们点赞啊。那么假期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就是吃很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去到外地啊，或者是去吃一些自己没吃过的东西。那其实呢，尤其是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来问到大家的就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 A 食物中毒，B 食物花粉过敏， C 水肿和外伤， D 蚊虫叮咬啊，欢迎来作答。就是这个假期啊，我们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问题有哪些啊？ A 呢是食物中毒， B 呢

是这个食物花粉过敏啊，C 呢是这个水肿外伤啊，D 呢是蚊虫叮咬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A 选项，这个食物中毒；B 选项，食物花粉过敏；C 水肿和外伤；D 蚊虫叮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感谢舍得，感谢洋洋得意给我们点赞。假期呢，大家这个去到外地旅游啊，或者说去到一些这个城市旅游啊，总会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食物安全问题。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A 就是食物中毒，B 呢是食物花粉过敏，C 呢是水肿和外伤，D 呢是蚊虫叮咬，请作答。假期啊，应当注意的这个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多选题：A. 食物中毒；B. 食物花粉过敏；C. 水肿外伤；D. 蚊虫叮咬。好，就一次性答题啊。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A 食物中毒，B 食物花粉过敏，C 水肿和外伤，D 蚊虫叮咬。好，我们舍得 A B C D M S A B 洋洋得意 A B 悠悠 A B 圈 A B C D。好，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呢？就我们就看第一次的答案了啊，就不看大家改的了，因为如果看改的话就有点不公平了，是不是？假期应当注意的食物安全问题有哪些？A. 食物中毒，B. 食物花粉过敏，C. 水肿和外伤，D. 蚊虫叮咬。好，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好，恭喜我们 MS 洋洋得意悠悠啊，答对了。舍得第一次答错了，是不是？哎，对，要好好审题啊！我说的是食物安全，你像这个水肿、外伤、蚊虫叮咬，这肯定不是食物安全了啊！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审题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食物中毒啊，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外出不要盲目的去尝一些生鲜水产和野味儿啊，千万不要吃这种隔夜的食物，或者是过于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另外呢，食物中毒会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及时服用消炎止泻药啊，必要的时候就医，按照说明书来配置，并且摄入口服补液盐啊，然后来避免脱水，维持一个电解质的平衡。第三个呢，就是暴饮暴食一定要避免啊，这个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如果说上腹部啊剧烈疼痛，还伴有发热、呕吐、面部苍白的症状，赶快去就医。第四个，高脂肪的食物呢，容易诱发右上腹的急性胆绞痛啊。如果说不缓解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就还是这个问题，就吃油腻了的话，你的胆肯定会不舒服啊。有这个胆囊炎史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还有就是食物方面要注意过敏啊，注意过敏。这个除了鼻塞、打喷嚏、丘疹、红斑、风团以外呢，像眼睛痒、流泪、结膜充血、咽干、哮喘、皮肤干痒也是过敏导致的。那我今天呢，就有一点这个眼睛呢，就是一直在流泪啊，然后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就是因为今天大家能感觉到外面这个杨絮柳絮已经开始纷飞了啊，这个时候就确实是开始过敏了啊，然后呢眼睛特别的干痒啊，然后呢发红啊，然后呢不停的就是流眼泪，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过敏的症状啊，一定要及时的就是使用一些抗敏的药物。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服用了抗敏的药物啊，就避免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啊，服用药物之后药物的起效的时间内避免开车啊，因为像这种抗过敏的药会导致犯困。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严重的过敏症状的话呢，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呼吸困难、胸闷啊，然后呢全身大面积的红斑，赶快去就医，千万不要等啊。
有过敏史的朋友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把这个抗过敏的药物啊随身携带。还有呢一些这个户外啊游玩的时候注意的事项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首先像这个水肿和外伤是吧，你出外出啊就是游玩的途中你一直在久坐啊，比如说坐很长时间的这个游轮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有一个静脉曲张的风险啊，所以尽量就是啊安全的情况下起身活动一下。还有呢你在户外割伤或者是擦伤的话呢，要用啊这个流动的清水去清洗一下，或者随身带一点这种碘伏棉签啊，碘伏棉签比较方便。还有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呢，按压高抬啊受伤的地方来止血啊，再用干净的手帕衣物包扎之后去就医啊，一定记住出血比较多的话按压并且抬高受伤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切记啊马上按摩，你千万不要就立即去给自己按啊，然后先24小时之内呢先去冰敷缓解这种肿胀。如果说长时间疼痛啊，然后受限运动受限的话，那赶快去就医。还有啊，很多朋友就容易抽筋儿啊，抽筋儿的时候呢就赶快伸展按摩啊肌肉放松，千万不要用力的掰呀或者是踢脚啊，这样会跟腱受损的。像这个蚊虫叮咬呢大家觉得很正常对吧，像蚊子啊这一类的叮咬觉得很正常，那其实呢蚊虫叮咬之后呢啊就是千万不要抓挠啊，然后避免一个造成一个感染。但是有些时候像我们那天讲到的这个蜱虫对吧，或者说蜜蜂或者是蜈蚣这些有毒的昆虫啊，这个比如说叮咬了之后赶快用浓肥皂水去冲洗伤处啊，中和这个毒性啊，这个毒液。像这个蜱虫的话对吧，你不能立马去拽呀拖呀啊，像它的这个嘴巴就会嵌到皮肤里面，然后蜱虫钻到皮肤里面之后呢用这个镊子去把它拔出来啊，镊子去轻轻的把它拔出来，千万不要用手去拽啊，然后不要拍打，千万不要用力拍打。然后但是你像这个蚂蟥，如果说蚂蟥吸附在身上的话，你可以用力拍击蚂蟥吸附处对侧的皮肤，对侧的皮肤啊，就是比如说它吸到了你的手的背面是吧，那你就拍手心然后就把它震一下拍出来啊。还有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啊立即去就医啊，被不认识的昆虫叮咬了之后立即去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红肿啊过敏啊发热啊，你要先去排除一下是什么虫什么样的虫子。还有呢出游的以后啊，这个孩子的身上每天去检查一下脖子上呀这个腋窝啊腹股沟啊腰上啊啊这个褶皱里面有没有叮咬的痕迹，每天给孩子检查检查。建议呢野外活动的时候呢这个穿就是长袖长裤啊，然后呢紧贴四肢皮肤的这样的衣服，如果说去到草丛的话尽量把这个裤腿扎紧一点啊。另外呢大家出游如果说外地这个气温比较高的话，其实这两天看起来还是下雨的一个天气，如果说出现中暑的情况的话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呢用这个淡盐水和电解质水啊来缓解一下，小口的喝啊，小口的喝，小口多次的喝，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啊。然后有可能晒伤了以后呢，比如说出现水泡了千万不要把那个水泡给挑破啊，挑破了如果说万一不小心破了那赶紧要消毒啊，严重的话还是要去就医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像这个轮胎呀、制动系统啊要提前检查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同一个人不要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那在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间建议在20分钟以上。同时呢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以及路况信息啊，然后呢合理的出行。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一些必备的药品啊，像这个创可贴、碘伏棉签对吧，碘伏棉棒、无菌的纱布啊这些，然后带一些咳嗽的药品，然后有过敏的症状的朋友带一些这个抗过敏的药，还有像这个消化道不太好的朋友带一些健胃消食片呀是吧，如果出现腹泻的话可以带一些这个蒙脱石散啊啊，如果说出现消化不良的话呢你就吃一点这个健胃消食片也是可以的啊。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
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关的药物，像降压药啊、他汀类的药物啊、降糖药啊、阿司匹林啊，啊，一定要做到规律用药，按时服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安全的愉快的假期啊。好了，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啊，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祝我们所有的劳动人民啊，辛苦了你们。好，那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别的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呢可能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我们可能也在AI 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更多的了解。那很多朋友呢他会选择去跟 AI 啊来倾诉心事。我前两天我在这个公交车上我就遇到一位老先生啊，然后呢他拿着手机在跟一位 AI 的这个女性的一个角色扮演者啊在聊天啊，就是那你有没有尝试过让 AI 来去扮演一个像这种情感导师啊，或者扮演面试官呀，或者伴侣啊朋友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来每天跟他互道晚安。那其实这样的 AI 搭子啊，或者是 AI partner 啊，就是并不稀奇啊，因为它正在成为我们数亿人的一个日常。那有些人觉得说，哎，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技能啊也会提升啊，对吧？就每天可能都在练聊天。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跟 AI 聊多了，然后呢，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B 假的，请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跟 AI 多聊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交能力，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就是说啊，跟 AI 多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跟 AI 多聊啊，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有些朋友觉得说，我跟 AI 多聊聊天啊，我也是在锻炼我的一个社交沟通能力。那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好，欢迎刘这个锦绣山河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道题大家比较统一啊，齐刷刷都选择了 B。舍得悠悠洋洋得意 MS。那如果说跟 AI 聊多了，现实社会当中的社交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有人觉得啊，跟 AI 聊多了，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这是真的吗？A 真的 ，B 假的。好，大家都选择了 B， 那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并不是说你跟 AI 多聊啊，然后你的现实的社交能力也会提升啊。结果啊，就是发现呢，就是你跟 AI 聊多了以后啊，你见了真人反而更紧张，然后开始词穷啊，眼神闪烁，想逃啊。AI 的完美伴侣呢，是一场低成本的虚假满足。与 AI 聊天的核心吸引力就是，它会及时回应，无条件的接纳，从不批判，永远在线。这种持续、安全、低成本的正向反馈啊，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你跟真人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你想想，你的哥们儿或者说你的闺蜜有那么善解人意吗？啊，他不怼你就不错了。所以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当你从 AI 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啊，完全充分的理解之后，
然后你想找真人聊天的这种需求就会下降啊，或者说动力也会下降。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替代性满足啊，因为有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替代你的这个社交了。当本能欲望没有办法在原初对象上得到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啊，这个能量就会转移啊，转移，所以就替代了嘛。那你不需要再忍受真人社交的不确定性，对吧？你不需要再忍受这个真人对你的冷嘲热讽，你不需要去啊了解他这句话的背后的深层意思啊，你不需要去搞这个人情世故了啊，你不需要去有求生欲了，是不是？就是等待回复的焦虑，被拒绝的可能，社交的不确定性，你都不需要去面对了。所以你跟 AI 练的啊，那可不是表达能力，你跟 AI 练的呢是单向的表达能力，你在锻炼它，你没有锻炼你啊。你问的所有的问题呢，对于它来说，对于 AI 来说啊，它都得到了锻炼。三七三就说了啊，这个豆包永远顺从你的需求，那是的啊，人家这情商多高呀，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跟 AI 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在锻炼你的社交啊，你是在训练你的 AI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那么现实社交是什么呢？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啊梅拉比安提出了一个定律，就是人际沟通当中55%的效果呢取决于视觉因素。比如说外表啊、表情啊、肢体语言啊你能通过他的这些细节，你就能体会到他的一个情绪。还有38%呢是来自于听觉系统，比如说他的语气、他的语调啊，你到底是这个人是真诚的还是阴阳怪气的，你能听出来的。还有仅仅7%是来自于谈话内容，你需要去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共情啊，然后呢处理冲突啊，然后并且呢承担随之而来的一些情绪的代价。但是 AI 没有真实的情绪，没有自我的立场，没有复杂的反馈，没有这些表情，没有这些表里不一的情绪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理解。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有人说这个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越用越孤独。就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挺新鲜的，是吧？感觉这个情绪价值给满了，但是用多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孤独。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这个 AI 会越用越孤独啊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了，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因为你的核心社交技能啊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啊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没有眼神的交流和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AI 越用越孤独 ？A， 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真人你就觉得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用尽废退。C， 因为社交回避呢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就没有对象感。为什么这个 AI 是越用越孤独呢 ？A， 因为情绪阈值被拉高啊，真人就不够好。B， 因为核心的社交能力呢用尽废退。C 啊，因为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眼睛，你会没有对象感。哎，这道题啊，这道题有分歧 ，A、B、C 或者是 A、B、C、D 这两个选项当中啊，大家有点纠结了。为什么这个 AI 越用越孤独呢 ？A 啊，因为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觉得真人不够好。B 啊，因为你的核心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C， 因为这种社交回避会形成恶性循环。D，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你就没有对象感。好，那欢迎大家来点赞关注啊，同时呢也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大家这个五一都去哪玩了呢？啊，这两天是在哪里啊？这会儿是在哪玩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你这两天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用到 AI， 是不是 AI 有没有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或者说实质性的帮助呢？我最近前两天坐公交车，我确实看到我前面有一位老人，然后呢他在跟一个虚拟的一个 AI 形象在做一个交流和沟通就是有来有回的，有问有答的那对方呢是一位女性那他会在这个 AI 当中呢可能找到一些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的这种交流感或者是情绪价值以及这种交友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大家就包括我们14亿人也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会有同样的这个情景和同样的这个对 AI 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正确认识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依赖于 AI 去做这种社交和这个能力的提升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蔚蓝色的洋芋是哪儿也没玩儿。不玩也好，反正这两天哪哪都是人就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出去也是看人头，还不如不出去。如果说出不去就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好，这道题大家有选 ABC 的，有选 ABCD 的我们来公布下正确答案。选择 ABCD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ABC 不是说看不着眼睛没有对象感，那你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不也煲电话粥嘛，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恋爱经历然后跟对象煲电话粥也是看不到眼睛的，对吗？它也是一种交流而且煲电话粥你不会觉得孤独吧，对吧？好，所以呢我们来挨个说一下就是你的情绪阈值被拉高，你就会觉得真人不够好你习惯了这种 AI 秒回是吧就不像男朋友今天晚上发的信息第二天晚上回是吧，百分百迎合，精准的共情，再回到现实，你就会越来越难忍受身边的朋友半天不回你信息，然后你发了之后呢他也没明白你的意思，或者说他那个表达吧也没有表情也没有标点符号，你就觉得他语气有点冲，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人际细节都会让你烦躁失望。第二个，确实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核心的社交能力会用尽废退，像共情察言观色为人处事这个处理冲动表达边界修复关系你的这些能力只有在真实的人际交往当中才能得到加强否则你确实可能会让你的情商受损。心理学家提出呢，就这种与 AI 互动的方式会削弱现实当中处理矛盾、理解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能力，导致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不会增进。C 选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回避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跟 AI 聊得多你就越怕面对真人，你越回避真人你就越依赖 AI， 越依赖 AI 你的现实社交能力就越生疏，然后最终就是一个死循环，你就只能跟 AI 聊天了。那我们说这个 AI 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吧？我们也不能不接触它呀，对吧这个时代走到这儿了，咱也不能不学习呀。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个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可以让它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帮你工作、帮你整理思路然后呢帮你做这个旅游的攻略帮你缓解情绪，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真人把他当朋友去社交，更不要把他当成你的主要的情感寄托否则 AI 真的会偷掉你的社交能力哦。有些朋友说我确实可能也没什么朋友吧，我也不太爱做线下的社交，我也不想跟朋友出去玩，不想吃饭有的时候觉得这种社交是无效社交又花钱又没有意义其实如果说你想真正的摆脱孤独，提升社交能力，你可以试试有几件小事儿。第一个每天呢你大概花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你跟真人聊点没用的
啊，你不要觉得聊天是在浪费时间，有的时候聊点没用的也是一种情绪价值，不要刻意找话题，就可能你今天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你哪怕是吐吐槽是吧，吐槽都行。然后呢啊，一般情况下女生在一起就是吐槽对象，吐槽男朋友哈、啊，吐槽老公，然后呢啊，年龄大一点的就吐槽孩子是吧，啊，这都可以啊，问一问最近的近况是不是啊，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就能引起一个共鸣，然后呢你就能达到一个社交的目的。第二个，每周呢可以强迫自己去参加一次小的活动，线下的，哪怕只是跟朋友晚上约着一起散散步、跑跑步、喝喝咖啡，也不用多说话，真实的去感受一下真人的这种现场感。第三个呢，一定要接受不完美社交啊，不完美社交就是很多时候会尬呀，聊天也会有尬的情况，然后见面也会有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允许自己会冷场，允许自己被拒绝，允许自己啊跟别人有矛盾，因为人无完人，你也不是人民币，没有人会啊真的非常的喜欢你，觉得你特别的完美。允许自己有矛盾，允许自己人际关系不完美，这个才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关系，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社交。所以说呢，提醒大家 ，AI 它不会拒绝你，但是它也不会真正的拥抱你。那他记得你所有的倾诉，但是他永远不会在深夜为你留一盏灯。373，我喜欢 DeepSeek， 对，他比豆包更懂你是吗？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 AI 当作工具，千万不要把它当伴侣啊。好了，如果说大家这个五一没有出去的话呢，也可以啊，就是做一做这种线下的邀约啊，好久没见的朋友，可以是吧，在街角的咖啡厅哈哈，转角遇到他，感受一下真人之间的这种情绪链接，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社交。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一个吃的话题啊，那还是跟大家天天在关心的瘦有关啊。为了瘦呢，我身边就是这两天啊，五一期间不吃饭的人大有人在，因为平时上班学习啊，不吃饭的话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啊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这两天放假了，就决定在家好好减减肥，干脆不吃了，顿顿吃素，顿顿吃素，结果站上这个体重秤一看，数字啊没降反重啊！有人说为什么我是那种喝水都胖的人吗？啊，就是连吃草都不能让我减肥吗？是因为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素菜啊，有一些素菜比米饭热量还高。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你认为哪些素菜吃了之后热量比米饭还高呢？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比米饭还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干锅茶树菇，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啊，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啊，干煸四季豆， D红烧茄子。哪些素菜吃了以后比米饭热量更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那舍得很快啊， ACD。你不要觉得你就吃了素的了你就会瘦啊，有一些素的吃完那比吃肥肉更恐怖。那么哪些素菜吃了以后热量会比米饭更高呢？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干，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啊。 B 是油煎豆腐啊，油煎豆腐。好，洋洋得意 ABCD， 悠悠 ABCD， 373BD。哪些素菜吃了热量会比啊米饭更高？ A 干锅茶树菇， B 油煎豆腐， C 干煸四季豆， D 红烧茄子。
最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热搜啊，就是你以为吃的是素菜，其实你吃的是油脂，就这个话题呢，最近在热搜上面阅读量已经超过4000万了啊，所以说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热点话题，看看你们平时是吃素还是吃荤呢？我身边有吃素的朋友啊，就非但没瘦啊，反而胖了。好，这道题我来公布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就这4个菜啊，你还不如吃8碗米饭呢。

来盘点一下啊，这个潜伏在你餐桌上的蔬菜热量大户。首先就是干锅茶树菇啊，干锅茶树菇热量最高了。这个一盘干锅茶树菇呢，热量在1500千卡，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你没听错啊，一盘干锅茶树菇大约等于8碗半的米饭。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啊，菌菇啊，菌菇有油脂吗？菌菇本身它是低脂的食材，但是干锅茶树菇啊，你把它在那个滚油当中浸泡，这个茶树菇的吸油率是超高的啊，你的倒多少油它都吸进去了啊，这些油你全吃进去了。所以说干锅茶树菇这道菜是素菜当中的热量天花板，你要不你就水煮吧。第二道就是油煎豆腐，油煎豆腐啊，豆腐煎一下是吧，然后再炖一下，或者说再怎么炒一下，就确实是好吃。还有很多朋友吃烧烤也觉得吃点素菜，烧烤吃点素菜，尤其是煎豆腐。这个煎豆腐呢，大约在1086千卡的热量，大约是6碗米饭。豆腐本身是蛋白质的来源，但是豆腐也非常的吸油啊，非常的吸油。这个油煎的过程，那满满的油脂，热量飙升啊，等于6碗米饭。第三个就是干煸四季豆，一盘干煸四季豆呢，大约也是等于6碗米饭的这个热量。四季豆你别看它小啊，那吸油能力是超惊人。啊，这是经常买抹布的时候人家说吸油啊，这个四季豆也很吸油。干煸四季豆得油炸对吧，油炸啊，你这个炸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那个油就不见了。最后就是红烧茄子，一盘红烧茄子热量在780千卡，这个大约等于4碗半的米饭啊。红烧茄子大约等于四碗半的米饭。茄子内部的结构也是跟海绵一样样的啊，你没发现吗？这茄子超吸油的，普通的烹饪啊，这个你把倒点油，把茄子料里头的油就不见了。红烧茄子先得油炸定型，再加糖，再勾芡。哎呦我的天，这油这糖，那你想想这热量吧。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素菜都能减肥的，你看你怎么做了啊，你看你怎么做了。导致素菜热量飙升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蔬菜它本身就是吸油体质啊，吸油体质。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吸油体质。吃点油就吸进去了。像这个茄子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疏松啊，比较吸油啊，菌菇类也是这样的。啊，腐竹啊，作为豆制品，它本身的脂肪含量就超过了20%，每100克的干豆腐，干腐竹热量是460千卡，所以你别看腐竹啊，瘦瘦的、柴柴的，这个也很油啊。就是烹饪方式很关键啊，你90%啊，是因为你的烹饪方式不对啊，然后你让素菜变肥了。红烧类的是先炸后烧啊，还要勾芡，这种肯定不行了。干锅类的也是持续的在油里面炖煮啊，这个吸油也很多。干煸看似你是把油煸出去了，其实你是把油吸进去了。还有蔬菜沙拉啊，有些人啊，我不吃饭，我吃个蔬菜沙拉，我跟你说，这才是大坑啊。沙拉你，哎，有时候就放一勺沙拉吧。我跟你说，10克的一勺沙拉是大约72千卡的热量，你还不如吃2碗米饭呢。悠悠平时都吃水煮菜、土豆泥、生菜，一点荤腥都见不着是吗？那你瘦了没有？还有啊，食材搭配也很重要。土豆、山药啊，看似是菜，实则是碳水啊。你的土豆泥那碳水才恐怖嘞。而且土豆泥你把它打成泥之后，它是粘性的啊，它可能会导致你便秘啊。100克的土豆热量大约77千卡啊，这个跟米饭差不多。然后酸辣土豆丝儿是吧？酸辣土豆丝儿，你觉得是素菜？这个我去，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贼下饭啊，贼下饭！你吃完一盘酸辣土豆丝儿，你怎么着也得拌2碗米饭吧。

所以请大家健康吃素啊，健康吃素，你不要觉得你光吃素了你就瘦了啊，要避开高热量的素菜，不要放弃吃蔬菜，但是一定要正确吃蔬菜。第一招啊，改做法，改做法，水煮是对的啊。悠悠，你刚说的水煮是对的。做茄子之前呢，撒盐腌15分钟，挤干水分，能让它少吸一半的油。四季豆呢，先焯水啊，再炒，这样效果好一点。然后家里面备一个空气炸锅，像这个薯角啊、藕片啊，啊，这个比油炸少用80%的油，因为你空气炸锅不用油嘛，对吧？第二招呢，你一定要就会点菜啊，像什么你听到什么干煸了、红烧了、香酥了、拔丝了、干锅了，你就不要点了啊，这都是高油高糖的信号，你就选什么清蒸了、白灼了、凉拌的啊。第三个呢，你换一下酱汁儿啊，酱汁儿你能用就是酱油醋调，你就不要用沙拉调，你能用酸奶调，你就不要用那种啊奶油调，好不好？最后啊，重组菜，别让主食打架。吃土豆丝儿、吃山药片儿的时候，那你主食就少吃点儿，因为土豆和山药已经是主食了。然后可以在素菜里面加豆腐、鸡蛋或瘦肉啊，荤素搭配，然后呢，营养也更均衡。啊，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呢啊，就是不会胖吧啊，也能就是快速瘦下来，然后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的去啊吃这些蔬菜啊。好了，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来聆听一下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点播的《后土门的夏》啊，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啊，抱歉啊，这首歌应该叫《后斗门的下》是吧？十个晴天唱的。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朋友呢是三位啊 ，MSWYG 这位朋友，我们洋洋得意和悠悠啊，恭喜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屏幕上的截图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一人一号一张票啊，你一个人多号是不能领取的啊，请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是谁来把这话？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给邓布利昂点了5000多赞了，谢谢你们。别忘了啊、那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身边的好友啊。我们下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家人一起来答题互动哈。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5月4号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当中不见不散，再会。给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枯叶河的河道已经封锁了。由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儿，在枯叶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这个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垫坝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着机器的时候，他弟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厉害，大概要临产了。孙少安一听这个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里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块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歌节的医院去。少安一口气跑回家之后，看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的在炕上打滚叫喊。

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只接一只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还有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们快来救人。出事了，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呀。他二爸说，哎呀，田二。那再还有没有人受伤了？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孙玉婷回答说，哎呀，再没了。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不一会儿，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可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转眼之间，孙少平在村里头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光景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外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的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气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可少平家里的光景依旧是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账债还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里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了。妹妹兰香依旧如故，每天还是过到金角湾那边去借宿。父亲一年年的老了，而祖母就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他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的仍然是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够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了。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能够给这个家贡献一点什么了，这使他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成带初中班的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少平一块共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剪裁俗气的制服，而且故意把里边的红线衣

从脖子那儿竖出来。这个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的说来是忠厚的，不会借机会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红眼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知心朋友。润生呢，是少平上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两个人互相都很熟悉，但是交往并不密切。润生这个人性格比较随和，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纪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兆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着很深的隔阂，甚至两家人都互相不搭话，但是这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顺便提一句，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里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他教书后不久，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的给他写了好几封恋爱信。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于是他后来便很诚恳的给侯玉英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婚姻，让侯玉英再也不要对他提这件事儿了。少平对侯玉英说了他的谢意，并且说他不会忘记侯玉英对自己的一片好心的。可是与此同时，孙少平倒是一直和田小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他们不是谈情说爱，少平和小霞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朋友。小霞不识前约，过一个时期就给他寄来一点参考消息，而且还在信上中外古今的纵横谈论一番。小霞的原西城交叉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之外，就住在城里的家里。少平去过几次县城，从小霞那儿借了不少的书。现在呢，少平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小霞回双水村来。小霞说过，她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她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该来了。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的广阔的大世界。但是，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的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那个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里，他做事总是很有分寸的，表示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实际上，孙少平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的世界的系列。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受农村的局限。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或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吧。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经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个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荣誉，而纯粹是出于青春的激情。这年10月份，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之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很激动，因为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
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是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了，无法和老三届的学生们匹敌，结果全都名落孙山了。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很平静，他很快又正常的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12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可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没有给家里和好朋友们来个信儿，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闻讯之后，少平立刻从学校赶到了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的。金波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对少平解释他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也不打听。可不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恋爱，叫部队给打发回来了。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之后没有过分的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不是一个凡俗的人，而且感情又非常的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意提这件事儿，少平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了这件事儿精神上受了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可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金波也变得成熟多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的。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金波，你打算怎么办呢？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去找我父亲，跟他学开车，我也没心在村里待下去了，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啊，本来我有些事儿不该瞒你的，可我现在心情不太好，不想提这些事儿，以后我一定会原原本本的给你说出来的。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金波点了点头。3天之后，金波就坐着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的阶段。因为快要进行期中考试了，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学生还要单令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一个金光亮的孩子，这个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一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个娃娃的功课很着急。这天下午，少平改作文的时候，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里去给这孩子好好的开导一下。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可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之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他大哥家。姚老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觉得10年前两家人接下的疙瘩还不解开，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爱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他多年来也没有勇气破这个家规，
现在年轻的孙

0: 老师表示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这天晚上，他事先也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婷的侄儿进了自己家的门，猛地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金三锤倒是立刻亲热而尊敬的端过来一个凳子说：“
1: 孙老师，你快坐。”
0: 姚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是这样，三锤的作文太差了，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们家给他辅导来了。”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这才明白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很别扭的情绪，但是还是很热情的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光亮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儿去了。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钟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后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里为这个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感动之外，同时还不断地揣摩和思量着，孙家的这个小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是他自己做主来我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设什么圈套的呢？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头传开之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了，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少平竟然丧失了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里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可少平对他二爸说：“我的事儿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是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再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在阳历年前，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的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给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的到来而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侄女备摆乡下的稀罕吃食，可是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的在一边挺认真的听他们俩说。在田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罢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小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头长大的田小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激动，只是因为跟着一个矮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有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了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的疯上一回的。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来吃饭。玉后老两口子是又高兴又熬劲，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而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君的女儿。可是发愁的是，他们穷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吧，我到师哥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之后，这家人就忙碌的开始准备了。这正好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的把这孔旧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

少安夫妇因为忙着孩子的事儿，在饲养院那边抽不过身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把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里来吃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7: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8: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都要缓缓来哦，
2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4: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2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8: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8: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2: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4: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5: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坚守岗位互畅通，假期服务简担当。我省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青海共青团跃建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举行，西宁市冷凉蔬菜年支供香港5000吨。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普京签署法案批准移动售药试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全省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位居全国第16位，西北5省区第2位，较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主要呈现出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同比增长1.1%，线下单位零售额同比增长2.8%。从城乡发展看，乡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从地区看，8个市州全部实现正增长。从行业分类看，批发、零售、餐饮平稳增长。从商品种类看，多数品类实现正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19类商品类别中，13类销售额实现增长，其中体育娱乐用品、五金电料、文化办公用品、烟酒、饮料、金银珠宝类商品增速较高。从销售模式看，网络消费拉动成效显著，一季度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1亿元，同比增长126.6%，占线上社零比重达8.1%，较去年同期提升5.2个百分点。同时，全省商务系统坚持政策加活动双驱动，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推进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促进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大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0: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14/5时期，青海省下达国家公园创建及建设资金83.84亿元，全力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3个国家公园建设，成为我国唯一同时在建3个国家公园的省份。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国内首批设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高水平推进，全省将109处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为3类83处，国家公园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75%，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通过实施黑土滩治理、沙化土地防治、湿地保护等系列生态修复工程，三江源水源涵养功能显著增强，祁连山退化草地大幅改善，青海湖水体面积持续扩大，水质优良率达100%。通过创新实施一户一岗政策，20843名生态管护员年人均增收2.16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15/5期间，青海将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3大国家公园规范建设，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力打造国家公园典范，守护好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报道。5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八方来客。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特产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假期出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5一假期，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了众多旅游团队。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姿，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扑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0: 副处长孟贤忠告诉记者，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百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多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青海台消息，近日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第10届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平安区益州湿地公园举办。活动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乡乡有特色为主线，陆续推出文化惠民演出、无人机展演、电音狂欢、射箭比赛、会游平安、青海家宴、文旅促消费等21项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平安区文旅特色，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丰富游客体验。今年以来，平安区紧扣青青黄河、春游海东主题，精心策划实施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展现自然风光与独特古意文化魅力。此次旅游季启动，既是平安区丰富群众文旅生活、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举措，也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0: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王鹏报道。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铜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漫游金色谷地、邂逅人文铜仁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在龙雾河畔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同步推出4大主题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水岸风情、降噪热贡、华灯夜宴、最美热贡、去游热贡、打卡铜仁、云栖德龙、行览下琼。活动主打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磅上线大型实景演出《热贡印象》，让游客全方位感受铜仁日夜皆美的文旅新场景，激发当地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持续提升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青海台通讯员马忠明、马玲丽报道，有着高原西双版纳美誉的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在五一假期正式开园，焕新迎客。开园揭牌仪式上，特色文艺展演同步上演，悠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吸引了4000多名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区开园的热闹氛围。借五一小长假契机，景区还推出免费游览惠民政策，吸引8方游客感受河黄春色、循化风情。景区周边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乡村民宿入住率不断攀升。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为保障群众假日出行安全顺畅，全省交通部门坚守一线，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出行。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强浩发来的报道。
2: 你好，高速路网应急调度中心，麻烦提供一下您的车辆故障的具体位置。
1: 记者走进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看到调度监测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工作人员紧盯全省高速路况，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节日道路通行安全。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监控员柏阳：
3: 我们坚守岗位，全天候值守，就是要实时掌握全省高速路网动态，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用我们的坚守换来群众的安心出行。
1: 节假日期间，京藏、西河、贡察等主干线路、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周边高速车流增加，路网保通保畅任务繁重。作为全省高速运行调度核心，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保障假日通行秩序。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路网联网与应急调度中心主任马海龙：
4: 我们实行7×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检测大体内大屏实时滚动，显示全省高速路网通行状况，值班人员紧盯车流变化、路况信息，全天候开展高速路网巡查、预警、调度、应急处置工作。
1: 为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效率，调度中心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协作壁垒，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保障工作格局。马海龙：
4: 我们强化多部门联勤联动，做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紧盯高速重点路段、关键节点，把保通保畅各项工作落到。

0: 十处，坚决守住佳琦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底线。
1: 调度中枢全力护航，收费一线暖心坚守。李增彤是海东主线收费站的一线工作人员，今年已是他连续第十年在五一假期坚守工作岗位。节假日坚守交通服务一线，早已成为高速人的责任与日常。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西宁片区公司海东主线收费站工作人员李增彤：
2: 五一假期车流量大，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看到一辆辆车顺利通行，游客们带着笑容奔赴旅途，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做好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群众高速出行路。
1: 面对假期激增的车流量，收费站全体职工全员在岗，开足全部收费车道，优化高速通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免费提供路线指引、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擦亮青海高速服务窗口。节日期间，海东主线收费站每日出入口车流预计达6万辆。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西宁片区公司海东主线收费站工作人员赵静：
3: 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优化服务，保障通行，用责任与担当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为广大司乘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高速出行环境，践行交通人的初心使命。
1: 五一假期，青海高速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穿梭在路网调度、收费服务、应急保障各个岗位，用坚守扛起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暖，全力守护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以实干担当为全省群众假日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4: 青海台综合报道。春风拂高原，植绿正当时。连日来，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拨绿，以实干筑牢生态屏障，共绘高原美丽新画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在西宁西山电力绿化区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2026年，国网青海电力将在西宁南北山新开辟种植苹果、桃树、花椒等经济林木2000株，既绿化荒山，又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之路。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160多名员工和师生共同栽种了500多株树苗，守护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在海西州乌兰县，来自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400多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携手栽种河北杨、青海云杉、郴柳等苗木3000多株，植绿面积25亩，为高原再添新绿。海东市循化县春季植树活动在道围乡张沙村启动，2000多名各界干部群众共栽种青海云杉等苗木7700株。循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派出30名技术员蹲点指导，严把栽植质量关。近年来，循化县坚持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务植树。2017年至今，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35万亩，封山育林9.2万亩，义务植树达475万株。
1: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凯龙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部署动员会，正式启动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会议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质效提升年行动方案，明确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线，围绕规范行刑衔接、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固体废物污染处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公益诉讼衔接提升、重点区域专项监督、加强普法宣传5项重点任务，推动形成行政查处、刑事打击、公益保护、生态修复闭环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4: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近日，青海共青团“跃建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在省图书馆举办。西宁市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共255人参加。读书会以图书馆里的思政课为主题，融合经典诵读、访谈分享、互动提问、集体倡议等环节，集中展现红色传承加生态守护加青春思辨三大亮点。 据了解，本次活动深化阅读加思政的育人模式，立足青海地域特色，推动全民阅读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品读红色经典，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
1: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进兵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十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办公室，骆进兵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5: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个如果订单超时了，不要紧张。
1: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进兵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骆进兵。
5: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1: 回想十年前，骆进兵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进兵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骑手罗亮。
6: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1: 骆进兵。
5: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1: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进兵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骆进兵。
5: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青海台消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目前西宁已建成3.8万亩标准化供港蔬菜基地，年直供香港冷凉蔬菜达5000吨。十四五时期，西宁发挥冷凉气候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蔬菜产业链，先后落实资金3.4亿元，实施黄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旧温室提升改造、蔬菜产业精深加工、水肥一体化等项目，通过规划引领、项目带动、设施完善等举措，进一步增强蔬菜低温冷藏、基地加工、保鲜运输能力。目前西宁市累计打造百亩蔬菜生产基地216个，千亩生产基地41个，万亩生产基地10个，布局引进6大类139个蔬菜品种，建成集约化蔬菜育苗基地32个，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市州16.8万亩蔬菜生产需求。 同时，西宁市加快实体销售平台建设，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建立农产品专卖店、旗舰店，并打通香港销售平台，打造首个在香港开设的青海西宁城市生活馆和黄田园区域品牌产品展销体验店，百余种高原特色农产品亮相香港。
4: 青海台通讯员骆布佳报道，近日2026年山水大通河黄城北双城联动醒春仪式在西宁市城北区举办，现场西宁市大通县

0: 便与城北区签署了通北一体化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深度整合明长城、沈纳遗址、耀子沟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全季旅游产品体系，在全域联动发展上深挖和黄民俗、花儿文化底蕴，同时依托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报街、老爷山等热门景区街区，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创产品互推等交流活动，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大通县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文飞：
1: 持续深化与城北区双城文旅联动协作，统筹两地优质文旅资源，串联核心线路，打造四季特色旅游产品，全力构建通北一小时文旅圈。
0: 活动现场，两地特色文旅资源集中亮相，活态展演的大通皮影、精巧别致的城北剪纸服饰等非遗项目轮番登场，非遗展示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现场还首发了大通县浪山手册2026试用版，精准梳理徒步、露营、游玩攻略，同步发布年度重点文旅活动，搭配各类趣味互动环节，丰富市民春日文旅游玩体验。活动当天吸引了省内20家旅行社、5家自驾车协会踊跃参与，预计将带动两地春季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15%以上。城北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邢志玲：
2: 大通与西宁城北以山水大通、河黄城北为共同标识，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度联动协作，主动融入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推动春季文旅消费加速回暖，为两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春耕正当时，播种忙不停。眼下，海西州乌兰县的1500亩紫花苜蓿进入全面播种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奏响春耕生产序曲。走进呼德阁劳种植基地，多台大型农机往来穿梭，联合作业，一粒粒紫花苜蓿种子精准落入伤情适宜的土壤。乌兰县呼德阁劳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禄：
3: 现在全靠机械化，再加上技术人员指导，播种深度、行距都精确，单日播种面积可达500亩，预计3天内完成1500亩播种任务，心里特别踏实。
0: 紫花苜蓿蛋白含量高，一年可收割2茬。作为乌兰县优质饲草种植示范基地，这次1500亩紫花苜蓿标准化种植，既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又能保障饲草营养均衡，精准适配当地草畜一体化发展方向。乌兰县畜牧兽医站负责人王国泰：
4: 我们全程提供2种选择播种技术指导及后期管护建议，同时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助力饲草高产优质，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饲草保障。
0: 今年以来，乌兰县通过标准化种植、机械化作业，不断扩大优质饲草供给能力，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乡村振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8: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兜底保障作用较强，占比超过50%。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
0: 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5月2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8: 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强调将继续实施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8: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大，编辑王孟卓，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与会代表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请关注向树而行，勇立潮头，继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集体青海移动青海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0: 省内民生新闻，我们来关注青海推出服务新就业群体七项暖心行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民和县花式文旅盛宴，静待客来。
0: 国际新闻，中国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唐古拉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来关注草原气象活险等级，今天诺木洪的活险气象等级为3级，可燃，请注意防火。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活险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1到20度，
1: 乐都晴3到23度。
0: 德令哈晴2到17度，
1: 共和晴0下1到18度，
0: 海晏晴0下5到15度，
1: 玉树晴转多云0下8到14度，
0: 马庆晴0下7到11度，
1: 铜仁晴2到19度，
0: 格尔木晴转多云0下1度到21度，
1: 大通晴0下2到18度，
0: 黄原晴0下3到18度，
1: 黄中晴0到18度，
0: 平安晴1到20度，
1: 互助晴0下1到19度，
0: 民和晴5到24度，
1: 化龙晴0下2到15度，
0: 循化晴4到26度。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来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
1: 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
0: 会后，部分与会代表接受了记者采访，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做出了长远布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说。

0: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物质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
1: 方中表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将继续潜心深耕物质科学基础前沿，力争在高温超导、拓扑物态等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标识度的原创突破，充分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通过对实用化高温超导材料、固态锂离子电池等国家重大需求中基础科学问题持续攻关，把科技创新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约499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创下历史新高。列举一组数据，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有感而发。他说，一系列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让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敢坐冷板凳。
1: 155开局之年，加强基础研究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谭哲敏表示，南京大学将会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强化前沿布局，打破学科壁垒，厚植人才沃土，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基础研究领域深耕不辍。
0: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潜心深耕基础研究、矢志服务国家的决心和信心。基础研究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因素多，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以化学领域为例，基础研究中的一个新催化剂、新材料或新反应，往往能支撑起多个工业领域的跨越式进步。
1: 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张希表示，吉林大学将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通过科教融会、产教融合，为顶尖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条件，不断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人才支撑。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研究员陈玲玲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更感到时不我待，重任在肩。多年来，团队坚持目标导向与前沿探索相结合，聚焦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探索核糖核酸基础前沿，并推动成果转化。
1: 陈玲玲表示，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我们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原创理论，持续让我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并跑迈向领跑。未来将继续坚持原创导向，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探索多元化支持和投入渠道，把基础研究做深做实，推动更多原创科技成果服务国家、惠及群众。
0: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能源产业发展需要，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不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已下达， 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了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为1851亿元。
0: 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增速比一至二月加快 2.4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3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 4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一季度增加了 3.29 万亿元。
0: 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余额分别为 21.53 万亿元、8.74 万亿元、5.4 万亿元。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绿色贷款余额9.25万亿元，一季度增加2988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8.9万亿元，一季度增加5991亿元。
1: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兜底保障作用较强，占比超过50%。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的同期较高基数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0.1%。
0: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煤炭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全国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煤炭煤矿91处，产能达15.3亿吨每年，比2020年增加39处，产能增加每年7.1亿吨。全国煤炭铁路年发运量由23.6亿吨提高到28亿吨以上，煤炭生产加快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2025年，八个亿吨级省区原煤产量44.3亿吨，占全国的91.3%，比2020年增加9.25亿吨，占比提高1.5个百分点。
1: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郭中华介绍道，今年从需求端看，预计电力行业耗煤略有增长，钢铁行业耗煤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建材行业耗煤小幅下降，煤化工行业耗煤保持增长。
0: 从供给端看，在做好电煤保供的基础上，煤炭企业将积极适应煤炭需求变化趋势，充分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加强弹性生产和供应调节，保障下游行业用煤需求。部分新核准、新核增煤炭产能将陆续释放，新疆、陕西、内蒙古、山西等主要产煤省区煤炭产量有望稳中有增。
1: 记者5月2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的首天相比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着高位运行。部分的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密集，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了排队缓行。截至到昨日的17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的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是保持安全顺畅。
0: 全国公安交管部门紧密结合节假日出行规律、天气情况、地域特点、流量变化等，进一步加强执法检查、秩序疏导、宣传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以赴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努力为群众假期出行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如遇降雨、大风等天气，务必谨慎驾驶，做到降速、亮尾控距，防范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5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2亿元， 无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亿元。2026年，无一档的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和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多方位地适配了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
0: 红色题材影片《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长征为背景，讲述了红十八师52团指战员转战湘桂前边，面对数倍敌人浴血奋战的故事。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由一封特殊家书娓娓展开。动作片《寒战1994》演绎香港警方与绑匪惊险对峙、政协较量的故事。情感片《时间敢死队》讲述一名青年以护工身份与癌症病患彼此治愈、双向救赎。悬疑片《消失的人》围绕一桩牵动各方的离奇案层层铺展。剧情片《门牙》以小人物的视角细腻叙事，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真挚向往。
1: 此外还有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2》《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国民级动画 IP《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以轻松幽默叙事和温情内核吸引着亲子观众。
0: 2026年5月1号0点，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闸口栏杆缓缓抬起，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经深圳海关快速检管验放行之后，平稳驶离口岸。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
1: 本次进口的南非苹果关税由10%降到了0%。深圳市建成业的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胜聪直言道，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罗胜聪说，以往进口南非的同类货物按规需要缴纳最惠国的关税，零关税举措落地后，本批次的货物不仅可以节约关税约为20000元，还将被迅速的分销到全国的各大批发市场和商超。
0: 作为中非经贸合作体制升级的重要里程碑，零关税举措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我国与53个非洲建交国双边贸易总值达348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1季度，这一贸易额为921.6亿美元，同比增长26.8%，高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近9个百分点。从已实施零关税情况看，我国自33个最不发达非洲建交国进口增速快于整体。
1: 微短剧编剧雅集春启 AI 季活动4月30号在上海举行。在活动现场，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首次以季度的形式系统梳理了微短剧内容供给和创作生态发展趋势。
0: 指引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深刻转变 ，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主力。但数据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趋势。真人微短剧虽然供给少，但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市场需求。以2026年春节档为例，真人剧上线量约为 AI 剧的10%，但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真人剧在情感表达、人物细节与共情深度的优势依然不可替代。
1: 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1号在西安启幕。在首个比赛日进行的4个项目中，中国队选手稳定发挥，共获得了3金1银。作为本年度全球花游运动最高水平的角逐，本站赛事共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顶尖选手参与角逐。 其中由常浩、张雅仪和向冰璇三位奥运冠军领衔的中国花样游泳队将会全力以赴。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